0: 101.9路况时间。
1: 八点整，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哈。现在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我们来关注一下红旗西街。红旗西街呢，在盐湖区实验中学路段西向东的方向呢，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
2: 现在六叉路口的压力点是集中在了凤凰路，目前的话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购物中心，北向南的方向属于车多缓行。另外哈，在河东西街延长线，现在是过了西凤桥以后，继续往东来走，西向东的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其余路段现在的人民路是从华西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中引路压力也比较大哈，现在的话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处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呢也是属于车多缓行。
1: 好了，再次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红旗街和淮东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全段交通压力较大，这个时候建议大家选择绕行一下河东街来走啊。
2: 此时此刻的学院路立交桥，包括整个全段学院路哈，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步青路今天早上压力会比较大哈，是从破安街持续到卫峰街，南北双方向拥堵较为严重。关注一下其余路段的通行情况，现在北边这会儿哈，条山街、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的。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另外，在姚梦桥桥面上东向西方向也是属于车多缓行。
1: 再次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哈，今天早上呢，在这个康捷路上压力非常大。康捷路现在呢是从奥梅花园一直呢是持续到了侯安公路这儿，整体的北向南一直持续到南北区桥下啊，北向南的方向通行压力较大。
2: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早上行车，尤其是我们西向东行驶的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合理使用您的遮光板和太阳镜了。
0: 京城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03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今天呢，首先来说一说我们运城唯一啊，是唯一全境处于盆地的地貌，四面环山的县域是哪个县呢 ？A 呢是绛县 ，B 园区县 ，C 新绛县，您来做出选择。
2: 第二天来说一说哈，关于干热天与湿热天的一个说法哈，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呢？A 是湿热32度，体感比干热40度更热。
1: 还有 B 呢是干热天气完全不会中暑，因为我有时候我们说湿热更容易中暑嘛哈。C 呢是湿热天气更容易吹风降温，您觉得哪个说法是正确的呢？
2: 第三题。依旧是成语接龙哈，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海天云蒸，大家来接蒸字哈，往后接2到3个成语，这会儿都可以来关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哈，发送私信就可以了。再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我们第一题，运城唯一全境处于盆地地貌，四面环山的县域是哪个县呢 ？A 绛县 ，B 园区县 ，C 新绛县。
1: 第二题关于干热天和湿热天说法正确的是什么？因为小暑节气过后可能就更偏于这个湿热天了啊，虽然我们是处于北方城市。来了解一下 ，A 呢是湿热32摄氏度，体感比干热40摄氏度更热 ；B 呢是干热天气完全不会中暑 ；C 呢是湿热天气更容易吹风降温。您觉得哪个说法是正确的呢？
2: 第三题，海天云蒸，大家来接蒸字哈，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8:08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看看我们大家伙儿的留言。英随长空说到了是这个园区线啊，
1: 嗯，是的。
0: 灵芝说到第一题园区线，第二题吹风更容易，吹风更
1: 是 C 啊，
0: 啊
1: 就是湿热天气更容易吹风降温。来关注一下星。
0: 嗯，第一题呢它选择是园区，第二题选择 A 啊，就是说这个湿热32度的体感比干热40度更热啊。然后第三题呢，蒸蒸日上，伤心欲绝，绝处逢生，生生不息，息事宁人，努力人上人。
1: 息事宁人应该直接接人呢、啊、
0: 最后想告诉大家，你努力就会做人上人是吧。
1: 来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第一题大家答的都没有问题哈，运城唯一，全景处于盆地地貌，四面环山的县域哈，就是选择 B 园区县啊。园区县的话是坐落于园区盆地哈，东靠王屋山，西中桥山，全境哈被高山环绕，是运城唯一一个全境为盆地地形的区县。
0: 是，所以说很多人在这个夏天当中会到园区立山去避暑。
1: 是的，
0: 真的是好凉快。你在晚上可能还会偏冷，还得盖被子呢啊。
1: 第二题关于干热天与湿热天的一个说法，哪一个是正确的？正确答案是选 A， 湿热32度体感比干热40度会更热。
0: 是，
1: 因为我们之前总听说高温高湿嘛，就人会容易中暑，所以说湿热虽然说它温度低，但它湿度高也会感觉更热一些哈。
0: 对，所以说这个32度的高湿闷热的体感远超40摄氏度的干热暴晒了啊。
1: 第三题，海天云蒸的蒸字哈，您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出行、务农、生活，多重风险有守护，合理配置保险，化解日常后顾之忧。7月8日，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3: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1019， 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7: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1: 首先来关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以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的疫苗接种工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0: 再来关注一下，截至到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达到了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
1: 再来关注一下台风，据中国天气网，台风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85小时，云系范围超1300公里，是一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
0: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呢，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了这个水库的溃坝，还有山体滑坡等灾情。中华慈善总会目前已累计呢筹集了5000万元的物资，驰援受灾地区。
1: 应急管理部对甘肃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的竞争案件达到了11465件，其中的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1: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现已全面竣工，目前蒙兰等5只大熊猫已入住新居，开始适应新环境。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17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京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用心想喝咖啡了，他说蒸蒸日上，上上下下，下不了手，手到擒拿，拿铁咖啡。
1: 多加冰块啊。
0: 真的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个个都是人才啊。
1: 是，最近天儿还是确实比较热哈、啊。尤其是今天是近段时间以来最热的一天。
0: 是。
1: 我们午后哈、啊、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对，今天不仅仅是这个高温，然后湿度也比较高一些。真的，我就觉得昨天小暑节气一过后，我们就感觉真的就总感觉潮湿湿的，湿热感比较严重一些啊。好的，还有朋友问到大学生义务，这应该是和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共青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暑期的活动啊。
1: 对，这个的话在我们运城广播今天早上推送的链接里边有这个详细的联系方式哈，您可以来查询一下。
0: 对，这是为了缓解双职工家庭的假期看护难的问题，共青团运城市委还有呢市少工委正式启动了2026年青春护苗七彩假期的暑期爱心托管班，面向全市招收8岁到12岁的儿童，从即日起到8月20号，每天上午的9点到12点，下午的3点到6点，全市13个县市区一共设置了39个服务点，其中的市直以及盐湖区首批4个点位啊，是在盐湖区党群服务中心、同心文体生活广场，还有华云豪庭社区、香城社区儿童服务站啊，将会在7月15号开班，一共招收490名的学生啊，所以您看您离哪块近啊，然后就可以到哪块。课程内容呢，涵盖了思想引领、课业辅导、安全守护、兴趣拓展、健康体育以及社会实践，由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来进行辅导的。
1: 是的，这个名额有限和报名为止，大家可以来拨打各点位的联系方式来咨询报名。
0: 是，点位的咨询方式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早上推送的链接，详细的查看一下。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啊，来说一说手机吧。那刚才呢，我们是昨天说到了老年人的手机77万条的消息，今天又说到了孩子拿手机容易被诈骗的。其实我们在拿着手机，现在这个网络诈骗哈，一定要警惕了。那我们呢，就是在。

0: 手机上有一些这个权限是千万不要轻易去点的。
1: 对，你像一般我们就下载了这个新的 APP 以后呢，然后你点开它会索取你的权限，你才可以去用哈、啊。
0: 是，
1: 比如说想要访问你的定位的，或者说是想要索取你的这个相册等等的哈、啊。所以说现在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警惕索要手机无障碍权限的一个软件啊。
2: 注意，如果你的手机打开了这个权限，你的钱可能会被瞬间转走。这个权限能看屏幕、读密码、自动点击，它就是无障碍权限。它是你手机的最高操控权，更是诈骗分子远程盗刷的关键入口。那么在哪里关闭它呢？首先打开手机设置界面，找到辅助功能，然后进入无障碍模式。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哪些下载的应用打开了权限。不过这个无障碍权限通常是关闭状态，需要用户去主动打开。当然也不要掉以轻心，它是骗子攻击的枢纽。遇到向你索要这类无障碍权限的软件，要立即提高警惕，不要轻易打开。点赞、转发、关注，帮助更多人守护钱袋子。
1: 是的，一定要了解一下您的这个无障碍权限里面的这个辅助功能哈，这个相关的这个按钮哈，全部是关闭状态哈。一般人的话，我们是不需要点开它，它不是打开状态哈。
0: 我已经找见了啊，就是在说的过程当中已经找见了，就是在设置里边哈，大家打开你手机的设置里边呢有一个辅助功能啊，看看你的辅助功能在哪儿。我这是快捷与辅助功能，然后里边呢就有个无障碍，你点开看一下。我的这个默认的是全部都是关闭的状态啊，所以说呢大家呢也周知了解一下。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1019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1019，
5: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叮咚，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
2: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校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8:30来关注一下哈，在夏天当中的这个飙车炸街的交通违法行为啊。
1: 是的，在夏天的深夜哈，大家是否有被这样的机动车强烈的轰鸣声哈给惊醒？是否有碰到过类似比如说炸街的这样的一个噪音的问题哈？飙车竟使玩的是心跳，触犯的却是法律。公安交管部门对待这些行为和态度就是零容忍。
0: 对，首先呢，我们来给大家再次科普一下这个驾驶车辆的规定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呢，是明确规定的，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
1: 是的，还有就是未满18周岁哈，不得驾驶机动车。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12条当中，关于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年龄规定，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还有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在18周岁以上，那么少年儿童对于车辆的操作性、控制力较弱，无法判断复杂道路的交通情况。
0: 是，所以说哈，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驾驶机动车的这个年龄啊。那么飙车炸街有很多的一些危害啊，一般情况下飙车炸街哈、啊、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危害呢？我们来请进的芮城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张宁宁张警官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下。
1: 张警官您好。
2: 你好，
1: 您来跟我们说一说哈，这个飙车炸街哈都有哪些危害呢？
2: 首先呢，飙车炸街容易酿成交通事故。飙车炸街翘头炫技者往往只追求速度的快感，不考虑安全，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一旦发生事故呢，将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每次的猛然提速呢，都可能成为事故发生的导火索。每次的危险漂移都可能让生命遭受灭顶之灾，每处非法改装都可能给车辆埋下巨大的安全隐患。
0: 是的，所以说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了啊！非常感谢张警官，辛苦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0: 这个首先是容易酿成交通事故，还有呢就是飙车炸街者呢为了追求刺激，通常会对车辆呢进行非法的改装，这个呢也可能导致车辆的动力系统呀还有制动系统超出呢原车的负荷，然后呢增加呢行车的风险。同时呢，飙车族车速往往非常的快，极易对过往的行人、车辆以及自身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了。
1: 是的，还有就是这个噪音扰民的问题哈，改装以后的机动车马达轰鸣声哈能达到大约100分贝，远超于我们正常人哈适应的这个音量，应该是不超过60分贝的。那么像这种噪音哈，不仅会对于驾驶人的听力造成损伤，也可能会对路上的老人、孩子哈造成听力损伤，甚至哈会影响儿童的神经系统。
0: 另外呢，非法改装飙车的行为呢是违反法律法规的，影响车辆和行人的正常出行、居民的正常生活，是严重破坏交通秩序和社会公共秩序的，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所以说哈，大家呢对于这样的情况，刚刚呢我们说到交警部门对这一情况也是零容忍，所以说下次再发现这样的情况可以拨打110来进行报警了。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8:40啊，接下来时间当中和大家呢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目前在红旗西街这儿，盐湖区实验中学路段西向东方向车流压力呢依旧是比较大的，还有现在的解放路和陆村街的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这个时间点走中银路、走人民路啊，都是还有学院路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1: 里边这会儿哈，桥山街、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的。但是我们还是来重点关注一下，在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啊。这会儿北向南的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另外姚梦桥桥面上东向西的方向哈属于车多缓行。
0: 来看一下空港这边的情况啊，空港这边现在在陶德公街空港南北区桥下北向南的方向全段的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通过这个路段大概15分钟左右的时间才可以完全来通过了。
1: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运城市银行保险业协会提醒您：投保理赔保险有纠纷，别找网上黑中介，会泄露信息，教唆虚假举证，隐患重重。发生保险纠纷，先与保险公司协商，协商不成，联系运城市综治中心，抵制各类网上保险黑产，守护个人合法权益。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7: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8: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7: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8: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7: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0: 或者是在这路上，在家里面，如果说有听到这样的一些噪音扰民的哈，也都可以来进行拨打电话110进行报警哈，来进行举报。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按照155的规划部署，生物制造呢被列为是重点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天津呢也是依托呢科创优势，打通了研发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还有 DNA 的生物存储等前沿技术加速落地，一起来了解一下。
2: 二氧化碳也能变粮食，这是真的吗？我手里的这个离心管里的淀粉呢，不是通过植物的光合作用产生的，而是科学家们利用二氧化碳来人工合成的。作为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呢，也能在科学家的奇思妙想下实现变废为宝。
3: 在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科研人员实现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原创性技术突破。自然界中玉米、小麦等农作物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淀粉，需要约60步复杂的代谢反应，而科研团队构建了一条只有11步主反应的人工合成途径，效率更高。这一技术的应用有望节约耕地和水资源，也为粮食安全、绿色低碳发展开辟了全新的路径。
4: 它的应用领域是非常广泛的，可用在医药材料、可见效新材料等等，与人们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领域。
3: 除了淀粉，研究所还实现二氧化碳到蔗糖等多款糖类化合物的合成。155期间，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将持续迭代攻关，推动这些技术加速走向产业化。
5: 首先是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这个重大项目要往工程化方向进行测试，第二呢，生物制造原料要往非粮化方向发展，第三呢，就研究所要在工业菌种方面要持续攻关，产生一批可产业化的技术。
2: 我手上的试管里装着的就是存储着敦煌壁画信息的 DNA。 那么除了壁画，其实小小的 DNA 也能存下世间万物。那这样科幻的操作是如何实现的呢？答案就在天津大学合成生物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里。
3: 承载着生命遗传信息的 DNA 本质上就是由4种碱基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搭建而成。科研人员用这4种碱基创造出了一套4进制的编码方案，再合成出相应的 DNA 片段，打造生物微型硬盘。作为生物制造的前沿方向， DNA 存储密度高，保存久，能耗少，在冷数据存储等领域潜力巨大。
6: 冷数据的这个长期备份，极少被调用的但是又具备一定价值的数据，那么 DNA 存储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介入的这些点。
2: 顶尖的科研成果最终也要落地产业。我身后的这个发酵罐里呢，就是一个个小型的细胞工厂，在这里呢，虾青素可以通过生物发酵的方式生产，而不再依赖化学合成。
7: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取出来的一些这个虾青素的这个产品，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主粮的肥料进行配伍之后呢，可以让这个主粮增产14%，就是生物生产的这个虾青素的这个产品，它对于粮食的增产作用是更好的。虾青素目前的年产值已经在这个8000万左右了，那它每年都是以300%以上的这个速度在增长。
3: 目前天津生物制造规上企业超100家，2025年实现产值超150亿元，生物制造和生物医药产业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成为天津市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展望155，天津不断健全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系统布局高能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计划2年内建成10家左右重大创新平台。
8: 我们以优势产业未来化和未来技术产业化为主线，将从技术驱动和应用场景牵引双向发力，大力培育未来产业新生态。
0: 真的是脚踏实地，前景广阔啊。
1: 嗯，没错。 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再次和大家一块儿来说一说吧。
0: 我们这次的韩国游哈，我们1019邀您去韩国。7月29号运城直飞首尔的航班哈就要开通了，1019哈专属包机带您哈直接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的所有浪漫。您不用查攻略哈，也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

0: 全程哈我们都报了。这一次哈我们是7月29号哈晚上7点的一个直飞的飞机，听友专享价3580元，那么4位以上报名哈每位还会优惠50元。当然的话，如果说确需要跟随我们出行，护照哈您一定要提前来办理好，在行政审批大厅120块钱7个工作日哈就可以邮寄到家，可以自行领取。提醒各位的是什么呢？一定要在7月20号以前哈把这个护照给办理好，并且我们这次全程哈是由1019主持人亲自带队随行，全程监督把控行程的所有细节，包括住宿啊、景点、餐饮，全部对标原定的规划，杜绝缩水改动哈，和这个货不对版的情况。另外哈，我们这次的话是一个购物团，但是不强制购物哈，没有任何套路加价。行程的话是为购物团的一个性质，全程哈自愿消费，绝不强制买单，透明出行，安心无忧啊。
1: 嗯，是的。所以呢，大家呢想要了解的话呢，直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韩国”两个字来进行一个具体的了解。另外呢，我们的这个研学游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过程当中啊，是去往郑州啊，针对于这个6到18岁的孩子啊，所以说如果您想给孩子报这个研学游的话呢，可以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研学两个字，会收到链接，详细来查看一下。
0: 节目最后好来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部分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2到3级东南风，最高气温35度至39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3级东南风，最低气温20度至24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6度至38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河谷盆地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1: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稍后9点过后呢是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明天见喽，拜拜。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10: 会不会
7: 拆家？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2: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2: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3: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4: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2: 我一零一九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可是一个高温天气啊，这是昨天呢，我看到有这个橙色高温预警哈，运城气象台发布的，今天最高气温呢38摄氏度，最低25摄氏度啊，应该是这段时间以来气温最高的一天啊。不过过了未来几天呢，也不凉快哈，都是37、36，反正就是这种高温。那下一周一呢，能稍好一点，但是迅速又会回到高温天气。反正这段时间，这个高温呢就开始缠上我们了。哎，按说呢咱们大运城高温天气呢也不足为奇，只是说今年呢从春天开始啊，我们雨水较多，所以说大家呢可能也凉快惯了，这两天突然一热起来又觉得哎怎么又热开了呢。其实热才是我们这儿的常态哈。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来看这个我们听友段先生，通过热线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哈。来，塞北的雪刷，宁老师好，提前打卡签到，高温天气来了，多喝水，防暑降温，保重身体，永济柳园带闺女玩啊。这么热的天气，还要出去转转，不怕太热了，多喝水啊，多带上水。千古之音说，安妮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柳进强说，安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哎你好。哎如小叶说，安老师好，签到。他说我也成个赖皮了，前物业呢欠了4个月的物业费，新的物管会催收，不交物业费呢没有钱充电，电业局呢明天就要停电了，我还是中午就交了吧，但是这个物管会呢就是不放心，可能是新的呀，所以缺乏信任。哎啊，当然之前不知道怎么了，你现在换了新的，应该先交上费嘛，是吧？这个两边的事情，其实有时候双方面都僵在那儿了，最后其实很多事情业主要承担这个相互冲突之后的损失。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早上好。哎郝卫平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这个战先生的电话。战先生你好。
1: 安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请讲。
1: 咱们这边不是装修公司，他给我当时钱已经付完了，到现在两年了，这个空调一直给我装不上，现在找人也找不见。
0: 啊，你是大包了，它里面含空调是吧？
1: 对对对，就咱客厅的那个一拖一装空调。
0: 嗯，前面的项目都装完了，就差空调了是吧？
1: 对，还有一些维修的小活，我现在找不见人了。
0: 一拖一，你那是啥风机啊？
1: 风机。
0: 风机，这不风机不是做装潢一开始就要先。

0: 做的吗？
1: 对，它风机挂上了，然后那个外机和那个面板到现在已经2年过去了，到现在见不了人
0: 啊，
1: 也接不上。
0: 没风机，现在那个装修公司还干着吗？
1: 干着呢。
0: 那为啥？你们有什么纠纷吗？
1: 没啥纠纷，反正就是他现在是我问了那边了，说是他不给钱，然后联系不上人，你还不给我装。
0: 他不给钱，就是你联系给你干活的是吗？
1: 对。
0: 意思是你干活的上面还有一个装修公司。
1: 不是，就直接联系的装修公司。
0: 那他说谁不给钱呢？
1: 他那个我联系了一下那个卖空调的，他说是装修公司没给钱。
0: 装修公司没给钱，你跟装修公司有什么纠纷在里头吗？
1: 没有。
0: 比如说你俩有什么事儿还没谈妥之类的？
1: 没有没有没有，当时那个最后的合同完了以后，他不是还写了一个协议，说是2025年10月份给我全部修完，到现在一直拖到现在一直没动。
0: 修完修什么呀？
1: 就是有一些装修还有一些问题，然后空调说是也是去年10月份给我装，到现在一直没动过。我们也联系不上人了，现在。
0: 联系不上人，公司还能找到吗？
1: 那行。
0: 能找到？你去过公司吗？
1: 去过，但是一直见不了人。
0: 公司没人？
1: 公司有人，有业务员，但是老板一直不出面，业务员也不管。
0: 行吧，我一会儿联系一下装修公司，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
1: 那行，
0: 看看你们之间，要是没有什么纠纷，按说就应该付了，就剩一个外机了嘛，也没多少钱了。
1: 对对对。
0: 你这大头都完了嘛，是吧？
1: 对对对。
0: 行，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问问咋回事，好吧？
1: 行，好嘞。
0: 好嘞，好好好，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8，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杨仔发了一条信息说，安老师，这就是上次听朋友说刷到的南方关于怀孕补贴的事情。啊，给我看了一个，说上面写着，如果你怀孕了，一定要给自己买一份浙江的灵活就业医保，缴满六个月就有什么2-3万的生育津贴等着你。哈哈。照他这么说的话，那应该是地方性的一个政策。反正运城我没听说过哈，人家上面不是都强调了吗？一定要在浙江买一份，那说明什么？那可能是浙江，也许有，但我不知道。啊，他这帖子呢，看着也不是特正规。我觉得看一些政策性的要看一些正规的一些官方网站吧，他这个就是一朋友圈整出来的。另外一点呢，人家强调了是在那儿，强调了是在那儿，肯定咱这儿没有的。你还是以问这个，比如政务大厅，你问他有吗？他要是没有，那就没有。来，老许说，安大爷，周三上午好，在关公巷附近打卡打卡了，上班快乐。哎，上班快乐。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9，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哈。来，下面我们来接听贺先生的电话。贺先生你好。
1: 哎，好，安静老师你好。
0: 哎，贺先生您请讲。
1: 我是你的一个忠实粉丝啊。
0: 好，谢谢你。
1: 成天在屋听你的声音，听着安静播你们平台。我得咨询一个问题啊。
0: 嗯。
1: 我这个孙子啊，在学校这个是初3年级，他叫中考的。
0: 嗯。
1: 他叫中考的呢，他说黑蛋水果抽了，撇了一门。他叫数学考试，他水果抽了，迟到了，就没有进了考场。
0: 嗯，少考了一门嘛，是吧？
1: 哎，少考了一门。
0: 嗯，
1: 少考一门，现在人家不，人家说是没有毕业证了。我现在我就不了解，这是不是出了一门就没有毕业证，就不懂的了。
0: 他参加毕业考试的时候，有一门就没去考。

0: 是吗？
1: 对。
0: 那就是成绩不合格呗，所以没发毕业证呗。对，你得成绩起码合格嘛，你起码得去考一下嘛。他后来没有参加考试，后来再跟学校说过吗？
1: 啊，没事，后来一直考，他后来就考了嘛，就是这爹后来他就考了。
0: 你说后来他去考了啥意思？补考了？
1: 不是补考了，不是银行考，不是考三天？
0: 不是嘛？你不管考几天，他有一门没考嘛？
1: 啊，
0: 你有一门没考，肯定成绩就不合格了嘛。你一门有一门没考，你分数肯定不达标了嘛，对吗？
1: 啊，
0: 也就是他可能是缺考或者是成绩不达标的原因，造成了没有毕业证，是这意思是吗？
1: 对对，就是。
0: 你们去学校去学校问过吗？
1: 这些要他为了到2006年的年龄是没有找我的。
0: 那孩子睡觉怎么把整个考试都睡过去了？
1: 啊，不是，他只缺了一门。
0: 只缺了一门，你还敢缺几门？缺一门就了不得了。我就说嘛，这一门考试，你连就连起都没起来，都你哪怕迟到了，跑到跟前去也算是个态度问题啊。
1: 啊，迟到了他就没去。
0: 他就连去都就这一门连考都没考。
1: 对。
0: 就藐视考试啊，这是。
1: 他这个人，他的学习成绩也不行，他这个，俺是个，就是倒打的一个。
0: 那你们问学校了吗？
1: 他到学校，假如说今天发毕业证的是吧？到学校2年2月没有找我的毕业证。
0: 那你肯定了嘛？你就缺考一门，你缺考之前，你们家长都没去学校，去给学校说一下。不是你们现在谁去学校跟学校交涉过？家里头有家长跟学校去交流过这个事儿没？
1: 啊，去了嘛，他的奶奶去了，他奶奶去了，到我那年是没有毕业证，没有我确认没考试没有毕业证。
0: 什么学校啊？
1: 万荣县师范中学。
0: 万荣县师范中学是吧？
1: 对，哎。人家给他奶奶交代是啥子呢？对嘛，我顶多要是有了人给你再通知你的。
0: 行吧，我问一下吧。因为这个都有各自的规定在，对吗？如果在规定范围之内能去补办一个，那更好，或者说补考呀，或者是看采取什么方式。如果规定就不能发，我们这也没有办法。我们先了解一下吧，好不好？
1: 好。咱这个是到现在不懂的，
0: 因为这个懂与不懂，不考试错在咱自己先，对吗？有错是咱自己错，孙子先错了，对吧？
1: 对，
0: 咱这考试嘛，有一门连去都不去啊，你说你哪怕迟到了，咱跑到考场了也算事儿，你连去都不去，那看来他不要这成绩也罢，是吗？
1: 对啊。
0: 行吧，我们问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哎，行，那就先这样哈。
1: 好。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这孩子也是心大哈，这毕业考试也不去，这家里头可能是跟着爷爷奶奶，听这个架势应该是听着跟着爷爷奶奶的，爷爷奶奶也不太了解这些事儿哈。这孩子可能也就是说我就放弃了，不参加这考试了，但是你要想要证的话，你还得按人家的规矩走完嘛，是不是？好的，接下来呢？您说，来，我们听友徐小昌说，运城市2026暑期爱心托管班招生这个消息不对，早都开课了，不招生了哈，是吗？行，这块我问一下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友。哎，你好，您是哪里？您贵姓啊？
2: 啊，我不敢姓李。
0: 啊，李先生，您请讲。哎。
2: 哦，安英老师好啊！
0: 哎，
2: 对，我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孩子，他那个在二院，他那个处于一种那个他得的那个一种血液病，血液病以后，他那个到那个西安那个成都医院以后，他查了一下，最后把那个药方给换了，换回来以后，医院给办了一个慢性，不是慢性本。他办了个

0: 那个慢性表，慢性表啊，它那个就是说，药就是米次二院的传染科，它每次这个我是一个月取一次药，一次药是一瓶，一瓶是30天，但是它的每次要开处方，开个处方嘛是12块钱，如果他那个社保卡现在前面那个钱用完了，现在就是每次开一次药。交成24块钱挂号费，我对这个嘛不太理解。这现在一年了，我这是前天嘛，我听到有一个人反映这个
1: 对，也是说这个
0: 挂
1: 事儿，
0: 号。哦，对对，我听到这个，我就是
1: 就
0: 他
1: 是
0: 这个
1: 现
0: 挂号费。
1: 在一个新的政策，可能是要开处方，
0: 对，
1: 他的
0: 他
1: 处
0: 开一个
1: 方，但是
0: 必
1: 开
0: 须
1: 处
0: 要
1: 方
0: 他，
1: 要挂号是吧？
0: 不是开一个他开一个这挂一个号，
1: 对，
0: 完了以后
1: 他收
0: 开
1: 挂
0: 个
1: 号
0: 处
1: 费呢，
0: 方，
1: 是吧？
0: 挂号费完了，他从那个药店呢传到那个。咱们中心医院对面一个国控药店，到那儿拿着单子，搁到那边取药去，取药啊，在那儿付钱，啊，那个药挺贵的。我这每次工资挂号费每次是12，每次是下就到7月份就重新换表，这就成24了。那天人家专门给我说了一下，我说对这个不太理解，我说他这
1: 换
0: 个
1: 表
0: 甚
1: 就
0: 至
1: 是
0: 我这个，
1: 你这个门诊的钱用完了是吗？
0: 哦，对对对
1: 他
0: 对
1: 每
0: 对对，
1: 年不是门诊上是有限额的吗？
0: 啊，就
1: 就
0: 是
1: 是用
0: 他。
1: 过多少的话就超额了
0: 啊，
1: 吗？
0: 我知道嘛，他那个超额了，
1: 超
0: 就
1: 了
0: 是
1: 之后
0: 超
1: 就
0: 额
1: 得完全自付了嘛，是吧？自己付。
0: 的，啊，就是那个挂号费，啊，就是12变成24了，他这个还是现在还是一个低保户，我对这不知道有什么就是照顾没照顾地方，本身那个药呢就给他报的不少，对不对？一瓶药900多块钱，
1: 能报销多
0: 报
1: 少？
0: 了我能报能报500多块钱。
1: 900报500，还有400啊。
0: 哦，就是
1: 四
0: 哦，
1: 百
0: 就
1: 够吃一个月是吗？
0: 哦，就是一个月30片，一天一片，是这样。我是对他这个挂号费啊，现在有一点，就是不太理解这个咋回事。我说，就
1: 行，
0: 他
1: 我
0: 既
1: 们
0: 然
1: 一会儿
0: 我，
1: 咨询一下相关部门，为什么今年改成了需要先去挂号？不是先去开处方？
0: 哦，就是这样。
1: 可能是我估计是他，当然这是我估计的哈，就是可能有的人呢，就是一直。怎么说呢？就是他要每个月去看看你这个病是否还有延续，我估计是这吧。其他的我也想不出来啥。我一会儿是这吧，
0: 哦，
1: 我一会儿咨询一下这个职能部门吧，好不好？我咨
0: 对
1: 询一
0: 对
1: 下
0: 对对
1: 这
0: 对，
1: 个，应该是治医保管着呢，是吧？
0: 哦，我就
1: 孩子
0: 是
1: 是
0: 在，
1: 什么？是城镇医保吗？还是什么医保？
0: 不是，是属于农村医保，
1: 啊，新农合是吧？
0: 哦，新农合，
1: 好
0: 他这
1: 嘞。
0: 还是个低保，还是个低保户，啊，是这样，
1: 谁是谁？他自己，
0: 孩子，
1: 他的名字，
0: 他自己，
1: 你孩子是
0: 他。
1: 多大了？
0: 哎呀，他得那个病不太好，
1: 我
0: 他
1: 说你
0: 现在
1: 孩子多大了？
0: 要现在47了嘛，
1: 孩子47是吧？他还办着低保是吧？
0: 低保，我就是他这个吧，看国家你啊，你完了咨询一下，看他
1: 行。
0: 那个药，看低保户是不是还能照顾点药，他还要喝其他药，这一种药就900多块钱，是这样，
1: 好嘞，好嘞，行，我一会儿先咨询一下新农合这块儿哈，然后一会儿咨询完新农合，我再咨询一下低保。您是哪里的？
0: 我是文喜的，
1: 文喜的，好嘞，行，我一会儿问一下文喜这块儿哈，
0: 对，
1: 行，
0: 他这是文喜的，文喜的，但是这个药吧，必须要在运城，就是运城的一家有，他不
1: 必
0: 是
1: 须，
0: 文喜有的药，
1: 在文喜
0: 我
1: 必
0: 也
1: 须
0: 是，
1: 要在运城买是吧？
0: 他是国控，就是国控，国家控制那个药，就在中心医院对面，就是13个县市就是一家，其他药店还没有这个药，他是这样，是这么回事啊。
1: 好嘞，明白了。行，我一会儿问一下哈，我们现在开始联系，
0: 好嘞，好嘞，
1: 好嘞，
0: 好，
1: 联
0: 谢
1: 系
0: 谢
1: 到
0: 您，
1: 了我会
0: 谢
1: 跟你
0: 谢，
1: 联系哈，
0: 好，谢谢安安老师
1: 好，
0: 啊，
1: 没什么，好，再
0: 好，
1: 见，
0: 再见啊，
2: 西晋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4: 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
4: 慢点
5: 啊，
4: 慢点啊，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0: 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我敢言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24，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来看我们听友杨仔说，是的，浙江这边是有的，是地方性的政策，而不是全国统一的。哎，我想着就是地方性的哈。他肯定也有一定的限制吧，比如说你要在那儿务工，或者说你得是浙江的户口等等，可能各地和各地的财力不一样哈。来，我们听友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工业园打卡了。哎，你好。我们听友说，安宁老师早上好，万荣调照老城在拱村向您打卡问好。

唯物知足低调。说宁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迟到了哈。哎，你好。来，新平说，安老师早上好，想问一下哈，顺地街修路的工期什么时候能结束？上班的必经之路有些堵车哈。行，修路我们一会儿问一下哈。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问题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大家稍后哈，我们有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请大家稍后，9:30，9:30我们节目继续哈。

0: 友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不暇街刮相看清明亮
3: 一没睡，
4: 眼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哎，慢点走啊，
11: 慢点，
10: 慢点，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好了，今天的高温天气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太热了，还是躲避一下这个高温吧。今天最高38摄氏度，而且你看这大太阳是吧？但是有一些工作呢，必须要在高温天气下还要继续去完成，顶着这大日头还得工作。所以说呢，这两天呢，要有什么这个户外工作的，更要小心哈。如果哪块有不舒服或者干什么，及时的先终止哈。记得多喝水哈，注意安全哈。其实高温下呢，还有确实有一点不安全哈。

咱们的听友说，同问顺利接工期什么时候结束？每天呢，也是每天的上班必经之路啊。对，他老修路这堵路啊，上下班确实挺麻烦。来，他说还有呢，刚才的贺先生啊，应该孩子在学校还有其他的问题吧？中考缺一门，不至于不发毕业证吧？其实按说呀，这个毕业证大家都了解哈，尤其是像初中毕业证什么的，你基本上把毕业的考试程序走完了，这证给你发了。就像我们听友说的一样，这个可能是跟着爷爷奶奶，你像有一堂就不去了，直接就不去考了。我想这平时可能是不是在学校里头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或者说我一会儿可以问一下哈，看看能有什么可以补发的条件嘛。但是我还是希望家长跟孩子有时候多沟通一下，像这样的有些散漫呀，以后慢慢要长大的，迟早要走入社会，你就算是以后我不考大学，你也得干别的，你干什么都这么散漫的话，可能对自己的未来发展都会极其不利。所以说呢，也最好是能多跟孩子有一些沟通，或者说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而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毕业证的问题，更是一个就是做事或者说守规守则的一个这样的心态问题哈。来，让世界充满爱，说这个安定老师上午好，天气热要适当的喝淡盐水补钾啊，哈哈。对，一般在室内工作的倒没什么，主要是室外工作的老出汗的，大量出汗的人哈，就要注意了。对，你这个出汗太多了，我们听友说的对哈，让世界充满爱，当你出汗出多了的时候，你身上出汗的时候，它是把你身体的一些盐分也都带出来了。你知道人身体缺盐的话，可能就是缺某种这个元素了，他身体会有不适感，缺的多了可能还会有危险。所以说适当的喝点淡盐水呢，是补充这个身体一些元素平衡的方式。如果说出汗挺多的，哎，可以喝水时候放一点点淡盐水，放一点点盐哈。

还跟我们的听友说，这个贺先生的口音呢，跟我是一个乡镇的。他之前呢，好像因为孩子在学校，因为什么事儿来的，来过咱们节目是吧？是吗？啊，我倒是不太记得了哈。但是有时候这爷爷奶奶带孩子吧，可能就是这个管教上可能会松一些。因为老年人嘛，对孩子的管教可能说宠爱更多一些，所以说呢，不管是跟着爷爷奶奶还是怎么样，我们作为家长来讲的话，其实管教稍微严格一点是对孩子未来的好哈。

0: 好了，下面呢，我们先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于女士的电话。于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请讲。
1: 嗯，不是，人家都是说是推了，人家就是说太慢了，就是说等人家说进了那个监管账户了。意思说等房子那个卖了才能给我退
0: 啊！你先稍等一下，于女士，你先别从结果上讲行吗？你先从头给我讲啥事儿啊？就是你讲的是什么事儿啊？
1: 啊，不是，我现在买一套房，买的建投伯父的房子吗？
0: 啊，
1: 当时不是买房的时候，我当时就给中介不是就说了我娃要结婚了，要用了。
0: 嗯。
1: 要用的不是他，不是到六月份才交房的。我说我这房子肯定用不上，因为我只交了10000块钱定金嘛。我说我要退了嘛，我要找，哪怕就是说要找别的房子，因为他这个房子不是回迁嘛。当时说的时候就说他没跟我说这是回迁房，
0: 嗯，
1: 我说他一直说这是商品房。
0: 嗯，他也能办房产，他也能办房产证，一个他就是他的。前期的性质是回迁，但是他现在可以办房产证的，一样的。他的土地是商业土地，
1: 啊、
0: 对。
1: 可是我现在不是我娃要结婚用房了吗？他现在到六月份交房，我肯定都跟不上了。
0: 嗯、
1: 我说不是交了10000块钱，人家说进了监管账户了，不是现在倒是沟通了，人家说给我退了，退了等卖了再退。可是我问了好多人，人家不是说现在就能退了吗？
0: 嗯。
1: 说时间太长了，漫长了，我就说，他这种有什么方法可能快速的解决吗？还能不能现在能退了？
0: 你们当时交着定金签了什么东西没？
1: 啊，就签了个，
0: 签了个什么？
1: 哎呀，我也忘了签了个啥。
0: 那有没有违约责任？谁违约了？负担什么责任？或者说这个钱就是能退的？上面有写清楚没？
1: 没有，没有写的，没有写的，只是。人家这个经理也给我承诺了，就是说看有人要了，就是说
0: 我知道他说的是有人卖了再给你退嘛。
1: 对对，
0: 那
1: 这样的我说太慢了。
0: 那你要想等时间的话，那这个，那这就时间早着呢。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你们签的这个定金合同，这个是非退的还是可以不退的？你们是怎么签的？
1: 没有说这些。
0: 你是这样，于女士，你先把合同到时候看一下，好不好？
1: 嗯。
0: 他现在如果说人家合同上没有约定说我就非要给你退，这是定金嘛？一般在商业这个合作当中，定金如果出现了谁违约的话，比如说我们违约了，他就不

0: 退的，这个钱是可以不退的。这就是
1: 你说没法和办法。
0: 办法没有，咱们先看看法律法规的问题，对吗？那如果说你们前期说好了，说这个钱呢，我是预付款，然后呢，如果说这个交易没成，或者说我要是不想要了，可以退回来。这提前要是约定好的，可以。关键是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约定的，刚开始交这个钱的时候如何约定的。
1: 哦，都是人家跟我说，哦，啥时候房子卖了才能给我退，意思说没啥好办法。
0: 什么时候给你卖了能退，这是你俩沟通后的结果。沟通后的结果，我现在要知道的是，你这个定金当时你约定过没有？就是我不想要了，是能退的。你们在前期你交钱之前说过这事儿没有？
1: 没有约定这些。
0: 没约定是吧？然后你就签了一个定金的一个协议吧，算是吧？
1: 嗯。
0: 啊、哦。那这个要是那这个对你挺不利的，上面写的啥你也不知道。
1: 嗯，我不知道。
0: 你先看看吧，上面写的啥，看看有什么违约责任或者有什么细节没有，好不好？
1: 嗯。
0: 那他现在只能是这样，如果没约定说非要退给你，他说卖的房子能退给你都算好的。
1: 好吧，那只能这样等了，是吗？
0: 那对，是的，你咱们交钱之前不要稀里糊涂的，就能让自己退钱的时候不稀里糊涂的，知道吗？你交钱的时候稀里糊涂的，你这会儿想要钱，那你得先把这事儿搞清楚，再看看能不能退，知道吗？所以说大家在交钱的时候先要搞清楚，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哎，
1: 谢谢啊。
0: 好好，没什么。
1: 嗯、
0: 哎，好嘞，好，再见。
1: 嗯。再见。嗯。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
7: 有难题您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7: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7: 为人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好的，那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9:47了，现在我看外面可能更热了哈，还是说大家多注意一点哈。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再说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哈，大家在手机上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四个字儿，然后你搜索一下，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可以添加关注。每天呢，在这个公众号上，我们可以发布很多运城本地的最新最快的信息。比如说这两天的天气突变，我们就会在第一时间发布。如果过上来小时要下大暴雨了，我们的公众号肯定会提前发出来的。然后这个其他的，比如说咱们运城的一些大小的政策，我们也会在公众号每天有所体现哈。所以说可以收接很多信息。同时呢，我们上直播节目的各档节目都可以呢，有这个打进来之通过公众号和我们各档节目的主持人进行直播互动哈。好，接下来呢，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盐湖区医保中心居民审核组的贾女士哈，我们来就刚才李先生咨询的问题了解一下国家方面的政策哈。贾女士你好。
1: 嗯，你好。
0: 刚才一位李先生啊，他说到了他孩子今年47岁。然后他得的是血液病，可能每个月都需要吃一些慢性病的药。
1: 嗯。
0: 他说从今年开始啊，昨天有个听友也反映了，今年开始好像我们吃这个慢性病的药要每个月到医院重新再开处方，是吧？
1: 不是，咱们从去年就开始了。
0: 啊，从去年就开始
1: 啊。
0: 啊，去年就开始了。
1: 嗯。
0: 他们不太理解这个事儿，他说因为他每次去呢又要挂号，所以又要产生个挂号的费用。
1: 嗯。
0: 就是他想了解一下这个国家政策。第一是不是这么制定的？第二为什么是这样制定的？您能够普及一下吗？
1: 嗯，可以。
0: 哎，行。
1: 他现在在接电话着是吗？
0: 我还没接进来，我马上接进来哈，你稍等一下。李先生你好。
2: 哎，老师好。
0: 哎，现在我连线到的是咱们盐湖区医保中心居民审核组的贾女士，就刚才的政策问题，我们先跟专业人士沟通一下，好不好？
2: 嗯，好。
0: 哎，行，那贾女士，你给我们讲一下这个事儿，好吧？
1: 嗯，这个是咱们就是山西省整个政策都有这种，就是他说，因为他购药的时候要通过医院医生开，根据他这个病情，
0: 嗯，
1: 开具他那个用药的量，
0: 嗯嗯，
1: 他的量是就是咱们最长能开4到12周的量。
0: 4到12周，也就是说，有的是可以开稍微长线一点的处方，是吧？
1: 对。
0: 那他你
1: 一般情况下，大部分病人就是一般像之前都是。就是一个月一个月那样。
0: 对对对，你像李先生的孩子呢，他还是一个低保户。
1: 嗯。
0: 就是说，虽然说挂个号费呢，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也没多少，但对于他们长期用药来讲的话呢，可能也是一个负担。你像他想申请，刚才你讲到了一个12周，12周我听了一下，大概是3个月，是吧？
1: 对对。
0: 就是如果想申请稍长一点的这种处方，这个怎么来申请呢？
1: 你到医院的时候，你可以给他医生说，我用药这个药，根据我这个病情，我要用3个月。
0: 嗯。他这个对药物有什么限制吗？比如说所有的药都是能用3个月吗？还是
1: 对对
0: 所有的都可以去这就是这
1: 就是一个长处方，
0: 这个长处方是吧？
1: 就是放到为了方便老百姓不来回跑。
0: 嗯嗯，
1: 就是一个长处方。
0: 那就是说跟医院要进行申请是吧？
1: 对对。
0: 李先生当时你是在哪个医院去办理的？
2: 我到二院。
0: 运城的是2院是吗？
2: 哦，运城第二人民医院。
0: 运城第二人民医院
2: 啊。哦。
1: 他们医院的医生应该都知道，因为咱们已经通知到医院。
0: 就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可以来申请的是吧？
1: 对，这个长处方已经时间长了，就是从咱们疫情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0: 啊、这首先第一点可以申请个长处方。
1: 啊，对。
0: 申请长处方的话，那就是3个月1次，1年4次就可以了。
1: 对对。
0: 哎，就不用12次了，是吧？
1: 啊，咱们是按那个周算的，就是4到12周最长的。
0: 对对对，李先生。
2: 对。
0: 哎，这有一个申请长处方的这个政策。
2: 对的，
1: 他要
2: 这个表
1: 是。他要是去药店买药的话，这个处方必须是通过就是医院医生开具的，就是电子处方。
0: 嗯嗯。
1: 通过就是咱们那个云平台。
0: 对对。
1: 到那个药上传到那个平台上面。
0: 啊。
1: 药店去买药的时候，刷他信息就能读取到他的处方。
0: 对对对，看到了。

0: 了，就是常住房还是一个月周期住房，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行，李先生是这样，第一呢，先申请一个常住房，好吧？
2: 这个他是这个表啊，安老师啊，他这个表就是一年一换，申请表已经。
0: 那、这是第二个问题嘛，是吧？
3: 这是特药吧？
2: 哦，
3: 不是那个叫什么？
2: 特药，特药，特药，特供药。
3: 特药咱们是一个月，确实是一个月的量。
2: 不是，我倒要问是两个，他是现在给两个月到给，主要我反映那个问题是啥？就是他那个处方开处方前那个，挂号费，比西安那个成都医院挂号费还贵呢，是这么回事？
3: 哦，这是他医院的，这个我们可以下去，先去跟他医院聊沟通一下，看他的挂号费到底是按照什么收的。
2: 就是他这个就是现在他那个不是医保上没有钱了。就他24块钱挂一次号，以前的话是12元，是这么回事。
0: 他说的是啥意思？就是他可能是因为挂号多了，然后把
2: 挂号太多了啊，他是
3: 对，
0: 然后把一年的限额给用完了，可能是。
2: 哦，
3: 他
2: 这
3: 是他用的是门诊统筹，一年300块钱。
0: 对。
2: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像，因为他这个老得去挂号嘛，老得去开处方，老得去，所以他就超了。像这，像他对他们这种这个比较。就是贫困一点的群体吧，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政策呢？咱们
3: 这个他这个挂号费是我们可以跟医院沟通一下，
0: 对，
3: 他
0: 挂一次12，
3: 然后过后可以跟这个给他联系。
0: 行，你们帮着跟医院联系一下吧，好不好？
3: 对，
0: 因为他这个情况挺特殊，
3: 属于咱们市级医院，市级医院就属于市医保，我们可以先跟市医保沟通一下。
0: 好嘞，好嘞，行，那您记录一下李先生电话，好吧？
3: 好的。
0: 李先生，你说一下。
2: 158，
3: 158，
2: 3528，
3: 3528，
2: 4757，
3: 4757，
0: 行，这是李先生的，您沟通一下，到时候给他回复一下，好不
3: 好？
0: 好
3: 的，好的。
0: 他这个对他孩子得这病也时间挺长，47岁了，然后现在也低保，既然是低保，肯定是家庭比较贫困的，所以说对这个挂号费啊，高一点低一点的，对他们影响也挺大的。
3: 那行。
0: 哎，因为他这个门诊，我知道新农合一年也就是300的门诊。哎，他像他这种挂号费，估计就给他挂的都挂没了。哎，行，那就麻烦跟这个市级沟通一下，好不好？
3: 我给李先生回电话。
0: 好的，好的，好，非常感谢贾女士啊。
3: 好。
0: 哎，好好，贾女士再见。
3: 再见。
0: 行，李先生，这个事儿让他们跟市级的医保来沟通一下哈。刚才呢，我们问到的是盐湖区医保。我觉得贾女士工作态度也挺好，就是主动跟市医保，因为你这个事儿要市医保来解决的。
2: 对对对对。
0: 然后他先沟通一下，好不好？一会儿我们再联系一下这个管理低保的，你们文喜的低保，好不好？看看针对你们这种情况，还有没有其他的补贴和补助，或者是帮扶，好不好？
2: 哦，对，行，好。
0: 哎，行，你这块呢，主要是你限额一年只有300，新农合就是门诊，你这个挂号呢就属于门诊。所以说呢，你挂着挂着就没了，知道吗？
2: 哦，对对对对，他是要如果是你那个门诊那个，现在你那个本上现在没有钱了，那个卡上没有钱以后啊，他这个下一次就成24元了，他是这样。
0: 是的。
2: 挂你买一瓶药吧，他一个月开一瓶，挂次是挂上，就是这300块钱一年就挂完了。
0: 对。
2: 就是买药了，对吗？
0: 对。
2: 啊，他的低保那个钱吧，就是买药他，要如果不报销。他都不够用，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2: 你那300-400块钱嘛，这900多块钱。
0: 他是去年呀、才开始这个新政策。其实我大概查了一下，为什么有这个政策哈？他是以前有的人呢，在医保基金呢，为了防止这个套药倒卖，有的人会一下买好多药，然后往出卖，知道吗？
2: 对对对，我知道。
0: 哎，你知道这个最后才出台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当然这样的一个规定呢，什么事儿都有一个双刃剑的问题。他保护了这个一方面，可能对另一个方面的利益就有点损失了，因为你要去挂号又不是免费挂的，是不是？所以我在想，对于慢性病啊，其实这是我个人想，对于慢性病，国家应该出台再更细的细则。你就是这个挂号呀、应该是怎么？第一呢，每月挂是一个这个控制；再一个就是挂号的时候费用怎么能降低一些，是吧？哎，就
2: 是
0: 不要额外的再对这个确实有病的群体增加负担了，是吧？
2: 对对，
0: 我们防的是那种没病套药的人，对吗？但是呢，这无形之中给真正有病的人增加了一些经济上的负担，所以说还是希望这个政策能再细化一些，打击的是那些这个倒卖的，但是呢，应该保护的是我们确实需要用药的这些慢性病的病人，是吧？
2: 对。
0: 哎，行，那就先这样，他先跟你联系。

0: 看看能怎么样，然后过两天我们连线看看怎么样，好不好？
1: 啊，我主要诉求就是他这个挂号费太高了。
0: 啊，是的，是的，
1: 啊，
0: 我知道，啊，药都给你报销着呢，啊。
1: 啊，那药嘛，人家那个900多块钱吧，人家
0: 对对
1: 报销我掏370，
0: 哎，
1: 那可以的，对吧？
0: 对对对，
1: 啊，
0: 我就说嘛，
1: 这
0: 个特殊情况特殊照顾一下吧，是吧？
1: 哦，我就是说他就是低保户吧，还能照顾个啥，是吧？
0: 哎，是的，是的。行，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也努力帮忙一下，好吧？
1: 哦，好嘞。
0: 哎，那先这样，过两天我给你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当的优惠，或者是怎么来解决。要不行的话，我们可以跟市医保再沟通，好吧？
1: 好吧，行。
0: 哎，好，那先这样，
1: 好，谢谢安静老师啊。
0: 好好，没什么，嗯，好好，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吧，嗯。
0: 好，上山若水说给贾女士和安老师点赞，实实在在的为老百姓办实事。哎，是有问题，咱们一定要帮忙去。想办法处理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有什么专业的律师问题需要咨询，这个呢我就不行了，这得找这个真正的律师，还有的下一期的主播徐宁了哈。好的，那我们明天再见吧。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5: 可吗？
4: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6: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

0: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
1: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7月8号星期三，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8度，最低温度是25度。根据咱们运城市气象台今天早上8点发布的一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的局部地区可能会达到39度。这地表的温度啊，体感的温度啊，可能会更高一些。来看一下，明天全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是37度，最低温度是26度。

0: 天气太热了，总想提醒点大家什么，但是呢除了多喝水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暑降温。不过每年咱们应城的夏天呢都会有这么一个阶段哈，熬过去就好了。就是长时间在户外作业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在午后的两点左右吧，这个时间段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些啊，容易中暑。还有就是在家的话啊，大家一定要开空调。还有家里的老人就感觉不舍得呀，或者说一个人开空调呀，感觉就是不太合适呀，一定要打开。因为呢闷热的气候呢对于这个心血管啊还有这个身体呢还是有损失不见啊。最近在忙什么类型的案子呢？
1: 哎呀，最近这个事儿比较杂一些，
0: 事儿比较杂是吧？得有快一个月没见了吧，差不多。
1: 是是是、
0: 哎、是。好，如果说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我姓黄。
0: 黄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鸡山县清河镇清河村。
0: 嗯，鸡山的。好嘞，你把收音机关了，还有把您的免提也关了好吗？
2: 好的。
0: 啊，要不然通话效果不是很好。
2: 我知道。
0: 嗯，好嘞，行，您说。
2: 我是个残疾人。
0: 嗯。
2: 没人管我快三年了。
0: 嗯。
2: 我一个人一直忍着，从2024年3月17号。
0: 嗯，
2: 到现在，实在忍不住，每个月就是122元的生活补助，还不够我的药费，吃的是馒头和韭花和辣椒，这是怎么办？儿子也7、8年联系不到，
0: 行，你是不是之前打过电话？
2: 我打了多次，没人理，没人管我。村里面镇政府没人管。
0: 嗯，你现在你的这个诉求是什么呢？
2: 我诉求他怎能给我低保给我入上就行。
0: 低保给你入上是吧？现在你是没有低保是吗？
2: 哦，什么都没有。
0: 嗯，是咋不符合条件啊？
2: 我符合呀，家里面特别困难。
0: 你符合条件啊？然后村里怎么说呀？
2: 村里面就说我有一个孩子。
0: 你是说这个无保户是吗？
2: 不是无保，我就我一个人。我这主要意思就是，只要把我每个月吃喝就行了。
0: 嗯，意思是村里啥事儿也没干吗？
2: 是，
0: 行。
2: 清河镇清河村。
0: 清河镇清河村，行，我们了解一下好吗？
2: 你们可以联系镇政府村委会。
0: 好嘞，行。
3: 好嘞，行。
0: 我们联系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好嘞，联系完了之后我们再来反馈你好吗？
2: 好的。
0: 好。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2: 再见。
0: 好。
2: 没有。
0: 哎，我挂掉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冯先生啊，应该是冯先生，鸡山的，他其实之前打过电话，因为呢就是孩子不在跟前，然后呢当然啊现在说的跟就是之前了解到的情况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下去之后呢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涛声音就说又来了啊，是可能是我们私底下再了解一下吧，看具体什么情况啊。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好嘞，我们的准时准点的打卡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让世界充满爱说，徐老师蔡律师今天的法律问题是什么呀？可能蔡律师不知道啊，这两天呢就是大家说这个在后台不是在后台啊，在节目当中呢让每位律师来的时候带一些司法考试的题目来检验一下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我说我再筹备一下，因为想给大家找一些礼品嘛，就是答对了之后有一些礼品，所以说呢还在正在商讨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耐心等一下。我怎么不知道大家这么爱学习呢？就是在节目之余，上了节目之后呢除了听节目还要再答问题，大家要是有这个意向的话可以在后台跟我们来说一下啊，我尽快的来准备一下，这就辛苦各位。

0: 位律师来的时候把司法考试的题目给我们的听友来出一下，考一考大家是吧？
1: 啊，可以，其实可以出一些日常的简单的啊，
0: 对对对，
1: 常识性的。
0: 哎，对，是的，刚好和大家生活比较贴合一些是吧？
1: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 BBLL 说，这声音我熟，安妮老师节目来了好多次了，脑子有问题。不过就是之前我跟那个安妮老师也沟通过这个事儿啊，嗯，其实也跟这个村里边联系过，可能就是双方啊有一些出入，说法不太一样啊。好，我们下去呢再了解一下。好的，如果说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 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的，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呢，不管是哪方面的法律问题，婚姻家庭啊，借贷纠纷呀，合同纠纷呀，还有房产买卖呀，包括呢这个交通事故，还有工伤，还有这个劳动合同，还有日常的合同纠纷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律师。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 100-2339 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啊，就是除了大家有问题有困惑可以打电话之外呢，比如说我们即将做什么事情啊，也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律师，我们提前比如说问问合同上的问题呀，或审一些问题啊，这样的话呢能帮助大家避坑，就是尽可能的不要发生后续的这个维权的问题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阿七圈圈留言，他说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线下立案呢已经出案号了，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的纠纷，证据里面有我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房产证的复印件，那这些证据也会给被告吧，他会不会用我的这些复印件做坏事啊，有法律效力吗？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顾虑，是这样吗？
1: 一般在诉讼中啊，双方是要交换证据的，
0: 嗯，
1: 而且对方也有权利说是看你的证据，包括复制，对吧？嗯、这个如果人家确实拿着你的复印件去，去干了一些你想说的这个坏事儿啊、
0: 哦，
1: 当然后期我们肯定是可以追究他责任的嘛，
0: 嗯，
1: 但至少在法律这个诉讼层面来说，人家确实可以拿走。可以复制走、
0: 哦、
1: 啊，可以复制走，
0: 对，
1: 但是如果干的话，比如涉及到违法犯罪或者是经济责任、
0: 嗯、
1: 啊，那咱们再来后续处理。
0: 嗯，对，哎，其实就是我们比如说有这个身份证复印件啊，或房产证的复印件，上面会不会标注一个字，标注一句话，就是仅供什么什么使用？
1: 对，严格来说，一般身份证或者一些就是像咱们营业执照呀，
0: 嗯、
1: 啊这种比较敏感的东西会。就是标注上仅用于比如什么案件使用，
0: 嗯，
1: 这样会比较严谨一点。
0: 对，这样的话，他拿你的身份证，不管是干别的什么坏事儿啊，至少有上面这一句话。
1: 是，
0: 对，那还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杨仔说，听友不认识别人，但是呢都认识他。对，他确实打电话也打了很多次了啊，包括呢咱们的这个律师节目呢也打了很多次了，所以我们还是下去再沟通了解一下吧。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李先生的电话。喂，你好。喂
2: 喂，
0: 哎，你好，是李先生吗？
2: 懂。
0: 嗯，您是哪里的？
2: 嗯，温琪的。
0: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就是我那个要个2018年的时候，在运上报过一个案子，
0: 嗯，
2: 报过一个案，这个案子啥情况、啊、我大概说一下，你听一下
0: 啊、
2: 嗯、就是我是说的就是一个经济纠纷，我是一个担保人，
0: 嗯，
2: 担保人这个俺那个原告已经到法院就是起诉执行了，
0: 嗯，
2: 执行我这个担保人，然后那个原告呢到高速口带了大概好几个人、
0: 嗯、
2: 直接到高速口把我车给截住，把车给直接抢走了，
0: 嗯，
2: 抢走以后然后把我人弄到宾馆待了一天一夜，
0: 嗯，
2: 待了一天一夜，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把我拉着计划去法院里，到了去法院了，到了法院之前听说这个事情里，
0: 嗯，
2: 后来我就报到，当时是在东郭高速口，后来我就报到空港公安局，他给我就是说是软禁我了，给我落到宾馆，还拿着刀，让我给这夫人还的，就是意思看这个钱是怎么给的。 哦，然后也不也打我了，在宾馆里面。后来我这当时我是报到那个光岗派出所，光岗派出所又把那个案子移交给北郊北城那个派出所了。
0: 嗯，
2: 后来这个案子就一直到现在，没有任何音讯。
0: 嗯，对，时间挺长了是吗？好多年了。
2: 对，当时这个案子是对方是有关系的，这大家都是就是很娘。
0: 行，是这样啊，咱先不说关系的事儿、我先问几个问题啊，是对方在高速口把你的车劫走了是吗？对方是带着谁？带着他的朋友。
2: 七八个人。
0: 带着七八个他的朋友是吧？
2: 对对。
0: 啊、然后呢，你们到法院谈这个还钱的事儿怎么谈的？
2: 还钱的事怎么谈的？没有谈，他不是把车给弄走了吗？最后的结果就是。法院就是后来就是很长时间，法院调解就是车我不要了，直接给他抵了。
0: 嗯，
2: 啊，就车也没给我。
0: 嗯，车也没给你，但是呢，他们还是把你扣到了宾馆当中，是吧？
2: 对，还拿刀威胁我嘞。
0: 嗯，你当时报案的话已经报案了，距离报案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2: 对呀，六七年了吧？
0: 嗯，六七年了。嗯，蔡律师。
1: 嗯，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就报案这个行为来说，就是如果咱们认为公安机关应当立案受理，对吧？哪怕是治安案件，那应该一个受案嘛，是不是？就做个治安处罚，如果不构成犯罪的话。但是公安的话，你这六七年了，你正常是啥？比如说你一八年的时候，你当时就报案了，他没有，比如说隔上两个月，他们没有处理这件事情，也没有受案，也没有立案。都没有，那这种情况下咱们是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的，就是属于公安机关不作为。
2: 当时这个事情当时跑了好长时间，
1: 对对，
2: 公安局根本就不理你这回事。
1: 是
2: 现在我也问过，当时那个北郊那个人现在就已经给他，这不是很多违规事情嘛，都已经给抓了。那这个案子就当时报到现在也没有任何人给一个答复。
1: 我跟你讲、如果单从就当时报案这个行为的话、现在提起行政诉讼也超过时效了，所以就是现在建议你啊，建议你就这个事儿再次以正式书面的形式，像这个派出所这边再提一个报案材料，要求处理这件事情，因为当时你已经报过嘛，对吧？这
2: 报过，
1: 首先不存在。
2: 他们高速口监控都掉了，
1: 所以这个时效上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所以你可以再提个书面材料。如果说他们这次还是不理，还是怎么，那咱们可以法律上的话是可以提起诉讼的。
2: 对。
1: 如果说是认为治安案件也要处罚，那么也可他不处理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如果是刑事案子应当立案不立案，咱们也可以提请检察院呀或者他的上一级机关去给他做一个监督。
2: 那我这个我现在去要是开始说这个事情，我去哪个派出所做？
1: 你的属地有派出所吗？你当时事发地动过，你看动过的管辖在哪个派出所，你就去哪个派出所就行了。
2: 那我当时这个案子
0: 他后来转到这个北城了。
2: 对呀、北城按理这个东郭就不属于北城管，以前我报的是空港。
1: 东郭就属于空港是吧？
2: 对，当时报的两个是属于空港，后来不知道怎么又转到北城。
1: 那如果说是确定是空港的话，那你还可以继续向空港分局，然后提书面的报案材料，再提，然后把当时的这个情况也要描述清楚。
2: 当事人我信息我这都有，当时那个办案的那个民警应该现在还在的。
1: 行，好。
2: 就这个，我去官网直接
1: 书面材料，你要提供正式的书面材料，而且要有记录，最好是通过邮寄的方式，先邮寄过去，你大概过个几天，确定邮寄到了，然后你再过去再找他。
2: 对，好。
0: 行，是这样，就是蔡律师，像李先生，如果说呢，实在不行，后面走到诉讼的话，他手头需要什么证据吗？
1: 这是为什么刚才说一定要邮寄？邮寄也保留这个你邮寄过报案材料，对吧？用邮政的 EMS 有这个记录，证明我们什么时间找你报过案，然后你没有不作为嘛，你没有受案。那如果是犯罪的话，就是如果能构成犯罪的话，就是可以申请，刚才说了，申请这个检察院或者上一级部门进行监督，都是要有书面的东西的嘛。首先你要证明你向人家主张过这个权利，是吧？主张过或者申报案过。
3: 行行，好嘞。
0: 嗯嗯。

0: 好嘞，行，后续还需要什么帮助的话，你继续给我们打电话好吗？
1: 嗯，好嘞，好，谢谢。
0: 嗯嗯，好好，再见。嗯，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乘风留言说，哈喽许大美女，蔡律师，我来了，打卡打卡。突然想起来一个哥们儿，那个京东外卖的哥们儿最近都没有来电话呀，估摸着他应该来电了。你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你还专门捡上次也是蔡律师在的时候，这一次蔡律师来了之后你又开始提，你啥意思呀你。好，我们接下来呢就继续来接听热线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免贵姓姚。
0: 杨是吗？
2: 姚，你叫姚。
0: 啊、好，姚女士，您是哪里的？
2: 我是临沂的。
0: 嗯，好嘞，什么问题您说。
2: 离的，我在我们县城加盟了一家美容院。
0: 嗯，
2: 美容院加盟的时候说是掏2万块钱，给1万块钱货。我也没问，就是其余的1万块钱是干啥的。人家也没有说，就这样糊里糊涂干了。我主要还原来干过是有押金嘛，就是怕你乱嫁呀啥的啊。我这样认为的，就交了，就干起来了。干了这快一年了，我是去年8月份在的。快一年了，这还我那个这儿媳妇怀二胎了，这那个我马上一块生了，我不能干了。我说我现在不干了，你把那个1万块钱退我啊。他说那不行，那是加盟费，那不退的。我说那个在当时也没有说呀，也没有写合同啥的，我也没问，人家也没说呀。从我心里来说那是要退的啊，但是他好像是不退，不是的知道，反正现在我说他说不能退，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弄。
0: 你们当时说的是2万块钱是加盟费是吧，其中1万块钱抵货款是吗？然后他跟你说的是加盟费啊还是？
2: 他说反正你要盖这个得掏2万块钱。
0: 没具体说是啥。没签合同吗？你们
2: 没有，
0: 全是口头啊。
2: 全是口头。
0: 你看，这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这个口头上就很麻烦。蔡律师，像这种事儿的话，你先就是有什么疑问先问一下啊。
3: 咱们刚才这位女士也说这个情况了啊。咱们说的是就是，像这种没有合同，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只能从就是正常人的这个思维角度来分析这个钱到底是什么钱。对吧？那你。你从给他钱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2: 我是去年8月份给的。
3: 这中间你跟他要过钱吗？除了说现在不干。
2: 没有，干的时候就不存在了，我以为是那个是押金是怕你乱嫁嘛。
3: 那你有没有说加盟多长时间？
2: 也没有说。
3: 啊，也没有说。你要这样的话，这钱确实不好要。是这样的，因为你要想人家退钱，你认为是押金，肯定是咱们首先要有约定，什么情况下你应当给我退钱，对吧？你没有这个约定，你怎么去跟他主张这个返还这个费用，对吧？就是会比较太难了，
2: 有点难哦。
3: 对对对。
0: 你因为就是如果你打到节目当中，咱们从这个法律角度上来说，因为你最后实在不行，可能就是走这个法律途径，法律途径你没有证据都支持不了，所以这个协商都比较困难，这1万块钱不是很好要。我跟你说问题在哪儿啊？你比如说人家说是押金，比如说你多长时间不干了或者怎么样，我把押金退给你，当时你们就没有约定这个事儿，他只说交2万、1万抵货款，这是加盟费是吧？
2: 当时也没说啥，反正你要盖就2万块钱，给你1万块钱货。我说行吧，我说都认识，也是一个县城的。以为是，我以为。
3: 或者是你这样，你可以找他协商协商，因为你干的时间也短嘛。对吧？也就基本上一年时间。你说我这看我这因为特殊情况，确实干的时间短。本来这加盟肯定最起码干几年的嘛啊。你看能不能适当退上些？通过这个角度看。去想办法。
0: 主要是当时没有说好，所以现在只能是私底下协商了。

0: 对，咱们以后就是弄什么的时候得写到纸上，要么就是录个音啊什么的，把这个事情都问清楚。比如说我们要交什么钱，这个钱退不退呀，什么情况下退，什么情况下不退，咱们都给他说清楚，要不然后续会很麻烦。
1: 对对，好的
0: 啊。好嘞，行。对，先协商一下，完后的话你比如说这个店不干了，咱们后面肯定还要处置嘛，你看怎么个处置办法。你这个连自己的这个货呀，带这个牌子呀，都要比如说转交给下一家的话，你们这个费用怎么结算，其实都可以考虑一下。
1: 嗯，他说来着，如果我找一家把这个钱退了。
0: 如果你找一家他就把这个钱退了。他是给了你一个方案。蔡律师，像这个方案的话，其实主要是之前没有约定，这个是他提出的一个方案，也是可以，是吧？
2: 相当于就是你找一个下家，人家就给你适当给你一些优惠吧，可以这样说啊。那你可以试着。
0: 对。
1: 哦，对，好的。
0: 好嘞，行。好。好，再见。好的。这昨天在节目当中呢，大家也是对于这个王先生就是拿货没有签合同的事儿还讨论了一番。今天呢，姚女士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加盟的时候，加盟费我想问一下蔡律师，在法律上它是什么概念，是真的会不退吗？
2: 其实加盟费从法律上来讲，其实一种品牌使用费，因为人家比如一个比如个店名，对吧？那个大家就一看挺熟的，人家也打出一定的，在一定范围内有一定知名度了，一看这个店大家就比较有信任，愿意去消费。这种情况下你使用人家的那个什么什么店名，那么就产生一种品牌影响嘛，会增加你的这个收益，所以会其实它一种这种也品牌，就是类似于说是虽然不是注册的商标啊，但其实有点类似于商标的这种使用费。
0: 对，所以像这个费用的话，你一经交了之后呢，因为你使用它的品牌了，
2: 对，
0: 然后就是无形当中产生价值了，所以也是不退的。
2: 是吧？但正常是你肯定交钱，最起码也说加盟几年吧。
0: 对对对，是
2: 用几年，你不能说啥都不用我就交了也用着。你比如哪怕约定上用三年或者用两年都行嘛。
0: 对
2: 啊，我用了一年呢，是不是可以适当退一点啊？是吧？这都可以说嘛。
0: 对，可惜就是他前期
2: 啥都没有，
0: 对，什么也没留下，所以这个沟通起来也比较麻烦。
2: 是是，
0: 对，一旦就是对方开始扯皮的话，当然也不能说人家扯皮，因为就没有谈这个事情啊。
2: 是，
0: 对，所以这个事儿呢比较麻烦一些，先沟通吧，或者说呢就按照对方提出的，就是咱不干了之后肯定要把这个店转让嘛，看如果说代名转让的话后续会怎么样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这个 AE 他说徐大主持大盘鸡的事儿你是不提了呀，那天没下雨，你看啥时候安排大盘鸡，自己安排。我那天不都说了吗，虽然天儿没下雨，但是呢我看到天儿没下雨，我的心真的是哗啦哗啦下了一场大雨呀。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让世界充满爱，说认识不认识也要白纸黑字啊，因为现在人变得太快了，包括亲兄弟，所以办事要有协议，这样公平。对，其实不管怎么都得签上协议啊。
2: 是是是。
0: 所
2: 以其实签协议是啥，它是一种咱们口头约定的纸质化嘛，书面化。首先它这个是啥，连口头约定其实当时都是没有的。
0: 对，
2: 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先商量好每个细节点，都商量好，然后通过书面形式把商量好的东西体现出来。
0: 对，是的。
2: 所以就是首先你肯定前期虽然感觉商量的时候可能稍微费点劲嘛，大家来来回回，但是这个过程是不可缺少的。
0: 对，是的。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黄昏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洗上加洗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4: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等组织。

0: 师，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蔡燕燕律师专业代理民商事案件和行政纠纷案件，耐心细心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做有温度的专业法律人。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
8: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9: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1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持续的开通，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生活当中呢有什么样的难办事儿，法律方面的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打电话咨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有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蔡燕燕蔡律师。蔡律师你好。
1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周三上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你来啦。好，我们来看一下让世界充满爱说，如果协议啊，如果签协议的话，如果退定金最好写就是言字旁的定，不要写这个宝盖头的定。确实啊，就是一个退一个不退嘛。我想问一下蔡律师啊，我之前有一个疑惑，就是写定金的话，这个定是由自己决定是哪个定的吗？还是有什么讲究和说法？
11: 你要咱们个人去签订合同的话，肯定是双方商量好哪个定啊，就写哪个定就可以了，肯定是自己决定的。
10: 嗯，
11: 因为如果连自己都决定不了的，那肯定是出现一些格式性的合同。
10: 嗯
11: 嗯，比如说像保险公司呀，
10: 嗯，
11: 还有一些格式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10: 嗯，
11: 有些咱们 确实那个不让修改，确实修改不了，你修改了人家就不签了，会存在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就是修改不了了。
10: 那咋办？那就是事前一定要想清楚了，是吧？
11: 啊，是，你要想好，你要决定好，你要买这个东西，你要出钱了。
10: 嗯，
11: 哎，你觉得基本上没问题，我们再去签，不要说是啊，先签了再说，不能这样子。
10: 哦，明白了啊，好。

0: 动来看一下冉冉不凡。徐宁老师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非常激情澎湃啊，我建议你下次发个语音让大家再回顾一下你的声音，绝对是激情澎湃的啊，听了之后呢一天不瞌睡，精神满满的啊。好，刚才呢我们和这个蔡律师呢也聊了一下这个签合同的事儿。其实很多人生活当中啊，就是我刚才还在说办事儿的时候也不是说很小的金额，就是很稀里糊涂就干了，然后也没有签合同。对，那蔡律师有什么建议要给大家吗？
1: 就是咱们在签合同，就是在协商的过程中啊，
0: 嗯，
1: 就这个时候不要嫌麻烦。啊，我们哪怕缓两天，不要着急。
0: 嗯，
1: 哎，细细的想一想可能会出现的风险点，最好是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
0: 对，
1: 哎，来把控一下这个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其实像咱们，如果提前把这些风险想到，和对方也商量好的话，商量好之后再通过书面的形式给他写下来嘛，这样就会减少后期出现的很多的争执和麻烦。
0: 嗯，
1: 你前期没商量好，你发现问题了才去双方才开始说呀，有时候很多时候都不一定能达到那个，就是都可能退让呀，或者是达到这个协商好的程度就很难。如果是合同都在那儿摆着的话，出现问题咱就按合同走就行了，给双方都心服口服。第一个是能也能解决问题，第二个也不伤和气嘛。
0: 对，
1: 所以前面看似这个协商过程中是麻烦了那么一些，但实际上你后面就走顺了嘛。
0: 对，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苑成涵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蔡律师，我明白你说的，但是我们普通人真不知道合同的坑在哪里呀，怎么来识别呢？”
1: 所以，
0: 哎，这个也是一个实话啊。
1: 是，这就为什么说刚才提到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律师。
0: 对，
1: 你自己你想到的只是你行业内可能出现的情形。
0: 对，
1: 你通过。和律师咨询，把你行业内的现状风险给律师说到，律师通过法律和你的行业结合，给你提出这个可行性的一些建议。
0: 嗯，
1: 其实这才达到咱们要的效果呢。
0: 嗯，对，
1: 如果说要每个普通老百姓都掌握怎么去签合同，那不现实，他也达不到这样的专业水平。
0: 嗯，对，是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开始就说了嘛，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或者说呢我们即将要处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提前咨询一下律师，这样的话能上一道保险嘛，是吧？我们的这个线上平台都是免费提供服务的，律师呢也会帮助大家解答问题，所以呢大家不管是在做什么事儿，或者说遇到什么麻烦的话，多问上一句，说不定这个结果就不一样了啊。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幸运星也问到一个担保的问题，他说：你好律师，起诉对方的时候呢同时提供了担保，做了财产保全，法院立案之后呢会先财产保全然后才通知对方吗？
1: 这个你要及时跟进呢。因为每个法院和每个法院还流程不一样。也正常情况是你在立案的时候你就告诉人家你这个是案子要做保全。然后并且立案以后，比如我们交了诉讼费以后，我们就要及时跟进这个案子分到了哪个法官手里。然后呢及时联系法官。把你这个相关做保全的资料呀给人家提交过去，而且你还要跟书记员肯定要沟通嘛，说是能马上不要给对方送达，对吧？整个过程其实是需要你自己去积极跟进和沟通的，不是说是你说你要做保全交了个资料人家就一定不送达了，也不是这样。
0: 哦，明白了。你要是去做这个财产保全的话，你得知道对方有啥财产是吗？还是说我要保全然后这样的话就交给法院，法院自己去查去吧？
1: 目前诉讼保全的话是银行账户的话法院是可以直接在网络查控的。可以不提供。但是如果有房子车辆这些信息你最好是提前知道。并且给人家说了人家才会去做，不然你要让人家去给你跑这儿查那儿查也不现实。
0: 对，也不现实，因为案子会比较多一些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2: 免贵，姓马。
0: 马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咱们运城的。
0: 啊，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2: 我在长治呢有两个服装店。当时雇了一个就是那个督导，管理这个服装店，然后他让。

0: 他最后就是通过就是商场，让商场返款返到他的账户上去的。
1: 嗯，
0: 现在我给他要钱，他一直答应说是给，一直是没有。
1: 嗯，
0: 哦，
1: 你当时就是你服装店的这个营业额应该是你们先给商场，商场再转给你们的，对吧？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呢，商场直接转给的督导是吗？
0: 对，他说的是就是。
1: 嗯，谁授权的呀？
0: 有三个月的租金，有三个月的销售额，大概有个6万多。
1: 嗯，我就说谁授权？那商场不应该就是打给你们老板吗？怎么会打给督导？谁授权给他的呀？
0: 嗯，这个当时没有授权，因为他是督导，比如说商场要开会啊，或者是要干啥，有时候我们过不去，都是他就是，代表我们去开会了，或者和商场对接一些其他的事宜，这样。
1: 以前商场打钱是打给你的，对吧？
0: 对，以前商场是打给我们的，商场最后让办了一个，让办一次营业执照，办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当时是办的是，就是我们委托，我们过不去，委托这个督导办的是督导的。
1: 营业执照办成督导的了，所以后续连续三个月都打给了督导，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他是每个月打一次还是？
0: 每个月打一次，因为我们和督导对接，督导一直撒谎说的是商场没有转，商场没有转。
1: 意思是你们之前每个月打了，但是每个月要了，督导说没打，三个月之后才知道的，是吗？
0: 对对对对对，最后我们直接和商场沟通，商场说的我们商场每个月都返了。
1: 你督导现在什么意思呀？
0: 督导现在就是说答应给，但是现在没钱。
1: 没钱了，能联系上了是吧？没跑是吧？
0: 没跑。
1: 蔡律师，
2: 这个督导就是咱们营业执照上登记的法定代表人是吗？
1: 马先生，
0: 哎，你好。
2: 咱们这个督导就是营业执照上登记的法定代表人，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2: 那我建议你现在的话，趁这个督导还能跟你说，让他给你写个书面的东西吧。
0: 这个条我已经让他打了一个条。就是商场最后就。商场转他的那个截图，商场也发给我了。我现在也让督导打了一个，就是这个欠条。
2: 那行啊，那你有这的话，你随后该起诉，该实在不给了。
1: 因为他现在主要是没钱。
2: 我们没有办法让他有钱。
1: 这我跟你说啊，他没钱。要么就是
0: 还有一个情况，还有一个情况。他当时是我们是两个店，他自己还有一个商店，他自己还有一个商店，就是我们不是有那个就是销售的系统，销售的系统他就是从把这两个店的货呢，就是拿到他自己的店，然后给销售的，然后我们就是不是我们一个季度或者是就是有时候半年有时候一年盘一次这个商店的这个库存，根据这个系统盘库存，然后他把这个货拿走以后呢。比如说是现在已经6月份了，他输销售呢，把这个货呢就输到2月份的销售，又输到我们的店铺里面的销售。也平时这个货他拿走卖了，钱装他口袋了，然后他输销售呢，把这个货呢就输到我们这两个店里面的销售，但是不是当月的，是就是前面几个月的销售里面。因为他是督导，他有这个权限，他能输这个销售。对，这个他也。也是这个又拿了我们一个将近3万多块钱的货。
1: 他现在他这个店还在吗？
0: 他现在店不在了嘛，也不干了嘛，亏损亏的厉害，这两年生意不好，亏损亏的厉害，不做了。
1: 不是他这个已经不是简单的拿了钱吧？蔡律师，这个犯法吗？
2: 哎呀，这个你报案吧。
1: 这已经不是对
2: 你报案吧，看到时候根据这些情节判定是职务侵占还是说这个盗窃，到时候先看一下吧。看你的你的这个细节切资料，到时候再说。你该报案。
1: 报案的话，如果能立案的话，力度会比较大一些，
2: 对对对对
1: 是吧？还有什么？你说。
0: 还有一个，我想就是留下咱们这个律师的这个联系方式。
1: 可以。
0: 我想到时候和咱们对接一下，看这个事情，要么就是委托咱们律师，看怎么来弄这个事，因为我们对这个也不懂。
1: 嗯，可以可以，能行。是这样，我让那个啥，我让律师私底下联系你吧，在节目当中我就不报律师电话了，然后一会儿下了节目，律师给你打电话，看一下这个事情，看你手头上有什么证据，咱们能报案的报案，然后后续如果因为这个钱差不多得将近10万块钱，得及时追要。
0: 对，
1: 万一他现在要是有财产线索的话，能及时执行更好，要不然他有亏损情况，到后续更麻烦。
0: 行，我明白意思。
1: 嗯，能行。
0: 你完了让律师联系一下。
1: 能行，一会儿下了节目，蔡律师联系一下你好吗？
0: 行，好，谢谢。
1: 嗯嗯，好嘞，好好，再见。
0: 嗯，好，感谢。
1: 嗯。哎，这个马先生心也挺大的啊，就是已经私底下发生了这么多事儿了，后续才就是后知后觉的发现，所以有时候做生意啊。真的是很操心，很操心的。
2: 对，这就是说你把这个人弄上你的法定代表人，你还让他全权管理你的店。
1: 对，
2: 那这个情况你肯定要设置一个另外一个自己放心的人去监督他呀。
1: 对对对，是的。
2: 怎么还能完全由着他来？
1: 对，所以这个呢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吧，就是咱做生意的甩手掌柜，这个是千万千万不能的。你看这损失不少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换接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啊？
3: 免贵姓施，老师的施。
1: 好嘞，施先生，您是哪里的？
3: 我是临沂的。
1: 好的，什么问题？
3: 临沂的，我帮我媳妇儿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她，
1: 嗯，
3: 哎，被公司开除了。
1: 嗯。
3: 开除了之后，是公司开除她的，然后但是当时让她写的是字面离职啊。
1: 嗯。
3: 写的是自愿离，都有劳动合同呢。
1: 嗯。
3: 然后写的是自愿离职，然后当时我媳妇儿心里边也在犯嘀咕呢。然后，说了，我媳妇跟我说，她给公司说了两次，给人事说了两次，说你就写真实原因，你就写开除就行了。
1: 嗯。
3: 然后他们公司的人事还有领导就跟他说是，你就写自愿离职，因为我媳妇儿想领那个失业金嘛。
1: 嗯。
3: 然后如实给他们人事说了，说是我想领这个失业金。
1: 嗯。
3: 然后他们人事就说是我就说是我给那个公司律师打电话了，然后律师说是，就是写这个自愿离职的话不影响领这个失业金。
1: 嗯。
3: 然后当时就写了这个自愿离职了。
1: 嗯。
3: 然后完了之后我们就去这个领失业金的这个单位。
1: 嗯。
3: 去问这个事去了。
1: 嗯。
3: 然后人家说是你自愿离职的话就不可能领到失业金。
1: 嗯。
3: 啊，除非你是被这个公司解雇呀或者开除啊。
1: 嗯。
3: 然后我们就又找这个公司。
1: 嗯。
3: 啊，找他们公司，然后打电话，然后当时打电话的时候呢也录音了。
1: 嗯。
3: 也录音了，就说这个事儿，就说是啊，你给我如实写吧，就写开除就行。
1: 嗯。
3: 因为问了确实领不了失业金，只有开除才能领。
1: 嗯。
3: 然后他们刚开始给人事打，人说是啊，我得问一下领导啊，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他也没有就是明确说是啊，就是他没有说是啊是你自愿离职的啊，因为他就说是啊，我这个事情我得问一下领导。
1: 嗯。
3: 然后完了我们又给领导打电话，给他们领导打电话，领导就说是啊，这个事情我考虑一下啊，反正也没有正面回应这个事情。
1: 嗯。
3: 没有正面回应，然后就是在前天周一的时候。
1: 嗯。
3: 周一的时候我们去这个，我们想了想，实在不行就去劳动仲裁。
1: 对。
3: 啊，劳动仲裁，然后去了这个劳动仲裁委，问了之后，然后因为我们

0: 不说是你们最好是找一个就是这方面专业的律师啊，去帮你们去谈这个事情啊，因为怕我们自己的话，然后因为胜算，他人家的意思是就是胜算有点小，就这意思。
1: 哦，明白了，反正就是一个是被迫离职和自愿离职，他还有这个赔偿金的问题，不光是失业补助金的问题，应
0: 不是，
1: 该是
0: 因为
1: 还涉及这
0: 刚开始的，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没想着要赔偿金啊，因为在公司也上和这个领导关系都挺好的啊，就说想着是只要能领到失业金就行了。然后人事就说是，哎，你放心，你写自愿离职的话，我们都问律师了，可以领失业金，所以才写的自愿离职。
1: 对，行，那咱们先不说这个，就是赔偿的问题，先说就是事情已经发生了，然后这个失业金这个事儿还能不能挽回？还有就是目前你手头上的证据，那最后维权的难点在哪一块儿？蔡律师。
0: 对，
1: 蔡律师。
2: 你刚才只提到你和人事的一个电话录音，那你和老板的录音他是怎么说的？
0: 还有和他们经理的录音。
2: 怎么说的？
0: 他就说，哦，我知道了，这个事情，我想一下啊，他打电话我也在，说是，我们就一直阐述我们的问题，然后他就说，好，知道，好，然后然后最后说是，我们再研究一下，好像这么说的。
2: 那你被辞职这个事儿，当时还能提供什么证据吗？
0: 还能提供什么证据吗？
1: 就是被迫离职嘛，是吧？
2: 被辞职，他辞职，就人家不让你，不是，人家辞退你，不让你媳妇干了，还能提供什么证据吗？
0: 目前就是这些，因为你不可能说是，那人证啊，那人家领导，我想着应该不会说是出庭说是啊，是我们，对吧？
2: 那如果只有这些的话，就是很难。很难。
0: 那你指的是其他证据，指的是比如说是什么东西？
2: 你当时他不让你干了，你比如说，你有没有其他同事在旁边也知道这个事儿呀？或者你们谈的这个整个过程中有没有其他人参与过，找一些人证？
0: 没有，当时在办公室里边就是他们的人事还没经理。
2: 哦，那你就不好弄。
0: 那有后期这个录音也不行是吗？
2: 后期录音人家也没有认这个誓言。
1: 哎，他没有否认这个算吗？也不算是吧？
2: 不行
1: 是吗？
2: 那个话必须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或者是你已经说了，他顺着你的话往下说了也可以，但是显然人家是没有的，人家做的是个消极的一种状态，直接说知道了，并没有也没有顺着你的话往下说呀。
1: 那就是蔡律师，如果说呢，我们的这个石先生他现在比如说再跟对方再去找对方再去沟通，然后把这个事儿再说一下，然后就是想办法让他承认，这个能算是证据吗？
2: 可以呀，只要对方认，当时确实是公司不让这个你媳妇干了，但是呢最后商量了一下，说让他自己出个自行辞职啊，也可以呀，有这也可以呀。
0: 你就是我们打电话的录音里边，就是我们都强调，就是不是我们自愿离职，是你们让我离职的。然后他说哦，然后这个算不算？他没有否定这个东西。
2: 具体得听一下录音啊，这个你这样说可能是不好具体的判断。
1: 那这样一会儿蔡律师加一下你让蔡律师听一下你这个录音可以吗？
0: 可以
1: 啊，听一下这个录音，这是第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如果真的证据有瑕疵的话，刚才蔡律师不也说了吗？如果能重新取证的话，这个最好。就是你们再沟通一下，你问他为什么你当时跟我说离职了之后能用，能领这个失业金，你看他怎么回答。你问他为什么啊？
0: 对，所以说我和我老婆感觉，我们也是后知后觉啊，就觉得当时就是被骗了，就是。啊，人家就说是能领啊，就信了。
1: 对
0: 啊，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哎呀，就是找劳动仲裁，就是能赢的话，我们也是不会说是光要这个失业金，我们也会要。
1: 对，因为被迫离职的话，就是如果符合条件的话，他还有这个赔偿嘛。 对，但是证据很关键。一会儿蔡律师先听一下你的这个录音，看他是属于默认的还是消极应对，这个区别很大。先听一下，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你看咱们能不能就是到现场，然后再跟他聊一下。

0: 多问他为什么，就是咱们问话的技巧，比如说为什么当时你要辞退我媳妇儿，原因是什么，然后你为什么让他签自愿离职，你问他为什么，你看他怎么回答，你不要把这个事儿全说了，等他默认，你就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好，明白。
0: 一会儿先听一下录音，然后咱们再说这个应对的方法，好吗？
1: 可以。
0: 目前来说的话，就是还能补救。如果说呢，后续再能整理好证据的话，还有机会啊。
1: 好，可以。
0: 行，一会儿联系你，好吗？
1: 那你记我一个手机号，一会儿加一下微信。
0: 导播已经留下你电话了，你刚才打电话的时候，导播就留了。
1: 行，可以。
0: 好的，一会儿给你打电话啊。
1: 好的。
0: 好，
1: 谢谢啊。
0: 再见。
1: 再见。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5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好的，这个问题呢，我得问一下蔡律师，也给大家提个醒啊。这个被迫离职和这个自愿离职领这个失业金，这个之间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2: 自行离职这不用说了，就是我不干了嘛。
0: 对，
2: 我要走。被迫离职这一般和辞退其实还是两回事儿。辞退就是单位已经明确不要你了，你走就行了。你被迫离职一般咱们强调的就是，比如说单位擅自变动你的岗位工资，降低工资，或者是因为不交社保，就是你提出来交社保社会保险，但公司呢拒绝，导致咱们被迫离职。这还其实它还是三个概念，
0: 三个不同的。
2: 对，
0: 比如说就是被迫离职的话，这个单位是不是还要给
2: 对被迫的话也要给经济补偿金呢？但能不能构上赔偿，这个具体的再看。
0: 对，具体情况具体看。但是呢，如果说自动离职的话，他领不上这个失业。
2: 你要自己提出辞职不干了，肯定是这个各种可能都没有了。
0: 各种都没有了是吧？这块呢就要提醒大家了啊，别听用人单位怎么说，咱们咨询完了然后再签这个字儿啊。有时候呢，他们是为了规避自己的这个责任嘛，就是不想给更多的钱，所以才会这么忽悠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让你在签任何东西的时候，咱们咨询好了，了解清楚了再下笔啊。要不然的话，后续你看现在出现了这个问题了，你取证都很麻烦。还有呢，就是刚才这个施先生他爱人的事情呢，也算是提醒大家了。比如说单位跟你谈啥的时候，咱稍微录个音嘛，是吧？这个相对来说能保险一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哒哒哒留言，他说，法律服务咨询，好，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后台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只有一分钟就下节目了，今天就不能问了。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打到直播间当中，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你的问题，明天在律师节目当中啊，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联系你啊。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好的，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好的，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蔡艳艳蔡律师，感谢蔡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了各位。
3: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蔡艳艳律师专业代理民商事案件和行政纠纷案件，耐心细心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做有温度的专业法律人。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等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
4: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5: Come on，
4: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

0: 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我想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0: 有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10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功上。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这两天呀、那些大言不惭的啊，譬如我，在节目当中说今年不怎么热的朋友们，出来出来出来出来集合了啊，集合打脸啊。温度太高了，真的是。前段时间的时候呢，就是下下雨啊，温度下降了，我都在想，我说哎呦，现在真的是啊，不一般了呀，啊，这个气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印证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话啊，现在都不怎么热，运城都没有前两年那么热了，这句话真善练啊，就这两天特别热啊，大家伙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啊，尽量呢就在空调屋待着，或者说呢我们可以到那个更凉快的地方去待着。听说我们老家那边就晋城市临川县避暑胜地啊，好多河南的就是为了这个避暑在我们那买房，弄得我爸都说你回不回来了，你要是不回来咱们家这大房子我跟你说我就给它改造成民宿了啊，人家都就着急以房难求啊。我心里在想啊，就这些朋友们热了就可以去避暑，是不是冷了之后呢到三亚去避寒，我就想说一下他们哪来的时间呢，我怎么天天上班就一点时间都没有呢。怪不得我们一直要说哦，一定要在某某某事情上讲究公平啊，讲究公平，原来其实生活当中好多不公平的事情。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说一说啊，其实热主要是心里燥，对不对？哎，你再到更热的地方去旅游，你一点都不觉得热，你就觉得好舒畅啊，对不对？喝一口水都觉得它很解渴，而不像现在我们喝了热水还会上火。所以朋友们，我们可以出去旅游了啊，趁这个暑假的时候嘛，因为暑假了我们就有借口了嘛。哎呀，暑假了，我可以去旅游了啊，带着孩子去旅游，其实呢自己也想去玩了。最近呢大家都听到了，我们在7月6号到27号的时候呢将会组织大家到韩国，아니야 CEO 啊，欧巴马西大，这些词都是我在韩剧上学的啊，去旅行，是不是？大家伙呢欢迎来报名哦，但是我们这个报名需要早一些，你要早点决定的话呢，你现在得去办那个护照嘛，是吧？护照这还得7天时间呢，但这个护照是你自己去办的啊，朋友们，我们的专属价格，听友专属价格是3580，3580，嗯，4位以上报名，就你是组团来的，你们家四口人都要去，是不是？每人再优惠50块钱。这次我们的旅行团呢到达韩国的首尔景福宫，还有网红打卡一个神仙打卡星空图书馆。我现在才看明白网红神仙打卡地、现在都不叫网红打卡地，网红神仙打卡地，接下来是不是网红神仙惬意打卡地？还有那个韩剧封神的取景地首尔塔38线，嗯，当然也是有一些购物的，但购物不强求，因为这么低的团肯定是有一点购物的啊。很多朋友到了那个首尔之后也会去买一些东西啊，对吧？就觉得他们那边的一些饰品呀、还是不错的，是吧？最加分的是什么呢？就全程入住是1线海景酒店，睁眼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假，治愈所有的疲惫。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更许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

0: 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我的故乡在过的南方，山清水环绕，虽说那是个小地方。

间的11: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看一下那个小松纯正油啊，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是的，想了解韩国油呢，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俩字儿就弹出链接了，点击进去详细了解。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着给大家来推荐好吃的。这样的天儿，我跟你说，真的有时候都不想吃饭，就想买点点心放到办公桌，然后呢饿了我们就拿块点心，再泡杯茶喝一喝。那确实我也是年过四十之后啊，就觉得还是泡茶好啊。那饮料什么的喝多了之后就犯恶心难受。以前我就觉得饮料这玩意这么好喝，还能犯恶心的时候，现在果然犯恶心了。就像小的时候说戏曲那玩意啊，我们听不懂啊，我老了难道真的能听懂？现在听懂了，我真听懂了。不光听懂了，我最近都开始想学唱了。刘大哥讲那话里太偏，我都开始学唱了。我在小小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晚风吹过耳畔，你显得很好看。小的时候呢，我看我爷爷写毛笔字的时候，我说哎呀这玩意儿写字有什么好练的。最近我开始在家练写字了，果不其然，就像有些朋友说的一样，裤衩子都开始穿松的了。吃东西呢也开始念旧了。好的，如果想吃这个点心啊，解解馋的话呢，可以选择福同会老牌子点心。很多年轻人可能现在你不觉得，等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福同会是多么的好吃。我们喜欢这个味道，怪不得它是老字号。福同会他们家的点心呢，我觉得样式还是蛮多的。其实为什么很多年龄大一些的朋友呢喜欢福同会，因为它能够唤醒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对吧？牛

蛇饼啊，荷花酥啊，油果呀，啊等等，好多。最近他们推出的是鲜花饼，还有那个蛋月烧。就我觉得蛋月烧呢，是每一个山西孩子都喜欢的一种月饼类型。当然了，也不是非得那个中秋佳节的时候才能够吃月饼，是吧？什么时候你想加了都能吃月饼啊，不想加想吃了也能吃月饼啊。那个蛋月烧外头呢，像蛋糕层啊，里头呢包裹着枣泥馅呀、五仁馅呀，好吃。福东会他们家的蛋月烧就传承了这门老手艺，他们也是200多年历史了，是中华老字号啊，超过100年的老字号，在全中国都少见。福同会在所有朋友们的支持下，厚爱下，也成为了百年老字号。

0: 友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饼、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4: 哎，慢点走啊，
15: 慢点
14: ，注意安全。
1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9: FM 1019，
1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1:36啊，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时间过得慢。我跟你讲啊，最近我真的是怕照镜子，怕走路啊、就胖的呀，一低头都看不到脚尖了都。但是像我们这种胖呢，我后来问了一下那个中医的大夫，他说我这胖主要是湿气重，哎，如果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把体内的湿气排除掉，可能就没那么胖了。我也觉得我每天吃的也不多呀，我就我那小饭量和我家姑娘都吃的差不多了，和幼儿园的小宝宝都吃的差不多了，我能吃多少你说。我觉得我吃的不对，我体内的湿气也都喝饮料呀，吃冰激凌吃来的，我要好好的美美的吃上几顿羊肉。哎，听说羊肉可以去除湿气啊，那我这身子骨硬朗起来了，对不对？那

那我那身材，魔鬼身材，到时候你们都羡慕嫉妒恨吧。行了，我打算到那个孙老二家吃羊肉，并且呢把那空调关了，进去吃羊肉的时候，喝羊汤的时候，把门封得严严实实的，像西北人喝那个扶羊液一样啊，就是让他出汗啊，让那个湿气排出体外啊。等我吃完饭之后呢，饭店里面留下一滩水，我就被送到医院去了，我就属于那个脱水了。开玩笑啊，就是夏天呢多吃羊肉其实是非常滋补的，最主要的就是能够去除我们体内的湿气啊，羊肉是温补的嘛。我刚刚讲到的孙老二羊肉泡，他们家呢就在中银大道啊，在那个曼馨酒店的旁边，有很多的菜是必点菜，给大家推荐一下。呛羊肚啊，做的香脆，蒜香十足啊，然后呢还有一点点那个香醋的香味儿啊，醋香味儿，因为那个醋呢进去之后酸味儿给它去除掉了，香味儿留下来了。这也是我们运城所有羊肉馆当中的一道经典招牌菜了，在别的地方好像没有吃过。不知道老陕家有没有这种呛羊肚，哪天到陕西那边去尝尝去，因为陕西现在大多餐饮呢都是那种品牌化餐饮，像这种菜品基本上看不到了。第二就是烧羊血，他们家烧羊血第一不齁，第二芡汁啊挂的没有那么厚重，没有那么油腻。第三道菜呢就是臭豆腐，他们所谓的臭豆腐就河东臭豆腐啊，就不是黑色的臭豆腐。就我觉得运城人特别的聪明，一看到原来那个湖北湖南的臭豆腐，对不对啊，臭干子那个黑色的，黢黑黢黑，就觉得哎呀我们可能接受不了，这到发酵的，到底发酵的对不对，是不是到底拿什么玩意发酵的，我自己没有亲自去做也不敢尝试它。然后呢我们就把好好的豆腐，白豆腐给它炸了，灌加上那个汤汁啊，臭豆腐那个汤汁，发现白豆腐炸了也好吃啊，就他们家的这种是白色豆腐的啊。就买份炸豆腐到哪还不得10来块钱，他们这道菜呢好像只需要9块9，倍儿便宜啊。像这样一道菜呢，你就到饭店吃个虎皮豆腐是吧，和它的制作工艺都差不多，也得花个18块8吧。除了这些菜以外呢，他们家还有什么牛大骨呀，一些小炒啊，烤羊肉串等等。在抖音上去搜索一下孙老二他们家的所有的套餐就出来了，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是那个三人套餐，大家可以来选择一下啊。依旧趁着我们要去韩国住海景房的这个势头，再给大家送上一首关于海的歌曲《海鱼恋》。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3: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2: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4: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2: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5: 强壮的背鳍让我大展神威。
2: 动物的生存是一门艺术，而伤害它们是一桩罪行。
6: 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1:5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觉。可是
1: 刚说了呀，暑假就是我们集体出行的一次最好的机会，对不对？因为只有暑假的时候呢，我们大家伙才有机会啊！哎呀，我孩子放假了，我带他出去玩玩去吧。其实去的都是自己喜欢的地方，因为孩子也不会选。大多数孩子不会选。去年的时候啊，我就记得暑假，我们到那个万岁山，哇，天哪！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运城热的地方啊！就到了万岁山，真的就把我热糊涂了。你知道那种热糊涂吗？就那个空气马上让我觉得呼吸不上来，就觉得整个四面八方的那个热气儿呀，就把我吞噬了的感觉，受不了啊！当时我就毅然决然，我就不相信了啊！这是最热的地方吗？我要挑战一下更热的地方，我就去了四大火炉之一的武汉。我们就坐那个高铁，一个多小时就到武汉了。武汉都没有河南热，因为人家武汉是有长江的嘛，对吧？再热，它到了风刮起来的时候啊，那个水汽潮湿的感觉都会有点有降温的效果的。武汉啊，你知道武汉人最喜欢吃什么吗？朋友们，你没有吃过武汉的鳟鱼啊，算什么江湖老饕呢？甲鱼啊，就算不是倒数第一，起码也排行榜上面是有它名字的，对不对？是在底部的啊，因为好多人都不会，就是经常性的选择去吃它。但论味道呢，甲鱼的美味呢又正好啊，跟盐汁是成反比的。甲鱼形象板板正正，略带土气的食材啊，许多人呢对它的印象只是一个宴席上才会出现的滋补佳品吧。然而在江湖十足的美食之城武汉，鳟鱼却是接地气的凡俗美味啊，就像是武汉人对它的爱称鳟鱼一样，亲切而又自然。所以到武汉一定要尝一下甲鱼啊，也承包了武汉整整一代人的记忆了，因为人家就守的那个长江嘛，是吧？所以呢，人家父辈们啊，打小的时候就给他们说，哎呀，我当年在拿猪肝做饵料，钓鳟鱼得意忘形的事情。四海的双眼，心风向风来，不知不觉。所以呢，他们打小的时候呢就听到了这些故事，耳濡目染啊，所以长大了即便你不会去钓甲鱼也会吃甲鱼的，对不对？武汉的夜市大排档里头呢，甲鱼啊常年与这个卤牛蛙呀、卤鸭脖呀为伍啊，做成麻辣卤味按只来售卖，20多块钱就能拿下了。

也不会太贵啊，朋友们。运城也开了一些卤甲鱼，我觉得都是从武汉那边学来的，但是生意都没见得多么长久。武汉烹饪甲鱼呢，绝非是清炖红烧那么简单啊、本地发展了一套复杂的复合酱料体系，用金沙豆瓣酱啊、打底，再调辣椒、花椒、多种秘制香料，每一家叫得出名号的甲鱼馆子都号称要拥有独门酱料秘方。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呀，终归啊就是浓油赤酱，咸香。下酒啊，下饭啊，都特别的好吃。老师傅烧这甲鱼呢，自有一番神器啊，现点现杀，不焯水也不过油，直接下锅与这个猪油生炒，就为保留那一口生猛的鲜啊。处理的时候也毫不马虎啊，体内的黄油还有贝壳上的薄膜啊，务必要去净，因为那是腥味的来源呢。就像我们大家吃那个什么一样，吃那个猪肉啊，吃别的肉，你看见上面有不该有的东西，你一定要把它去掉，那是腥味儿呀。特别有些筋膜什么的，那都是腥味儿呀。吃甲鱼要怎么吃呢？先吃裙边儿。我小的时候呢，我爷爷就给我打包一条甲鱼回家，就是让我啃裙边儿。裙边儿其实是甲鱼背上边缘的一周软肉，像甲鱼穿上迷你裙一样。雄性甲鱼的这个裙边比雌性的要长一些，更加肥厚，出锅后呢颤颤巍巍的啊，满满胶原蛋白，马上囫囵入肚，又想慢慢品尝丰腴滋味，特别好吃啊。四只脚爪看似不起眼，但是味道也好吃。然后呢是什么肉呢？啊，腹部的肉，滑嫩，就像顶级的蟹肉一般。它脖子的肉啊，因为长期伸缩锻炼出来紧致的纤维感，嚼起来还是有嚼劲的。有的那个老食客呢，就会说把鱼把这个甲鱼杂留下，这个还能烧个菜是吧？甲鱼肝呈深褐色，类似于鹅肝的味道。甲鱼心呢，小小的一颗啊，当然一定要啊，吃起来还是蛮好吃的，对不对？甲鱼肠不走寻常路，是不是？比是鸭肠呀，要爽脆，更脆一点啊，更弹牙一些。甲鱼蛋呢，也是风味十足的，珍珠大小啊，乳软软糯糯的，蛋黄非常的鲜美。所以怎么说呢？武汉就是一个隐藏的甲鱼之城。

0: 甚至于呢，和咱们这大盘鸡一样，对不对？吃的人多了，也就成了当地的一种乡愁了。吃那种麻辣甲鱼，哎呦，太香了！带汤的也但即便是带汤，都是那种浓油赤酱的虾米饭。巨好吃，有没有喜欢吃甲鱼的朋友啊？你们吃到最香最好吃的甲鱼是哪儿？我记得运城呢这边，杨圈村那儿原来开过甲鱼馆，那个村口那儿也挺好吃的。刘美美的夏天可以更美的，她说超爱吃淡月烧外皮的那层皮，小时候总是啃皮儿馅儿给我爸吃。你爸也爱吃皮儿吧？
1: 湖滨日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嘿、hey,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4: 可吗？
3: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

0: 国，一起出发。
1: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2: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2点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现在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嘉比。昨天呢，给大家说了，我们名声开了一家新的餐厅啊，机器人综合餐厅，叫诺沃之境。很多朋友都给我留言了，说在哪呢？我在哪能买到券呢？哎，给大家来讲一下啊，买到券很简单呀，我们在抖音上啊，在各种平台呀，或者到店里都可以买到他们家的优惠券啊。作为山西双首家特色门店呢，既是超炫酷的汽车机器人主题餐厅，也是专业汽车甄选展厅，独一无二的双重主题啊，运城再也找不出第二家了。将近1000平的超大复合空间啊，赛博太空科技风，颜值也是非常炸裂的。那么这个沉浸式未来感的一个环境呢，不管是情侣约会啊，拍一些氛围感的大片，还是朋友聚餐、团建轰趴啊。格调直接拉满了，不只是颜值非常的高啊，实力更是超能打，全店都是黑科技加持，各类的这个智能机械臂啊，全程服务啊，自助的送餐、做牛排、榨果汁、打冰激凌，还有环保小卫士机器人，还有机器狗穿梭互动，沉浸式的科技用餐体验，新鲜又有趣了。用餐模式呢是非常贴心的啊，主餐来点配一些自助的这个小吃啊，但他们家是点个牛排吧，剩下的自助啊，剩下的都是自助的。品类丰富而不限量，甜品啊，还有特调的一些饮料啊，需要按需单点了。这个说的比较具体了啊，妥妥的全能宝藏空间啊，室内也是沉浸式的吃喝玩乐，户外有超大露台，坐拥运城绝美日落山景，随手一拍都是。

0: 刷屏朋友圈的大片啊，专门为这个家庭打造的安全环保装修啊，适配亲子出行啊，这个超多趣味游乐项目 AI 智能美食 DIY 啊，玩上一整天都不重样，重磅开业福利也是限时冲刺的，现在啊是一个内测阶段，早鸟预售价呢直接地板价了啊，成人牛排自助是69块钱畅享，儿童专属套餐还有这个乐园畅玩游票啊，性价比拉满了，39.9块啊，全票，全能一票通啊，游乐 DIY 太空舱体这些都有打包拿下了，1米1以下的儿童免费的用餐啊，1米1到1米4的儿童呢仅需要49块钱一个半票啊，那么全家总动员是毫无压力的。这要提醒一下大家，所有超低预售福利呢12号准时截止，13号开业即享恢复原价了。手慢就没有了啊，错过真的要亏大了啊，坐标是盐湖区好运奥特莱斯5号楼3层，赶紧囤票来锁定他们的优惠吧，打卡运成新晋的网红顶流。用心又回复我了，他说爸爸都喜欢吃皮不喜欢吃肉，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说到这个地方也是蛮不错的，大家可以选择啊。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在您的手机微信上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底下对话框直接打字儿，就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了。依旧是大海的声音来给我们解暑啊，这首海草舞送给大家，
1: 像一颗海。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交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

0: 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5: 不是被骗了，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0: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3: 有我，
4: 有我，
3: 有我，
5: 有我们。
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这两天天气确实热啊，但过了这两天之后呢就好了。我在小时夏天遇见了另一半的左右，有什么好吃的大家伙也可以推荐给我，就吃了之后还凉爽，对吧？吃了之后不占肚子不发胖，那就别吃了。好嘞，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果然是最高温的，今天最高温是38度，最低温度25度。到了明天呢，是多云转晴天，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但是还是有个好消息，就是本周日的时候可能会下雨，下雨你们知道的，就会降温了，对不对？到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吹到自然的凉风吧，明天见，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4: 武侠街，刮相看，新明亮，一雷顺，
5: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6: 用眼该多罢工了，
7: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8: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9: 一吨废纸可遭优质纸张850公斤，
10: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9: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时间是12:3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铁血丹心说啊，咱们交通广播的电话是多少？2339100200以及300，2339100200以及300，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那当然，此刻各位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各位中午好，今天中午你们吃什么好吃的了呢？天气热不热啊？我觉得今天这个天儿啊真热。我刚刚准备来直播间之前呢，嘉宾老师走了，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哎，直播间太热了，太热了。我说那开空调啊，开门啊，他说开门也不顶用。我后来想了想，嘉宾老师夜，但是其他同事们，其他宝子们可能没有那么夜，是因为他体格子的问题，是不是？欢迎 QH， 他说刚装修好啊，聊装修啊，都知道来这个你好梦想家跟我们就聊的是装修是吧。欢迎大家，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和菲菲一起来聊天了。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此刻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呢叫做你好梦想家。大卫说了，一菲改成美食秀主播了吗？没有，美食秀刚结束，我现在呢是你好梦想家的板块，和大家来聊一聊买房装修的那些事儿哈，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在线上来留言就好啦。当然各位也可以来到我的节目啊，和我一起来聊聊天，一起来唠嗑互动都是可以的哈。那个抖音端不聊装修也行，抖音端的话我们可以聊点其他的内容了。

0: 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搜索运城广播，找到公众号。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此刻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啊，你的幸运数字是几？你比较喜欢阿拉伯数字当中的哪个数字？我以前特别喜欢六，现在的话我觉得有七有八比较好。各位朋友们，你觉得阿拉伯数字当中哪个数字是你的幸运数字啊？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分享了。在线上来留言，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幸运数字哈。为什么会聊到这个幸运数字？我想跟大家聊到，就是很多人买房的时候可能会挑楼层，那挑楼层的时候他就会说，哎呀，我不要多少层多少层多少层。你们有这样的讲究吗？有些朋友会说四楼啊十四楼啊十八楼不要买，你们会在意这个点吗？你觉得哪个楼层比较幸运，或者说哪个数字对你而言比较幸运？你的幸运数字是几？哎，各位也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哈，在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当然此刻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字啊，韩国啊，回复韩国这个关键词儿，在后台回复韩国这个关键词儿，因为我们最近会有一趟这个行程啊，7月29号出发的，去往韩国的旅行啊，大家如果有兴趣赶过有兴趣的话，关注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当然如果想让孩子们跟着109的主播去感受一下科技强国成长营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回复研学两个字，在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都是 OK 的。我刚刚关注到 Annie 就在后台回复郑州研学，对，是去到郑州哈、啊，可以回复研学或者是韩国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到近期我们为大家分享的这两趟不一样的行程了。欢迎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这个时段呢一起来打卡签到啊，一起来打卡签到，和菲菲一起来聊一聊你的幸运数字。说到幸运数字，你的幸运数字会是几呢？是几？哎，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在线上来留言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菲菲一起来唠唠嗑，来聊聊天哈。一会儿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买房的时候啊，到底哪些楼层是比较好的，哪些楼层呢是不可以买的，哪些楼也不是说不能买吧，哪些楼层你要买的话你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啊，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小小的唠一唠了。记得在线上和我们来分享啦，参与节目互动。稍后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喽。
1: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

0: 系就裹关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好的，时间是12:46，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的宅星人研究所。各位下午好，我是一飞，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买房的时候哪些楼层比较好，哪些楼层选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我觉得人嘛，其实都喜欢听好听的，不喜欢听不好听。于是我们就对那些发音不吉利的数字啊就比较敏感。尤其是当我们需要长时间陪伴使用一个物品的时候，你就会额外的看中它是不是有所谓的玄学的成分在其中。就比如说我们买房的时候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超大的物件哈，绝对的贵重物品，是要陪伴我们很多年头的，对不对？可能会掏光你的口袋。但是啊，有些朋友看到这些楼层，他就会觉得说，到底要不要选4楼、14楼、18楼？啊，因为发音或者说某些原因，被不少人认为不吉利，就会受到嫌弃。但其实哈，不是说他们这三层不好住，是因为有不少人认为这些数字不好，有玄学在其中，就是他们觉得有啊。就是会觉得说，哎呀，住这样的楼层会影响自己，会让自己不顺，以后的生活不好。其实我觉得对于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哈，就正在拥抱 AI 革命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是不可置信的。但买房的主力军呢，其实又不是20多岁的年轻群体。就是或多或少，可能70后啊、80后、90后会被这种思想影响，或多或少会对这些楼层有些心理排斥。但单纯的就居住体验来说，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入住之后真正会有居住烦恼的楼层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的。有一些楼层哈，在入住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讲究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单纯的看某一些。

梯四户，或者说四十层以上的一些超高层住户，每天早上高峰期的时候，那你等电梯可能都等得崩溃，是吧？低楼层的话可能就没有这样的烦恼，大不了我就爬四层楼呗，或者是我下个四楼偶尔锻炼一下身体，我觉得也行啊。还有一些独特之处就是不挡光的这个窗景，其实在四楼也是刚刚好。就最近啊，外面的那个树啊正郁郁葱葱的，你们家如果住在那个四楼的话，你会发现真的你早上起来开窗，那外面那个景都非常的美，跟下面的一到三层也不一样，它不像高层那样俯视，四楼的话会有点接地气，也不像一二楼那样低，就刚好在树的这个树冠的地方，透过窗户满眼的绿意，一年四季的这个窗景啊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感觉也是完全不一样啊。就是这个我觉得很好。有一些楼层我觉得还是要住，比如说二楼，它其实是害怕反水的，它是一个独特的楼层，因为它容易反水，就是高层楼房的二楼，这种情况可能会更多。之所以二楼会反水，是因为这些楼房的一楼是独立下水，二楼以及上面的住户的厨房和卫生间下水它是一起的，但凡下水管道在最底端的这个堵塞导致下面流水不畅的话，楼上所有住户的生活用水就会从二楼的菜池子呀、马桶啊、洗面池啊、地漏这些往上反。我不知道有没有住二楼的朋友啊，有过这样的体验吗？有过的朋友一定哈心里都有阴影了啊。二楼这些水口啊，它是离堵塞水口最近的，水流不走那就往上冒哈，真的很可怕，真的真的很可怕。就如果说哈，能规避的话，我觉得大家其实可以规避一下二楼，二楼啊。还有就是最没有隐私和最危险的一楼啊，一楼的房子啊，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极端的楼层。就如果家里有年长者，其实是可以考虑，或者说你需要那个小院的话啊，你需要小院的话，其实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一楼。没有什么隐私，可能也会有一些吵，因为每天啊进出门在这个一楼的可能会更多一些，采光也不是特别好，或者说有一些城市或者说有一些小区，就是如果内涝的话发生的次数不多，但只要发生一楼可能也会有一些倒霉啊，还有就是蚊虫会比较多，所以哈这些我觉得是需要去注意的。还有就是架空层，架空层上的这个一层，有些小区，比如说，以前一些老小区，它会有那个架空层。圆儿说了啊，他说一梯两户住在18楼，总共有26楼，什么感觉？上下班的时候，高峰期的时候什么感觉？架空层的那一层哈，架空层上面的那一层，我觉得还是可以不考虑的。有一些小区会把1到2楼的位置空出来不销售，这些空出来的位置会被做成没有围墙的活动中心、儿童游乐场，甚至是电动车停车的位置。初衷是好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深受业主的喜欢，但是这个区域上面的一层的住宅啊就不那么适合居住了。没有其他原因，就因为太吵了，活动中心、游乐场、老人下棋听广播、小孩玩的这个地方，你想想那个噪音大吗？对吧？所以啊，买房并不是说4楼、14楼、18楼这些数字不好就不可以买，其实有一些楼层啊大家可以研究研究啊。欢迎大家，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之后呢，直接在后台来留言就可以了，稍后的话会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搜索运城广播或者是一飞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和我来聊聊天了。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要去哪玩？
2: 他跟谁出去玩？
3: 他穿什么出去玩？
2: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4: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2: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3: 他会不会拆家？
2: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

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聊一聊装修买房的那些事儿。今天分享一下买房的时候哪些楼层需要注意啊。刚刚有说二楼的话它是那个反水层，最怕反水，所以在要买二楼的朋友一定要多注意啊。还有就是四楼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有不同的窗景，然后呢想来就来，想回就回，对不对？就是想走就走，想回就回，就如果电梯特别拥堵的情况之下的话，你就爬楼梯就好了，这些方式都是 OK 的。还有就是隐私，一楼其实我现在觉得也还不错，因为如果说想要在院子里感受不一样的这个生活的话，其实一楼有小院真的还蛮不错的。但如果一楼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凉亭啊什么，我觉得就还蛮好的。但是一定要注意蚊虫的问题，还有就是高空抛物的问题。架空层其实也，架空层上面的那一层其实也是要考虑一下，就规避一下啊，因为它可能会比较吵。我印象中我们小区它那个大门的那个位置，楼上的那层，我就觉得它可能会吵，因为车来车往，大门口那排房子就车来车往，我觉得它可能也会很吵。我就想了一下，每个小区的一楼哈，电梯的那层，我都觉得它非常吵。你想一想，如果每天晚上都有晚回家的人，那电梯到了停了，是不是每一层都响啊？还有临街商品上几层啊，但凡就是临街商品上面的房子下面的那几层，其实如果你要购买的话，你也要考虑啊，你也要考虑。因为

好吵啊！我之前就知道有一些啊，有一些小区的那个位置呢比较热闹啊，有一些住宅区的房主们就嫌特别吵啊。再有一些小商贩的话，真的是凌晨一两点，你都会感受到油烟的味道，也会感受到下面热闹的氛围。你说住在那里想减肥，那真的是有点难。就是尽量挑选没有饭店的这个临街坊，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这个是 OK 的。欢迎大家，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左上角的关注点一点哈，当然也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喽。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选楼层的时候哪些楼层可以挑，哪些楼层在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QH 说好巧不巧我买的14楼，14楼其实我觉得挺好的，我没有觉得它不好哈。还有就是很多人忽视的哈，腰线层哈，买的时候呢不留意，就是等收房之后才发现自己家窗户啊，房子的这个窗户比楼上和楼下的都小，一问才知道买到的是腰线层的房子。虽然说这个腰线层的房子窗户小并不是绝对的，但是腰线层呢因为特别的施工工艺，它更容易外墙渗水，更容易外墙渗水，这个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很多人可能会说为什么会渗水，因为有腰线的存在，它是更容易藏污纳垢的。就是这些污垢在外面影响室内居住吗？我觉得它可能不影响，但是你不觉得膈应吗？所以不要买腰线层的房子，尽量不要买腰线层腰线层的这个房子。就是不太懂的朋友，买的时候你就要问哈，你就要问清楚我这个是不是腰线层。买房子要从实用角度出发，那些所谓的心理暗示，我觉得我们该丢弃就丢弃，实用好用少出问题少麻烦的房子，我觉得才是真正的好房子。我最近还发现了一个，就是如果说你预算不是太有限的情况之下的话，不要买中间户型。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小区的中间户型的采光确实不是特别好，就是厨房、卧室、卫生间，我觉得没有采光我都可以接受。但是你想一下，你的厨房和卧室如果都是非常小的小窗的采光的话，那真的会影响居住的体验度的。毕竟我们都花了不少钱去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聊一聊装修买房的那些事儿。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你有这样的需求，或者说你有一些经验想分享给我们的话，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抖音搜索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一起和菲菲来聊聊天哈。当然此刻各位也可以在后台回复关键字韩国哈，回复关键字韩国，在7月29号哈，我们会有一趟直飞韩国的航班啊，然后呢109的主播带大家一起出发韩国，带各位去领略不一样的风情。109专属包机，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全程我们全包，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3580 3580。所以此刻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 OK 了。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加入。

0: 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

0: 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武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1: 好的，时间是13: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此刻进入到我们的1019品牌联盟。那这时段的话，一菲会继续陪伴大家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富力强在本周为大家带来的好物了。这个夏天哈，如果你想吃一些健康的小甜品，小雪糕、小酸奶，都可以去到富力强。是咱们盐湖区的一家销售糖炒板栗、冰板栗、瓜子儿、雪红果、红薯片、烤蜜薯等各种坚果零食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目前呢，在运城有30多家门店啊。然后呢，最近推出的这个有原切的蛋酥、沙琪玛、进口小麦粉、新鲜的农场鸡蛋啊、零香精、零蔗糖、零白砂糖，入口即化，蛋香香醇，回味浓郁，而且呢是零防腐剂添加、零水添加，然后呢零色素、零反式脂肪。鲜鸡蛋的含量呢超过了30%啊，30%的这个鲜鸡蛋的含量，原切蛋酥、沙琪玛。如果有喜欢的朋友，都可以去到富力强去了解一下啦。还有这个夏天哈，如果有减脂诉求的朋友们、体重管理的朋友们、想变窄的朋友们、想吃点小零食、不知道吃什么的朋友们，哎，可以考虑一下五香味的牛肉粒，精选牛后腿、牛零肉，可以说是真材实料的纯牛肉，不拼接、不掺淀粉、没有合成肉，肉质比较紧实有嚼劲儿，而且呢是肥瘦黄金比例的这样的牛肉，吃起来香而不腻。新鲜的原切啊，并不是这个碎肉压的，很多时候你在网上买的回来可能和你想象当中都不一样，那这个的话咱们可以去到店去品尝。我特别喜欢去这样的坚果店，因为呢你进去之后，哎，你喜欢吃哪个吗？就每一样都让你试吃，太喜欢这种感觉了。入口弹牙，劲道越嚼越香，不干柴不发死啊，外酥里嫩啊，肉香浓郁，满口肉味，软硬适中，老人小孩都可以吃。说这个大家说，哎呦，夏天食欲不高啊，不想吃这个，想吃冰镇的东西，冰板栗特别好吃，绵绵软软，冰冰凉凉，还有冰冻的那个小芒果我也特别喜欢，炒酸奶，这都是我喜欢的。运城炒货选哪家哈，就可以去到这个富力强哈去看一看，尝一尝吧。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没地方去，想出去逛一逛啊，也可以去这个炒货店里溜达一圈，可以去富力强溜达一圈，然后呢或许就选到了你喜欢的一些小零食，回家追剧啊、追综艺呀、或者说看电影啊，都可以去品尝这些小美食、小美味了。欢迎大家，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抖音

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哈，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来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一起来聊一聊。那此刻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1019带领各位直飞韩国，7月29号直飞首尔航班开通，1019专属包机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当中的所有浪漫。天天追韩剧，暑假了不知道去哪，那也可以去到浪漫的韩剧拍摄地了。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采购，全程我们全包，带各位打卡首尔顶流的一些地标。比如说可以去到首尔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那我们看过很多剧啊，都是在这个地方拍摄的，红墙青瓦，到处都是中国汉字。还有就是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韩剧的封神取景地首尔塔，还有极具意义的朝韩三八线。当然我们这次还会去到一些购物店，可以去挑一挑喜欢的产品，人参、护肝宝、化妆品、紫菜馆，哎，这些啊，就是经常在网上刷到这样的一句话是什么？韩国是免税，不是免费，就是去这儿一定会购物的，就是大家一定要买各种各样的东西回来，因为你看到那个东西的那个价格，你会觉得非常的惊喜。有朋友前段时间去了，自己沉浸其中啊，说钱没带够。我也刷到很多博主每次去都是，哎呦，是免税不是免费，哎，所以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的是什么呢？韩国两个字啊，韩国两个字啊，欢迎大家啊。最加分的是什么呢？我们全程入住了一线的海景酒店，睁眼就可以看到大海，可以一起吹着海风度假，治愈所有的疲惫，全程慢节奏游玩，不赶路不折腾啊，主打精致舒适，巨出片。很多人问说为什么我们这次的活动是3580，这么划算的这个价格，这么划算的这个价格，直白的跟大家分享，我们是购物团，但是全程的不强制购物，全程没有额外的自费，纯纯的高性价比的出游。而且呢，我们的主播带队啊，主播带队，对，办护照哈，得办护照，120块自己办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首团限量招募仅30席，爆满即有封团，不追加名额。想要解锁韩式浪漫，开启夏日旅行的，7月29号3580就可以完美的解锁。所以此刻可以在我们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喽，直接回复韩国，回复韩国，全程由109主持人亲自带队哈，全程监督把控行程所有细节，住宿景点餐饮全部都对标原定规划，杜绝缩水改动，杜绝货不对版，不赶路不暴走，不马走马观花，而且不强制购物，没有套路加价。划重点啊，行程购物是什么呢？就是购物团的性质，全程自愿消费，不强制买单哈，这个我觉得非常好啊。我们的生活呢，不仅仅只有柴米油盐啊，还有什么首尔的晚风、烤肉的烟火、漫天的星光，远离琐碎，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所以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喽。哎，我说实话哈，就是我自己在想哈，这个韩国，韩国行，好令人期待的样子。就不让我买，可能我都撒不住手，撒不住车。跟着主播一起去逛韩国，哎呦，太期待了呢！去政务大厅，这个行程啊，我们第一天的话，下午从4点多从运城盐湖国际机场出发啊，然后呢，乘坐 TW9624 的航班直飞仁川，抵达后呢，就入住酒店了啊，入住酒店。然后第二天的话，会去到青瓦台、景福宫、光化门、星空图书馆、首尔塔、来自星星的你的取景地。那第三天的话，去这个朝韩三八线深度游览，还会去到高丽参的文化体验馆，包括彩妆店啊。哎呦，我特别想去一下那个欧丽薇样啊，欧丽薇样。哎呦，去了我就害怕我自己都回不来啊，就购物走不出来啊。哎，第四天的话，我们去到这个韩式文化深度体验加首尔的核心商圈，可以自由行。想买的朋友们一定可以好好的去体验了。两大国际免税店啊，包括明洞的商业区啊，自己可以逛吃逛吃，带孩子们去走到
明洞哈、真切的感受韩国人韩国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会免费的提供韩服体验，拍照打卡，全程手把手教，免税店比价采购攻略，明洞核心商圈自由活动，满足逛街吃逛的全需求。那第五天的话会去仁川的市立博物馆松岳童话村，然后下午的话会前往仁川国际机场，然后搭航班返回运城。整个行程啊还是比较丰满的哈，各位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儿喽。那这一时段的话，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啊，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的话，都可以关注到1019，关注运城广播，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儿。那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今天的你好梦想家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是一飞，明天这个时段呢会继续来陪伴各位。各位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菲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一首凉凉一起清凉一下。

0: 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母亲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喜欢位置拿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见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4: 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系的各位，中午好，13:36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哦。正所谓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各位好，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享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玩，我是你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欢迎各位。节目开始哈，依然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 FM1019 专属的线下旅游群浪浪小分队已经开始正式集结招募了。最近大家都非常感兴趣韩国行，那各位如果想要咨询韩国行的各种问题，都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后台来回复小分队三个字，我们在群里会一一来对大家进行解答。当然如果在生活当中你想找一个可以尽情来聊天的，可以尽情来分享旅行见闻的群，如果你想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游搭子大家庭啊，那当然如果你想每次有同频的时候啊，可以感受你追风快乐的小伙伴，来吧各位，尽情的来加入我们吧。所以生活当中无论你是偏爱周边轻旅行，还是自驾远途，还是探寻小众秘境啊，都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了。放心，到咱家啊，你就再也不用独自做攻略，你就再也不用孤单看风景。哎呀，所以欢迎所有同频的朋友一起来在我们这里分享旅途心得，一起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如果感兴趣直接在后台回复小分队。有个前提啊，咱这群

群里面呢，只接纳真心爱旅游的、爱山野风光的朋友，只为喜欢旅行的小伙伴搭建的。单纯闲聊八卦的、无心出游的朋友就不建议加入喽。当然，在这里面唠唠嗑啊，就是大家都成朋友了，咱可以闲聊。那毕竟都回家了嘛，那谁不都得有点言论自由啊？所以我们这个呢，也是大家的电子红牛群，也是各位的心灵树洞群啊，什么都可以了，但是不要闲聊啊。所以咱这个小分队是一个不杂乱啊，只汇聚一群真心爱出行、懂生活的同频追风小伙伴。想要加入群的话，第一时间后台回复小分队，入群之后先把名字改一下，我们是有个前缀的哦。这个群里面每一个小朋友、小伙伴都有一个昵称的前缀，追风某某某，露露的名字叫做追风露。所以也希望有了浪浪小分队之后呢，我们往后的风光有人共赏，旅途永远不孤单。后台很多朋友在回复小分队了。那除此之外的话，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次的韩国之行，因为这个活动呢是我们1019一起去旅行节目组来发起的，所以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后台跟我抛出任何问题，我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好好的解释一下，以及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了。没有人能比露露更加了解这个活动了。首先如果各位感兴趣，第一呢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后台，我们稍后呢会给您回复电话。第二，想要一对一的来沟通，大家可以回复小分队，加入到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浪浪小分队这个旅游专属群来进行高效沟通。第三呢，这个费用是3580，这个是成人的价格。如果说有小朋友2到18周岁的话，我们呢是3880。这是占床的情况之下啊，如果不占床，比如我们家孩子就是5岁6岁跟妈妈一起住就 OK 了，那也是3580，占床的话是3880。那本次出行的话，7月29号出发，下午19:15的飞机。在今天节目里要跟大家郑重说一下，如果家里面是大家族，4位以上报名的话，每位优惠50元。有个前提，大家需要护照自己提前办理好，行政审批大厅120块钱7个工作日就可以直接办理好喽，可以自行领取。建议各位呢在7月20号之前要把我们的护照办理好，因为我们是需要收集资料的哦。好了，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直接来回复韩国或者小分队就 OK 了。所以这次的我们也是1019邀请大家一同出发首尔，7月29号运城直飞首尔航班开通了，我们属于109专属包机，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全程呢是我们全包了，带你来打卡首尔顶流地标。首先有首尔五大宫之首景福宫、红墙、青瓦，但是有个就是让我比较费解的地方啊，全程你在这里看到的都是中国汉字。还有呢，就是网红神仙打卡星空图书馆，很文艺，很震撼，很出片。这次还要去到韩剧封神取景地首尔塔，还有极具意义的朝韩38线啊，在这里可以看到所谓的岁月痕迹，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山河和和平的力量。我们这次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它是一个购物团，虽然是购物团的性质，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是不强制购物的，而且没有一毛钱的自费的推荐，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把心放到肚子里。因为此次呢是露露全程陪同，那购物店呢有人参、护肝宝，还有化妆品和紫菜馆这4个购物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在里面可以了解一下，不感兴趣没事儿，不买的话我们也是不会强求的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些购物店呢？这109第一次带着大家出国，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购物点呢？为了我们把价格压下去，因为如果5000-6000的话，我觉得作为电视台、作为背书官媒，我们就没有什么优势，所以我们把价格压下去，就是为了让大家高性价比的去玩一趟韩国首尔，去出一趟国。虽然有这个购物点，哎，你要是不愿意买没有任何的关系，完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而且除此之外哈，我个人觉得最加分的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一次呢，我们是这个酒店，纯海边酒店，一线海景酒店，睁眼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假，治愈所有的疲惫了。所以全程是慢节奏游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精致舒服，巨出片的。很多人就问为什么这么划算，还

还是要跟大家再次解释一下啊，直白的跟大家就直接说，摊牌啊，我们属于购物团，但是全程没有强制购物，全程没有额外自费，纯纯高性价比出游，闭眼放心冲。那现在是首团限量招募30席，爆满即刻封团，不追加名额。想要解锁韩式浪漫，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开启夏日旅行的话，我们7月29号3580到3880就可以直接完美解锁了。来吧，后台直接来回复韩国，我们就可以直接出发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那这个时候有人说了哈，为什么一定要跟着你们109啊？我看市面上有可多可多团了，我去市面上报一个团，人家是没有那种自费的，人家呢也是没有购物的，没有任何问题，可能是在5980甚至6000开头。4980的话，大家想都不用想，肯定是有推荐有自费的，而且我们不能保证啊，如果没有电视台作为一个督导，没有电视台官媒作为一个背书，对方可能答应你他是没有强制购物，但到现场什么样子的是真的没有办法保证哦。如果相信我们的话，就可以在后台来了解咨询，可以下单了啊。也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在输入韩国，韩国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一定要报名109专属团。第一，它全程呢是由109主持人亲自带队随行，全程监督把控行程所有的细节，住宿景点餐饮全部对标原定计划，杜绝缩水改动，杜绝货不对版。第二，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第三，不强制购物，没有所谓的套路加价。来这里跟大家划重点喽，行程虽然是购物团的性质，全程各位由游客自愿消费，绝对不强制买单，透明出行，安心无忧，所以就是用最低的预算啊，解锁顶配的韩式旅行了。再次来跟大家强调哦，如果你们感兴趣，在后台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总之啊，生活不该只有柴米油盐，还有首尔的晚风烤火，还有烤肉，漫天的星光。这次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就是这个酒店了，海边酒店，它呢是属于仁川啊，在仁川。这个酒店一晚一宿的话1000多，光住四晚上，你这个价格在当地散团的收费就已经超值了。而且我们这次呢还没有任何的推荐自费。这么跟大家说哈，你们可以观察一下，一般呢看到一些宣传海报上面，它可能是宣传去到哪哪哪，价格呢让你觉得很优惠，但是你要在这张宣传图片上找，仔细的用眼睛瞅一下，是不是上面会写的是不包含杂物费500元，不包含杂物费400元，不包含杂物费多少多少钱，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非常非常细小的细节，你们可以来看一下，也就意味着到机场现场的话可能会跟大家来收一个杂物费。除此之外的话，到了韩国会有一些自费的项目，比如说三八线，比如说烤肉啊，比如说某些景区，比如说一些景点的门票等等一系列的。所以这次呢作为官媒背书，我呢也是提前踩线了，大家如果真的感兴趣，来吧，后台直接回复韩国或者回复小分队，我们都可以在群里面来进行沟通的。有任何问题，后台各位亲爱的听友请尽情来留言。那我自从周一这个产品上线之后呢，目前呢已经报名了有13位了，所以我几乎在大半夜都是抱着手机在回复信息的，甚至呢我会打电话过去跟大家来进行沟通，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放心的在后台来留言了，露露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进行解答，好吗？报不报也没有关系，因为如果你们对这个线路感兴趣的话，可能不再跟着电视台我们一同出发，有可能跟着别的旅行社一同出发了。那我觉得作为已经去过踩过一次线的游客的身份而言，我是非常有话语权的，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些我在韩国遇到的一些什么样的情况，我在韩国的吃住行，我在韩国需要出发之前准备什么东西，需要兑换多少韩元等等一系列的。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觉得还是比较有话语权的，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都可以在后台直接来留言以及互动了。各位好了，有人说这个是几天的呀，5天4晚，全程入住的是海景海边的酒店，可能下楼不到200米就直接到海边了，
很漂亮啊。你要说韩国的话，他们这里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海，黄海，所以说这个到了首尔看海也是每个人必打卡的一个行程之一。那我们这一次呢，让大家跟海住在一起，直接住在海边。

我们会直接来入住酒店休息啊，没有额外的赶路行程。当天晚上呢，这个晚餐是需要自理的。第二天的上午的话，我们会去景福宫。景福宫呢，它是韩国五大宫之首，所以是很有必要去参观一下的。然后如果说遇到休馆的话，可能会自动更换为德寿宫啊。然后还去到光化门广场，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行程，上面写的很清楚，青瓦台万。然后呢就是说我们会在景福宫的大门口，然后有一条大马路，大马路对面呢就是人家韩国的政府，就是青瓦台。哎，可能就远远看一下，大家拍个照片留个纪念 OK 了。这是什么概念呢？就好像咱们在运城市委市政府的对面公安局那里啊，然后呢隔着一条街，看到说，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来，那目前呢我们在街对面啊就是我们的运城市委市政府，大家如果看到的话都可以来在这里参观一下，驻足一下，感兴趣的话可以来拍个照片留个纪念。这就是我们这次这个看到青瓦台一个现场的情况啊，因为我已经去过一次了，当时我看到之后我就有点呵呵，但是我又转念一想，那韩国政府他也不可能让咱普通人随便进，你说是不是啊？那当天呢我们是有中餐的，晚餐是自理啊，早餐的话是在酒店来进行。第三天的话我们要去到朝韩三八线深度游览，看自由桥，看和平钟，看地下坑道，还有板门店 JSA 共同警备区等等一系列。下午的时候呢就到了我们的所谓的购物景点啊，高丽参文化体验，还有时尚彩妆品店。那这个下午的话这两个景点我个人觉得虽然我们可以不买，但是去感受一下，去参观一下，看看别人这样的一个购物点是如何来营销的，这个资本是怎么来运作的。第四天呢是韩式文化深度体验和首尔核心商圈自由逛啊，早上的时候去到护肝宝健康文化体验，还有紫菜博物馆。紫菜博物馆我觉得但凡去的话都不会空着手回来，为什么？因为在这所有的购物点当中，紫菜博物馆它是属于性价比最高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紫菜博物馆价格很划算，而且我们但凡出去的话都想着会回来给朋友带点伴手礼，对不对？所以几乎每个人在紫菜博物馆都是大包小包了啊。然后护肝宝健康文化体验的话，我不建议大家在这里面进行消费哦，因为这里面真的还蛮贵的。可是很多人去到韩国就是奔着这个所谓的养生护肝药啊等等一系列的这种保健品，那我们就可以在免税店或者说在旁边的药店就可以直接购买了。除此之外的话，在下午我们去到首尔两大国际免税店，因为在韩国它是免税嘛，所以很多朋友都是奔着去消费去的。这就是韩国啊，这韩国我们从小被这个韩剧所侵袭了，所以很多朋友就觉得韩国它代表浪漫，韩国代表着时尚，韩国代表着花钱，代表着购物啊等等一系列的。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都是可以在两大国际免税店买买买，一个是新世界，一个是乐天。然后如果说按这两个免税店的话，我印象当中乐天会更划算一些。我当时也理解不了为什么啊，就是同一天的汇率甚至是同样的产品，但是呢我在新世界发现就是有款香水它会比乐天贵将近100多块钱啊，当时呢作为我第一次去到韩国也是难以理解的，但是唯一庆幸的就是啊没关系，我在乐天已经购买了。是完全不让你薅到我的羊毛的啊，这个资本的在作祟啊。当然除此之外的话，我们逛完国际免税店之后呢就去明洞商业区自由逛吃了。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虽然呢在整个韩国它消费也是可以直接刷卡，也是可以直接换这个韩元，我建议各位呢可以换1000到2000块钱的韩元。我当时去的时候呢2000块钱换了50万，咱也就是直接揣着50万在大街上晃悠了，就跟那暴发户似的。有必要换一点韩元，因为在街边类似于我们玉庆园夜市啊，或者说类似于我们南丰广场这样的小吃街呀，这里是没有办法用所谓的支付宝微信来进行消费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换1到2000块钱的韩元就是 OK 的啊，剩下的全部比如免税店直接可以刷卡，比如说衣服店也可以直接来刷卡，比如说在我们一些高端的比如酒店啊饭店啊也是可以直接来刷卡的。

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呢，就是仁川市这个博物馆还有松岳童话村，下午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去到国际机场返回运城了。OK， 这就是我们这次韩国游的五天的行程。各位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或者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直接来回复韩国或者小分队到群里面啊来了解详情。还有什么问题，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时间到了13:55，也看到后台有一些听友发过来问题了，我稍后的时间跟大家挨个回复一下，所以耐心等待咯。如果想一对一觉得效率更高的这种情况来沟通的话，直接回复小分队到我们的群里面啊，露露会在群里面跟大家来进行挨个的回复的。

0: 可以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舒服。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点整，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了。感谢各位对我们这次韩国行的关注啊，也谢谢大家在群里面一直表达对节目组的喜欢，再次来感谢各位，谢谢你们。也正是因为有平台吧，可能才会让我们不管是主持人也好，还是有什么样的社会身份也好，才在这里闪闪发光。当然也希望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成长被大家看到，以及在未来成长的路上会受到更多粉丝的喜欢以及鼓励了，好吗？再次来感谢各位。有朋友说了，我想问一下韩国我们需要自己准备什么？去韩国第一呢，护照是肯定需要的。那这个护照的话，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行政审批大厅，然后的话120块钱7个工作日就可以直接办理好了。建议各位啊，就是我是比较有经验的，因为我在出行之前才发现我的护照过期了，过了有效期了，所以我当时就快马加鞭去办理了一下。各位拿着身份证原件啊，在运城市政务服务大厅出入境，在2楼，哎，或者在盐湖区政务服务大厅出入境可以办理，120块钱7个工作日就可以直接邮寄到家，当然也可以自行领取。所以呢，建议各位在7月25号之前要把护照办理好，然后办理好之后呢，您呢是需要来联系到我，把护照有照片那一页啊，照片那一页呢完完整整的拍个照片发给露露，因为我们有旅行社，他们需要来提前给大家来录入资料，来进行存档，来跟韩国再跟那边来进行沟通。除此之外的话，咱们这次行程听友的专属价是3580元，如果说报名的人数比较多的话，4位以上报名每位优惠50元。除此之外的话，如果是小朋友需要占床位的，有些小朋友可能就比较大了啊，9岁、10岁，只要是18周岁以内的小朋友要占床位的话，是3880元。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直接来回复或者留言，露露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啊。然后去到韩国还需要带什么东西呢？来，这个牙膏牙刷是必须要带的，因为韩国当地的旅行社他们是不包含这些的，在那个酒店里面不会给大家备好牙膏牙刷。还有转换插头也是需要提前购买的，这个在淘宝上在拼多多都是可以直接来购买。除此之外的话，韩币是需要大家来进行兑换的，提前兑换啊，可以去中国银行来进行预约兑换，建议各位可以兑换1000到2000块人民币就行了。我上一次去的时候呢，是兑换了2000块人民币，将近50万吧，没有花完啊，没有花完。因为呢，我们去到饭店也好，还是去到便利店也好，还是去到这个衣服店去购买东西或免税店也好，它是直接凭着护照可以直接来刷卡刷微信的。除此之外的话，我建议大家再带一双拖鞋，因为韩国这边酒店的它都不是一次性拖鞋啊，有些人可能比较介意了。再有什么问题还需要带什么呢？如果还需要提醒的话，那就是把钱带上啊，带个大点的行李箱啊。很多人说我就出去逛一圈，哎呀我不买，哎呀你这是去哪儿的东西都没见过呀，那现在网上啥没有啊，那我就瞅瞅看看长长见识得了。是我当时出去的时候也这么考虑的，也是这么想的，没想到啊，我回来的时候就只有一个念想，这行李箱它不够大呀。然后我建议各位呢，护照啊你可以来打印，把这个护照呢有你那个身份证那一页，身份证号码那一页，还有护照相关信息，有用的有效的信息这一页，你可以打印一下，随时揣兜里装好。再有一个呢，就是电话卡，还有流量卡，也是需要提前买好准备好的。当时我在现场出发的时候呢，旅行社在机场是有售卖的，我就买了。哎，不知道为什么，他到了韩国，那天天限流，那想更新个视频，把我给着急的呀。就大家也是一样啊。 OK， 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我们后台直接来留言和回复了。各位，14点05分，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我们韩国行5天的行程它是怎么安排的，到了韩国需要注意什么，然后的话护照怎么来办理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目前呢我们这个席位还剩15席啊，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先可以直接来付钱。
把这个席位先占住啊。有些人说了，我要办护照，它其实不冲突。我不确定这明天后天或者大后天再过三四天的话还有没有席位，因为我们这次满够30席的话我们就即刻封团了啊。这个呢是不跟大家开玩笑的啊，如果想要再出去玩的话，可能我们电视台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个团了，所以咱就是作为自己人实话实说好吗？OK， 有任何问题后台直接来留言，我接下来的时刻要挨个回复各位的问题喽。也谢谢你们在我们节目当中对这次活动的喜欢以及感兴趣了。如果说你们想要更快速的、更高效的来进行一对一的沟通，直接来回复小分队，加入到我们的后台线下的旅游粉丝群，那露露就在群里面可以跟大家来一一进行解答了，各位。

0: 信我了吗？
1: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器了吗？
2: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1: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1: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4: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浸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7: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6: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去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7: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

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19，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了。很多朋友说了，露露，我觉得去韩国就是去买买买去了，就去玩去，就去花钱去了。其实我也理解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朋友都会有一种共识啊，就像咱们中国山河辽阔，历朝历代留下了很多历史文脉、古建筑、人文底蕴，哎，对不对？等等一系列的，就会让我们觉得中国有太多人文景点值得我们一站一站的去解锁，一点一点的去了解，而且底蕴非常的恢宏，源远流长。反观韩国，的确它拥有完整的李氏王朝发展史啊，韩式传统民居、礼制文化、佛教古建筑遗产，只是呢历史体量可能更为精巧内敛一些，所以不容易成为我们所有人去韩国出行的首要关注点。那时间长了之后啊，再加上韩剧啊跟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意识的洗脑啊，这种意识的跟大家来经常常规性的跟大家分享到韩国的时尚、韩国的浪漫，所以很多人一旦提起韩国旅行，第一印象就只剩下逛街采购了。那我们这次定制的韩国行程呢，也是打破了传统购物团的模式啊，把景福宫、礼制文化、仁川西海岸的海岸风光、韩式的市井人文深度游览，也是规划在我们这次行程当中的。购物环节全部设置为自主自由活动，所以呢大家可以沉浸式感受传统的古韵，也可以随性来享受潮流采购的给各位带来的乐趣了。所以呢，如果大家感兴趣，来吧，直接后台回复韩国或者回复小分队，露露也会在群里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回复各位的疑问问题。以及这次报名的话需要注意什么，我们需要提前准备什么，我们需要怎么办理护照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群里都尽情的来沟通吧。看到后台有人说了，就是啊，哪能跟我们中国比，其实也不能这么以偏概全的，或者说我们主观意识这么强的啊，大家可以客观一点。你想啊，咱们中华上下5000年，历史古迹磅礴厚重啊，底蕴是这种浑然天成的宏大格局，咱们但凡随便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跟大家来头头是道的说出我们中华上下5000年这样的底蕴文化了，这一点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比拟的，5000年，哎，对不对？那你要说韩国，它也并非完全没有历史积淀了，比如说景福宫，比如说什么昌德宫啊，当时呢也是导游给我们讲了一下，还有什么庆州新罗遗址，都是留存下来的王朝遗迹，还有很多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只是它的历史规模呀、叙事维度啊，和我们国家的确是有那么一丢丢的悬殊差距。所以大家就是可以把我们这次行程定位为去韩国感受一下它的潮流文化，感受一下它的美食，感受一下是不是跟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韩剧那种感觉是一样样的，心态要放得稳一点啊。而且我相信呢，我们这次的性价比是真的很高，首先从无自费，第二我们这次的住宿就完全可以让大家心花怒放，物超所值。好了，更多的关于韩国的问题，后台直接来回复韩国两个字了解详情。也希望在未来的时间呢，我们109一起去旅行节目组呢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关于线下旅游的一些深度游的线路，或者大家更加感兴趣的一些线路了。感谢各位，那我们今天的 FM109一起去旅行在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喽。感谢所有听友在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更多感兴趣的可以直接来回复小分队啊，韩国也是可以，因为在下方呢是有一个我们群的二维码，感兴趣直接来入群啊，我们可以一一来给大家进行解答喽。OK， 14:24，感谢所有的朋友，那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1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7: 而一旦沾上，
1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11: 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1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16: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3: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8: 谢谢你，
19: 谢谢你，
20: 谢谢你，
21: 谢谢你，
2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

0: 美好。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30，1019了解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周三啊。那今天运城的天气呢，是以晴转多云为主，温度比较高，最高气温达到38摄氏度，最低气温有35摄氏度啊，是一个非常高温的天气啊。对此呢，运城气象台呢也是要发布了这样的一个高温的预警啊，提醒各位在午后外出时要注意防暑降温。最近这段时间的气温呢都会比较高啊，然后我们都很期盼着有这样一场的降雨的来临，然后让整个盐湖区啊，包括运城在内的一些地方的温度能稍微降一降。今天呢是7月9号，多云转晴，最高气温维持不变，38度左右。今天呢，这个明天呢，最高最低的气温是26摄氏度，小于3级的风力。
2: 地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0亿分之一。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404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0: 好，北京时间的14:3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啊。那么再次的感谢各位老铁在下午的时间段呢一直在关注着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是单身，如果您想告别单身的话，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报名。我们节目的报名的方式一共有两种，一种是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另外一种呢是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下方的活动报名，两种方式可以任选其一。
1: 是的，看到节目当中有很多听友在回复韩国，不得不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那个韩国的行程哈。现在呢正在火热报名当中，前前后后呢咨询的我们大概有几百人了，然后报名的呢也有十几个了啊。就你看，这才我们说了有不到一个星期两三天的时间吧，然后已经报名的有十几位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咱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哈。25人成团，30个人我们出发。现在的出发时间呢暂定在7月29号，因为牵扯到办护照的问题，所以需要大家呢抓紧时间来做决定。你包括今天还有朋友在问我们犹犹豫豫想报，然后

0: 那又担心这担心呢，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我们的推文当中有非常详细的整个韩国游的行程。你看啊，刚好呢，7月29号，很多孩子也都这个补习班放假了，大人呢可以休个年假，圆你一趟出国游玩的这样一个愿望吧。大家呢，很多人都很喜欢去韩国，对吧？对韩国呢都有一点点的小滤镜，想去韩国逛一逛，买买东西。你像到了韩国无非就是这些嘛。所以呢，这一次给大家呢是我们1019的专属旅游团。那是说到专属了，那就证明市面上只有我们一家才有的这样的价格和这样的行程。从运城直飞到韩国首尔，中间呢也省了大家来回倒车的这样一个麻烦，比较节省行程，让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去游玩。小朋友的话呢，有朋友问到小朋友的价格啊，现在的话，小朋友如果说不占床位的话，和大人是同价3580元。如果说要占用床位的话呢，要再增加几十块钱，其实也不贵。
1: 嗯。
0: 对吧？
1: 还好、
0: 是。然后呢，如果说你们家有4个人以上共同来报名的话呢，每位再给大家优惠50元，就是3530元。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划算哈。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带大家打卡到的是首尔的五大宫之首景福宫，这是去到韩国的必要打卡一个景点，还有这个星空图书馆。还有这个韩剧当中封神的取景地首尔塔，以及非常有意义的朝韩三八线。我记得之前有一部电影，不就是拍摄的三八线上的故事吗？所以各位呢，您如果想要报名的话，抓紧时间。办护照的时间呢，需要各位预留出10到15天的时间来，当然加急另算啊，加急是要掏费用的。那一位的护照是120元，大家再承担一个这个费用就可以了。所以说呢，整个行程哈和我们宣传当中的行程绝对是1:1还原，不存在宣传和实际不符的情况，这是1019给到大家的承诺。那么虽然说我们这个团有一些购物点，但是全程没有强制购物，没有额外的自费，是非常高性价比的一个旅行团，属于我们1019给大家来定制的。那么现在只招募30个席位，你们一家4个人的话，这就占了4个名额了，对不对？所以说大家呢要抓紧时间，3580就可以完美的解锁韩国游了。那大家想要了解活动详情的话呢，后台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天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4: 扣款成功，
5: 划船机到货，
4: 扣款成功。
5: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6: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4: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7: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1: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3: 全力帮办，
14: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韵城文艺广播。

好的，14:50啊，那么我们再次的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亲爱的你。我们这边呢有一些听友呢，包括浅笑啊，还有我们的就不念名字了啊，还有那些听友啊，您说的韩国游，您看就是输入韩国两个字，我不知道这个韩国游三个字会不会出现弹出这个链接，好吧？如果没有的话呢，你把游这个字去掉，就单单的韩国两个字看看有没有啊。还是那句话，就是说输入之后呢，里边呢有很多这次活动的一个具体的这个行程啊，详细的介绍，自己看一下啊。有时间了，有机会了，各方面呢都安排的妥当了，也想去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咱们就去啊，我认为就去。但是呢，如果各方面呢因素啊可能达不到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等下一次或者再考虑考虑。欢迎清风微许，欢迎我们的胖托尼在后台的打卡签到啦。

好的，那么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是星期三啊，7月8号。我们看到呢，今天呢有一些老铁呢也是比较关注啊。有一位听友啊，在节目开播之前就问到了耿老师一个问题，说耿老师，我今天呢，都会介绍哪一些嘉宾的资料啊？因为我们每天的这个介绍呢，可能是按照比如说新进的报名的嘉宾啊，或者说有一些特殊要求的一些朋友们啊，进行来跟大家来播读的。当然了。所以这个在播读的同时呢，可能怎么说呢啊，会根据我们自己节目的安排来播。所以有些朋友呢，比如说我想听什么一个条件的，哎，为什么听两三天的都没有到啊，我想听一个什么离异带女孩的怎么样的啊，就说了很多要求。你看啊，你把这个要求提出来之后，我才能精准的帮你去找。就像你刚刚把这个情况说出来，对吧？你说你已经听了两三天没有这类型的，你之前两三天之前，你如果早早的说我想找一个这种条件的，那早都有了。你要等我们去念，那我们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们哪知道你要什么样条件，是不是？众口难调啊，我不知道你要什么条件，那我们每天只能根据自己节目的安排去念啊。所以这个听老铁，我看到了你现在要的条件之后呢，这不就简单多了吗？我这不一找，一下子就找出来很多嘛，是吧？你稍安勿躁，稍等一下呢，我们会把你这类型的这些条件的这个女嘉宾呢啊，然后给你来念一念，听一听，好吧？然后你看一看里边，如果有你比较感兴趣的说，或者说觉得合适的，你给我们留个言，或者是打一个电话。完了之后，我把这个女孩的电话发给你，你们联系一下，好吧？那话不多说，我们今天的第一位，这个让我看一下，我们先从男女。那咱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新进报名的一位女嘉宾吧。这个是在昨天节目当中报名的一位吕，姓吕啊。吕女士呢是97年生人，她的生日是8月份啊，97年8。因为有一些听友呢之前跟老师老说97年，可能是一些家长吧，他就说耿老师那具体97年的，就是说这一年的几月份。我说这个很关键吗？他说耿老师很关键啊，因为有一些朋友是这样的。97年1月份和97年8月份确确实实存在着一些差距，或者是97年12月份，对不对？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他，哎呀，人家要算一些东西，所以说要生日啊。那我就跟你大家说的比较清楚，97年8月份的啊，八月中旬啊，然后身高是1米66啊，个子是 OK 的，没毛病，1米66，体重是110斤左右啊，高中学历，他现在呢？是在公司里边做这个项目管理方面的。现居住地呢是咱们盐湖区，在禹都那边。年收入大概就是10万左右吧。婚姻状况是未婚。家庭成员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妈妈、姐姐和弟弟啊，姐姐都已经结婚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他的这个个人条件，就是个人名下有什么。有车，但是还没有房子啊。平时的才艺爱好呢，就是做一些能让自己开心放松的事儿，比如说看一看比。

0: 赛呀、演唱会呀、爬山呀等等啊，这些能让自己开心放松的事儿。择偶标准呢，我们来看一下，身高1.80米左右，收入最好在10万+，啊，最重要的是演员有上进心啊。因为这个姑娘呢，她本身是做这个项目管理的，可能人家收入也偏高一点啊，因为人家的个人的收入填的就是10万以上，所以呢，她自己呢，在个人收入方面呢，也希望能和她进行匹配啊，也就是10万左右。所以各位朋友们可以来看一看啊，自己有没有这种那、各方面比较合适。我觉得收入这块呢，10万以上吧，左右吧，啊，你要是4-5万可能差的比较大，你要8-9万我觉得这都能谈啊。好，下一位呢，咱们来关注一位叫婉莹的一位女嘉宾，81年生人，是4月份啊，那念得清楚一点，4月份啊，4月初的就是一个生日，身高1.63米，体重100斤，专科学历，目前呢是在山西晋通运城分公司上班啊，这应该是一家私企吧，在盐湖区机场大道这边居住啊，年收入大概就是5万左右，他是离异啊，然后有一个儿子，已经是工作了啊，儿子工作了，而且是跟着前夫，自己不带。车房都有，是全款的那种。平时的才艺爱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看书、看电影、锻炼。择偶标准呢，是在运城必须要有房有车，有稳定收入，三观要正，责任心要强。他希望找一个82年到70年之间的啊，好吧，82年到70年之间。
1: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3: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4: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5: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6: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5: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4: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6: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的，15:05，我们再次回来，因为刚刚上那个听友啊，在等待当中啊，我们说到为他是吧，找了那么几位合适的女嘉宾，那现在呢，您也正在听节目，就好好的听一听，好吧，看这几位怎么样啊？首先呢，你关注一下第一位女孩，我觉得和你的条件很匹配啊，她姓马，马，然后98年生人，也就是让我看98年和你的这个年龄比你小3岁是吧？11月份的生日，身高1.65米，体重100斤啊。然后学历这块呢，我觉得还可以考虑，你本科他读研嘛，他是在职读研，所以说还是 OK 的。现在呢，他是在咱们运城某中学的高中老师在编啊，高中老师在编是某中学老师，好吧。在盐湖区居住，收入5万左右，未婚，家庭成员就是父母还有一个妹妹啊，父母呢都是在私企上班，个人都是有保险的这种，是吧？这是比较合适的。姑娘呢，个人名下车房还没有，我觉得这个倒大差不差吧。平时呢也是以偏喜欢运动为主吧。择偶标准是这样的，身高1.73米，人品性格好，最好是带编的工作，在盐湖区要有车有房啊。他的这个，因为我看到他是最好有带编的工作，对不对？他不是说一定要有带编的工作，所以我个人认为，虽然你这个工作呢，我不是编制性的啊，但是其他方面条件还是 OK 的，那我觉得还是可以聊一聊的，好吧？这个姑娘你考虑一下。第二个姓崔啊，崔女士呢是93年啊，是比你大2岁，那个是小3岁，这个是大2岁。身高呢是完全符合你的要求，因为你想找一个个高的是吧，那个是1.65米，但这个就1.7米了，身体重是100斤左右，大专学历，现在是在天然气公司上班，在这个老家是在临沂那边的啊，收入就是6万加，没有结过婚啊，然后家里边除了父母以外有一姐姐啊，车房个人名下现在都有，而且是全款这种啊，他和你的个人的这个情，就是个人的条件还是比较，我觉得比较 OK 的，是吧？啊，这个你可以考虑一下，那就比你大2岁的这个姑娘啊。

还有一位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位我刚刚给你找的，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姓王啊，姓王，然后呢他和你同岁啊，都是95年的，95年12月份的生日，身高165，体重100斤啊，学历呢比你要高，是研究生，在国外读的研究生回国了，现在呢是一名英语 English teacher 啊，英语老师，收入大概就是8万左右，好吧，8万，然后也是未婚，父母都有正式的工作啊，现在个人名下车房还没有，平时呢以绘画为主，他呢想寻找一个有责任心，要心地善良，五官端正，年龄呢是在九和他同岁或者是要大一点啊，不找小的，个子在1米8左右，本科及以上学历啊。好，以上呢这两个同龄不是一个同龄，一个是大2岁，一个小3岁，分别是93、95、98的3位姑娘啊，学历都不错，工作都不错，是吧？这位老铁，您听到之后呢，你自己考虑一下啊，我这边呢我也就不给你多说什么了，你自己考虑，你想好了，你说耿老师我要找是吧，同岁的，我要找大小的，我要找大的，你给我说一声好吧，我把他的信息发给你啊，因为你这边的信息已经发过来了，我也看到了，然后呢我就会把你的信息发给你相中的那个姑娘，如果人家也觉得可以见面，我把电话给你，你完了就找时间约人家，但是要尽快去约，好吧。好的，那么大家现在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您现在想寻找什么样的另一半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通过留言或者是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参与。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一共2种，一种是拨打热线电话23391000，摇头没烦恼来了，耿老师大有老师，周三下午好，打卡打卡。

0: 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特警，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冷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2: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3: 扣款成功，
4: 划船机到货，
3: 扣款成功。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8: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9: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10: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11: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7: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12: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13: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Make me wanna say。好了，北京时间的15:20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来探讨一下和我们节目不太相关的话题哈，因为我刚刚就是刚刚看到了一则信息啊，就是微博上有一个事儿啊，就吵得还比较热闹。什么事儿呢？取消午休改成16:00下班的职场作息讨论。哎，这个讨论呢一下子就冲到热搜上了，话题的阅读量哈，我跟你讲，现在蹭蹭的往上涨着呢。全国各地职场的网友啊都在探讨这个事儿，大家呢在评论区里面哈，可以说是畅所欲言，立场很鲜明，看法呢不一致，大致分成支持、反对和提折中这样的建议的。支持这个方案的很多人觉得哈，这样的作息调整很符合当代职场人的需求，与其在工位上干耗着固定午休时间，还不如缩短午休，连贯高效完成全天工作。这样呢，在傍晚的时候可以提前下班，提前下班就能躲开晚高峰，不用长时间堵在路上，多出来的傍晚时间呢，还能丰富个人生活，兼顾家里的事儿。那也有人就说了，午休对职场人来说是刚需。俗话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一上午高强度工作下来呢，大脑和身体都急需休息。夏天天热，没有午休缓冲，人很容易没精神，注意力不集中。长期不午休，身体负担加重，还会损害健康。所以就针对于网上的这种讨论，我想问一问大家，你像咱们山西啊，这在全国都出了名的午休大省啊，连饭店中午都得打烊休息呢。如果说啊，像我们这种朝九晚五的这些上班族啊，把你们的午休时间压缩掉，或者说不要了，你只要呢在早上上班之后呢，下午4:00就可以下班了，但是中午呢没有时间休息了，你觉得合理不合理？或者说呢，把这个午休时间压缩压缩，只够大家吃个饭，然后回来继续工作，你觉得能不能接受？我刚才看到这个新闻之后，立马我说实在的，我就想到了咱山西，因为山西确确实实啊，这在全国都出了名的，这是一个连狗都要午休的省份。从小到大，我就记得多少回了，因为不午休挨打的事儿。我爸妈搁那睡觉呢，我在这儿吭吭噪，就挨一顿打。所以打小我观念里面就是中午必须得睡觉。哪怕精力旺盛，我也得躺到那儿，我安静静躺着，就是不准动啊。所以说呢，好多朋友哈，你像自由职业者可能不存在这个问题，想吃吃，想睡睡，想玩玩。但是如果对于上班族来讲，就是现在网上刚刚爆出来的这个热搜，你能不能接受啊？把午休时间压缩掉，然后下午4:00下班。我其实刚才在想一个事儿，如果4:00下班，都4:00下班的话，那不就4:00就变晚高峰了吗？那叫下午高峰。哎，大家呢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参与到这个话题讨论当中来。我还真想听一听大家的看法。你像我们单位啊，我们单位其实有很多新来的，年轻一点的，有这个九零后、九五后吧，零零后啊，他们来到单位之后呢，其实他们就属于那一类中午不休息的。我经常有的时候来的稍微早一点，就看到他们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加班，但是我下班的时候他们就不在了。所以我就严重怀疑他们可能中午不午休在加班，然后呢人家下午早早下班了。那精力旺盛啊，那你像我们这个年纪30出头，如果到了点儿我才得睡觉呀，我不睡我难受，我没精神，我下午就没有力量来上班呀。当然了，这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作息的问题，这是一个生物钟的习惯，但是生物钟的习惯可以改。如果强制要求我说中午就不能休息了，你就得来上班啊，然后下午呢你4:00下班，哎，这说的不就是我现在的生活吗？我中午大家在吃饭的时候我在上节目呀，然后呢大家下午4:00还在喝下午茶的时候我已经下班了呀。哎，其实对我来讲都可有可无，无所谓的。我很想听一听职场人，你们有什么样

的看法哈，可以关注运城广播来参与一下这个小话题的探讨。这话题跟咱婚恋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啊，纯纯是因为我看到这热搜了，我就想跟各位来分享一下，你们也可以畅所欲言。

0: 我把我唱给你
1: 移动迷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迷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迷咕，详询10086。
1: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4: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小哥哥，
4: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Get out。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慢点走啊，
4: 慢点，
6: 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
1: 下午三点半啦，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好了，北京时间呢是9:35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听友们的这些留言吧。就是你看，只要我们探讨点有的没的啊，听友的留言就特别的热闹。严一宁就说了啊，说这必须得午休啊。啊，要不我躺椅不是白买了吗？哎，你可以选择啊，你可以选择在4点下班之后继续躺着午休，避开晚高峰。因为如果说都4点就下班的话呢，可能4点钟就变成高峰时段了。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躺椅上躺2个小时。哎呦，这一看看山西人啊，为了午休真是斥巨资买个躺椅啊。我跟你讲啊，不单是你，我一朋友他在私企上班，然后呢公司的时候中午确确实实也有休息，但是呢因为他家呀离得比较远，冬天冷夏天热，他还没车怎么办呢，就斥巨资在办公室里面啊，就在他工位下面，就在他工位下面搞了一个乱七八糟的什么东西，反正能躺能睡的，然后打扮的还特别的温馨。我去过一次找他给他送奶茶，哎呦我当时一看，我说好家伙，这简直就是他的第二个卧室啊，有的时候舒服的他连卧室都不想回了。我说你有这钱啊，你就买这么乱七八糟东西，有这钱你都攒买车首付了都。小江同学说啊，就怕午休没了，4点下班也落实不了。这真的是一件良心活，比如说完全得看啊领导良不良心，领导良心了4点钟准准下班，领导不良心加班是吧，午休没了还得加班到6点，好惨呀。胖涛你说了，脑力工作者啊可能还好一点，体力工作者那就崩了。那体力工作者4点不下班了吗？哎呀，不过一行一各行各业啊确实还不太一样，咱们也不能一概而论，还是得就事论事儿，对吧？然后呢这个 LDN 就说了哈，我看他回复了一个韩国，后面又回复了一个其他的旅游景点儿。目前的话呢，我们给大家主推的两个线路，一个就是我们的韩国游，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推荐过的这个孩子的暑期游。孩子的暑期游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多孩子啊统一反映说我们这要上补习班呢走不了。然后呢我们就说那把这个就延期一下吧，确确实实啊没有考虑到孩子要上补习班是这件事，大部分孩子可能放假真的是要到8月份了，然后很多家长一直在跟我们讲这件事情，说我的孩子要上补习班，然后呢要补课，要学艺术，要学特长啊，巴拉巴拉，反正暑期的前一个月都在忙这些事情，能不能放到8月份。我们也是咨询了很多听友之后呢，包括现在已经报名的这些听友他们的意见之后呢，我们最后决定延期，所以说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领袖少年活动了。

然后2026呢给我发了一条信息，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说起这山西人午睡啊，就纳了闷了，搞不懂，中午也不睡，早上7点起，晚上12点睡，期间呢不合一次眼，中午午睡啊，多浪费现在的美好生活。朋友同事都说我不是山西人，问题是咱根本就不困不瞌睡啊，求解。像这类山西人不会再提前透支未来吧？哎，不存在的。你知道我之前看儿保医生的时候，我跟儿保医生说我孩子现在中午哄睡越来越难了，然后那个儿保医生其实跟我讲，他说孩子中午午休啊，这是我们大人的想法，大人觉得可能疲惫了，需要充电了，然后要

0: 午休，所以有的时候会强制孩子午休。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确确实实就是不需要午休，那就证明他精力旺盛，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2026那就证明你的身体蛮好啊，你精力旺盛啊，你不需要中间充电，所以不要想那么多啊，不要想那么多。包括孩子午睡这件事情，我现在也不强求了。就是我发现午睡为什么我迫切的想哄孩子睡觉，因为他睡了我就能睡，我就轻松了。本质上还是我想睡，对不对？本质上还是我要休息。所以有的时候呢，咱想一想，颠过来想一想，孩子他不困，你强制他睡，那还不如让他干点别的呢。你可以跟他讲好啊，你可以跟他讲好，你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但是不能打扰妈妈休息，妈妈现在很累，需要休息。不存在透支未来这一说啊，本来这睡不睡觉这事儿就因人而异嘛，你需要充电了你就充一下，你不需要充电了，那你能够待机到晚上，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啊，来吧，后台听友有问到嘉宾情况了哈，我们就不跟大家聊这么多有的没的了，大家还在等着啊。这个时间段呢，跟各位来分享几位女嘉宾的资料吧，我也是挑着念的啊，各个年龄段都有，来关注一下这个华华。华华呢是86年生人，1米64，120斤，大专学历，现在呢是一名老师，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10万+，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12岁的女儿，父母呢是个体行业，目前的话有车，自己呢也按揭买了房子，平时呢喜欢写写字儿，画一画这个画啊，她的择偶标准呢就是谈得来的华华，86年生人啊，86年生人。那第二位女嘉宾呢是咱们的石女士啊，石女士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88年生人，1米68，12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高中的老师，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呢7万元左右，有过一段婚姻，现在呢有一个4岁的男孩，是跟随前夫生活，父母呢有退休金，都已经退休了，现在名下呢有车，暂时没有购置房产。平时喜欢看书和运动，他的择偶要求呢是想找一个本科及以上学历，身高1米75以上，在运城呢有正式编制工作，有责任心有上进心的男嘉宾。那这个时段的两位嘉宾呢都属于离异啊，年龄段呢都是80后，想要了解这两位嘉宾的详细情况，可以通过2339100200300来联系我们，或者直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也是可以的。
1: 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哎，行。
3: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4: 拿两根葱啊，
3: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4: 够用了够用了，
5: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3: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6: 作业写了没有啊？
7: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8: 好了好了。
3: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9: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0: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3: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3: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5: 全力帮办，
16: 全力帮办，
15: 快乐无限，
16: 快乐无限。
1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北京时间的15:46啊，再跟各位来分享几位嘉宾的资料，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哈。刚才呢分享了两位80后的女嘉宾，然后呢好多朋友还说还有没有其他的啊，就是想了解80后的这个嘉宾。有啊，我们这后台还蛮多的，来关注一下这位89年的吧啊。89年的这位女嘉宾呢，我们来看一下，姓啊，她叫杨洋啊。杨洋呢是89年生人，身高1.65米，135斤。她现在呢也是学校的老师啊，但是是在绛县啊，绛县这边，年收入50000+，有过一段婚姻，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12岁。父母都退休了，名下呢现在是有车，自己贷款买了房子，平时呢爱好就是旅游。他想找一个待人真诚的啊，待人真诚的另一半。这是89年的杨洋啊，89

还有一位呢是92年的，但是人不在本地，但我可以说一下的情况哈。92年的张女士在，这应该算是谁呀？算是民营企业吧，啊，算是民营企业。她在民营企业的总部，然后呢，人是在江苏这边，江苏南京，年收入20万，未婚，然后家庭成员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哥哥，名下呢暂时没有房车，喜欢手工旅游和吃饭。他的择偶要求呢是身高要在1.75米以上，然后呢人好心善，人现在不在本地，在江苏南京。但是不得不说啊，这姑娘确实长得挺好看的，92年的，虽然不符合咱们刚才听友要求的80后，但是92年也差不多。这姑娘未婚啊，未婚。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这位金女士吧。金女士呢是90年生人，身高1.65米，体重呢106斤，大专学历，现在呢自己开了一家餐饮店，然后做老板，自己给自己打工啊。人现在是在临沂县，年收入10万加，有过一段婚姻，自己呢带了一个10岁的男孩。家庭成员呢是父母还有一个哥哥，父母都退休了，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平时呢喜欢瑜伽、美食和旅游，他呢想找一个贴心的、会疼人的、责任心强、事业心强的另一半。咱们这个女嘉宾自己本身很厉害啊，自己开了一家饭店，经营了一家餐饮店，然后呢做得还挺好。我之前跟她沟通过，她呢不考虑比其他地方的，主要就是考虑临沂。主要就是考虑临沂或者是盐湖区的啊，因为盐湖区去临沂的话也方便嘛，其他地方暂时不考虑啊。

要上门到女方家里面，然后这个男生有一个可以长期干的工作就可以了。这个是咱们张女士的一个家庭情况啊，她是想找一个上门的啊，想招一个，家里面两个姑娘嫁一个招一个啊。来吧，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位吧，说太多了你们也记不住了，都搞混了是不是？这个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女嘉宾啊，都是80后90后啊，符合你们的要求的，你们提要求我就满足，你们不提要求我就随机。最后一位我们来关注一下魏女士，魏女士的话呢是93年生人，稍等一下我们来加载一下她的信息。

位女士呢是93年生人，1米62，然后120斤，初中学历，目前呢是做销售行业的。人在01，年收入50000+，有过一段婚姻，自己带了一个女儿。现在呢父母务农，名下呢暂时没有购置车辆，但是他贷款买了房子。自己是一个比较宅的人，所以他想找一个人品好、性格稳重一点的另一半，然后能接受女儿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跟各位分享到的一些女嘉宾的资料啊。我知道大家呢都在听节目，然后你向后台现在在咨询我嘉宾详细情况的，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来，我下了节目之后跟您来联系啊。我们来详细来说一说，对吧？女方的要求，包括你的个人情况，我怎么跟女方去沟通，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咱们私聊。好的呢，北京时间的15:52，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跟收听。稍后的时间呢会有我们的主播为大家带来汽车驾到，锁定收听10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要去哪玩？
3: 他跟谁出去玩？
4: 他穿什么出去玩？
3: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4: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5: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3: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4: 他会不会拆家？
3: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快来一起晒娃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4了，咱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会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点的零一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守候，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16点整继续来关注1019运城文艺广播。下面的时间呢，要和朋友们共同来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一下在抖音直播间准时来打卡的朋友们啊，那收机前的朋友们呢，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方便的话，如果安全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可以在视频端呢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了，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给我们点点赞。签到啊，签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点点赞就可以了，让运阳能够看到你，找到你。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大家呢，如果最近也在看车，最近如果发现这个车市呀发生了一些不太一样的变化，都可以呢在后台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点点关注，可以在后台打卡签到啊，来抢一抢我们的 VIP 停车位了，是不是？听友们就是我们最好的监听老师。有些朋友说，哎呦，我就希望你的音乐声音可以小一点。你是不太喜欢这个音乐吗？好，我们来看一看，欢迎来到这里，在抖音端留言了，说你跟菲菲一人一星期啊，你最近没听节目吧？怎么才发现这么重大的一个事件呢？继续来关注，还有朋友让我把嘉比请到直播间，嘉比昨天都抗议了，在一直给我发微信说，这位听友是你的死忠粉吗？为什么每天在他的节目里面打卡，邀请把我请到美食秀的节目当中？一看嘉比最近就不太想请我吃饭。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啊，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已经到来的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跟大家要关注到的是车市的最新热点。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
3: 吃瓜名场面，
4: 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3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16点04分，车圈热搜榜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都有哪些最新的这个车市的动态啊。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一条重磅的消息，上汽 MG 官方宣布了全新的纯电轿跑 MG07 的顶配版本的数据呢已经曝光了，我们来看一看，840公里的续航，800伏的平台，毛门塔2.7的激光雷达智驾，售价呢锁定在180,000元以内。哎，很多朋友说，你说怎么总是来搅局呢？它还有一个版本啊，是这个半固态电池版，610的续航，然后带激光雷达，更是下探到了150,000元以内。最近有买过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的朋友们啊，听到这个消息，是不是有点坐不住了？还有之前那个花那个10万块左右买那个 MG4 啊，半固态电池版的。是不是觉得这后面的车型是越来越划算，越来越实惠了？我们想想啊，直接将这个800公里续航加的纯电车型入门的门槛拉低到了200,000以内，可以说是目前啊细分市场800公里纯电啊进入到180,000的，目前来看是唯一车型啊。目前不知道有没有竞品说他竟然敢这样做，那我也不客气了。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一组数据啊，2026年的上半年，奇瑞呢每17秒就会出口一辆车，哇，这个真的是厉害了。奇瑞呢连续4个月刷新了单月出口的记录。那我们来看这组数据啊，出口量的话呢 19万多辆，同比增长了79.7%，将近80%。那么上半年的话呢，它的这个奇瑞集团的出口总量同比增长了71.5%，连续4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品牌单月出口的记录。1到5月在欧洲的销量呢也增长了1.6倍。那奇瑞表示，以体系出海扬帆全球，见证中国汽车的向上力量，这必须得点个赞了，是不是？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下一条消息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在关注这款车，有没有在关注这个品牌，那就是新一代的理想 L6 的消息。但这个消息的话呢，对于很多想买的朋友可能心情不是太好啊。消息是这样的，就是它或将涨价，虽然用了一个或啊，但是这个涨价应该也是板上钉钉的了。我们来分析一波啊。知情人士告诉我们，今年以来呢，受存储芯片与碳酸锂价格双重上涨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新车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成本压力。那么新一代的理想 L6 呢，当然也不例外了。新款的 L6 电池容量呢，从36.8度提升到了51度，那叠加碳酸锂的成本就大涨了，那电池一项成本的增加超8000元。另外的话呢，新车内存的成本也上涨接近4000元，高通的8797的芯片成本上涨预计2000元左右。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组数据啊，三项叠加之后，单车的综合成本的涨幅呢就会超过1.4万元，这不是一笔小的数目。那这还不包括马赫 M100 芯片，我们说理想的这个自研芯片，它这种配置的升级带来的额外的成本，哎呀，这个价格压力比外界想象的可能要大得多。最近在买，打算买这款车的朋友们，可是要密切的关注一下了。哎，聊到这儿的话呢，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了，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视频端的朋友们，你能不能接受说，比如说现在有些朋友买车也看上一段时间吧，不能说看上半年，对吧？一年半载的，看2-3年，现在买车应该不会看这么久吧？要不然就不买啊，要不然看看咱就下手了。那你能不能接受一件事儿，就是你准备买某款车啊，然后呢你左看右看，问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我身旁就有这样的朋友，对吧？问专业人士啊，问亲戚朋友，然后看看我们运城的价格，看看太原的价格，看看西安的价格，看看那个什么资源车、二手车等等等等，终于下定决心买车了。然后这个时候突然间收到了一条消息，就是你买的这款车它要涨价了，而且这涨价的幅度还不小。我们不说多吧，就以10000把块钱为例，想问问大家，如果说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能够接受你准备入手的新能源车突然涨价吗？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你该如何选择？我们这里帮大家准备了3个选项。第一个，说你竟然敢涨价，那我就要换竞品，这样的朋友可以扣一波一啊。有些朋友说不行，我要选我所爱，爱我所选，我加钱也要买，那你就扣一波2啊。还会一波朋友是这样的，那你涨呗，那我再等呗，等等等才能胜利啊。大家扣一波3，问问大家，如果你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关注已久的那款车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下手了，但它涨价了，你是扣一涨价就换竞品，扣2加钱也要买，还是等等等等待最终的胜利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扣一波3了。当然遇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想吐槽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来留言。欢迎大家在抖音端搜索汽车驾到4个字，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收看节目的直播啊，广告段和歌曲时间，那可以继续跟主播来聊聊天啊，一起聊起来。中间呢是不用买停顿票的，不用等广告的，所以朋友们还等什么，赶快来关注起来吧。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关于选车买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8: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16:1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燕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大家都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广告时段包括在不是节目的时间段都可以随时来找到主播，所以大家来到了直播间记得点点关注。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说你正在看某款车，你等啊等啊等，你一直想等一些国补的政策，对吧，等这个车企撑不住了它要跳水，但你万万没想到等到了它大涨价。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啊，这款车你现在会不会下手呢？我们帮大家准备了三个选项。第一个啊，大家可以扣一波一，说如果它涨价了，那我就换竞品。有些朋友说，我之前买车，我走进哪家品牌的店，我觉得他给我服务的不太好，我扭头就去了他对面的某家 4S 店提了某款车。哎，之前大家买车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受？那第二种情况就是不行了，我好不容易选上的，我就是喜欢它，我就是爱上这款车了，我加钱我也得买，不买的话我每天我心里头就难受啊。这样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扣一波二啊。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哎呀算了算了，那我就继续等吧，我真的不怕等太久，就算我等不到它降价，我可能能等到它这个更新换代，就升级嘛，对吧，那个我加量不加价，你这样不是感觉自己也是赚到了吗？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你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在抖音端来给运阳发消息，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来看一下 Airlines 说接受啊，毕竟来讲这买涨不买落，前提是安全性得到位，这买车都跟买房一样呀，是吧，买涨不买跌，这是我们这位听友的看法。来看一下武汉路，他说我们单位有打算买这个腾势的 N9D9 的结果发现都准备好了，哎车涨价了，那公司买车那也会承受这么大的压力吗？收机前的朋友们呢，大家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看法，你想要吐的槽，你坚定要选择的那款车，都是可以在后台来给运阳留言的。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聊关于汽车涨价啊。有朋友们就说了，我们来看一下阿军在后台留言，他说这手机涨价，这电脑涨价，难道汽车还得涨价？大家没有感受到今年这一波涨价的力度吗？来看一下糖葫芦不粘牙啊，就在后台给我们留言，他说哎呀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儿，谁让这电池的成本在涨呢？时光就给我们留了仨字儿啊，这是我们一位主播的口头禅，我看到了以后就非常感觉就特别近距离啊，菲菲的口头禅，他说真绝了，只能发出一句感叹了啊。来看一下光芒点点星仔，他说理性看待吧。哎，我发现最近大家对这个事儿都还比较理性的一个状态啊。来看一下飞翔，他说生活成本太高，买车成本当然也得算在生活成本当中吧。那大家最近有没有在关注一些车型啊？关于选车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在后台一起来聊一聊。歪宝鸭他就说了，他说这个供应链都在涨，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儿。嗯，确实啊，最近跟这个什么芯片呀、AI 呀、这机器人，对吧，挂上钩的一些产品，价格上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方方圆圆正正就给我们留言，他说不只是理想啊，现在各家的压力都比较大。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车型涨价来讲啊，不仅仅是消费者会觉得压力大，我觉得车企的压力更大，对吧，得想想办法怎么来压缩成本，怎么来给我们消费者让利，不然的话你说这销量会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呢？好，我们来看一看，还是有朋友会在我们的公众后台来留言啊，在这里也提醒一下首次听到

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关注我们的官方的后台，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来看一下句号啊，句号他说，我这个要结婚，想买一个150,000内能落地的纯电的 SUV。目前呢，看了元 Plus、深蓝，还有领跑的 C10，说还有没有别的呢？看了这三款，也没说哪一款更在你的心班上啊。这个价格区间纯电的，其实，元 Plus 的话，刚才我们聊到就是比亚迪他们家，这个海洋网啊。有进行一个全新的升级，这一款的话是可以考虑。然后男生的话可能会比较喜欢像深蓝 S05 这样的这种造型，外观呀、内饰啊等等的啊。领跑 C10 的话，空间就会感觉会更大一些，更有这种家用属性，因为你结婚嘛，对吧？一个新的小家庭，这个也可以去考虑。还有一款，如果你喜欢比较潮一些的，你可以考虑一下那个方程豹他们家的这个泰三，这款车也是蛮酷的啊。你在纠结哪些点，也可以在后台把你的这个购车的需求留得更加的详细一些，我们都可以帮你在线上选一选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参与节目互动的话，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啊。在广告时段也是不停歇，继续会在线上陪伴大家。

0: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啊，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6:3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守候啊。那也欢迎朋友们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呢也是可以来收看节目直播的啊。仁哥就说了，哎，上班了，又快下班了，我以为他马上就要下班，结果他6才下班，这不是大多数人的下班时间吗？下班的心情非常好。那在这么炎热的一个季节，如果是能有拥有一场这个非常慵懒的旅行，对吧？而且还是可以跟1019的主播一起的话，那是不是今年夏天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一件事儿呢？所以在这里的话呢，就想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1019主播带你游韩国啊。我们这趟旅行呢就快要出发了，我们说呢，由于我们是要出国的，所以大家呢要提前去办一些手续，所以说有一些朋友们如果有这样的计划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留言韩国两个字儿啊，或者是留言小分队，加入1019这个浪浪小分队。有没有一种感觉，听到这个小分队的名字就感觉自己必须得成为其中的一员，听到这个名字就感觉这生活特别的惬意啊。就是哪怕你这次不是说想去想去韩国跟主播一起去游玩，对吧？你后续可能想在周边呀，或者是还想加入到我们其他的这个旅行线路当中啊，你一定要关注起来，在群里面看一看这群友们嗨不嗨。怎么来加入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官方后台来回复小分队三个字儿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一趟韩国游都会有哪些这个精彩的亮点。首先呢，它是一个5天4晚的行程啊，深度行程安排，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很多朋友比较好奇哪位主播会去，那你一定要密切关注我们的动态啊。来看一看，我们呢会带领大家呢走进这个首尔的，感受首尔的经典古韵，对吧？青瓦台，然后呢景福宫、光华门广场、星空图书馆，还有这个首尔塔，包括呢去感受很多的这个韩国的美食，来吃一吃当地这个地道的美食啊。虽然说咱们运城也有很多这个这样的一些这个韩式餐馆，但是我们必须到本地去感受一下本土特色。另外的话呢，我们会带领大家到这个朝韩边境啊历史探秘，去看一看这个38线深度的游览，然后的话呢还会带领大家去明洞的商业区自由逛吃，这个是必打卡的项目了。还会去到仁川市立的博物馆，对吗？松岳童话村这样的一些景点。那食宿安排的话，有一些特色那是必须得体验啊，像韩国烤肉呀、部队火锅呀，对吧？石锅拌饭呀，这些啊。大家如果想要加入的话，记得刚才运阳跟您分享的方式啊，就是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回复小分队三个字儿。那我们这趟行程的话呢，是3580元每人。然后7月29号出发，而且是会有限额啊，30人的这个团队爆满就停了，所以大家赶快来抢抢名额啊，抢抢名额，在后台来给主播留言吧。好的，回到今天我们汽车驾到的节目时间，大家呢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在后台继续来进行线上的咨询。我们来看一看刚才神龙大学习这名字起的，你是一位小朋友吗？他说13万左右啊，13万左右的一个预算，然后身高呢1.9米的大个子男生该买什么车？

最近大家不是最近，就是现在大家的营养都特别好吗？我刷到很多听友都是这个1.9米，对吧？还有就200多斤，真的是营养太好了。就现在我们经常会刷到什么190男团，那我们生活当中也这么多190的男生吗？就我身边还没有，特别想站到跟前去感受一下这个实感啊。那你的这个首要要求肯定就是大空间嘛，13万左右。我脑海当中首先蹦出来的一款车是那个星越 L， 这个车怎么样？还有吉利他们家的这个 M7， 这样的一些车型是不是你喜欢的呢？星越 L 我觉得在这个价格区间的话，它的这个车型的品质啊，包括现在也做了一些升级，现在还会有那个 HEV 的版本可以去选择。这款车欢迎你去试乘试驾啊，现场来感受一下，看一看这个空间够不够你用。我们来看一下 Canto 在后台留言，他说 1.5T 的家用动力到底行不行。你之前的话是什么车？我觉得动力这个事儿啊，就是你要看你之前开的什么车。就很多朋友习惯了一种动力以后，他再去开一个动力没有之前强劲的，他就会觉得这车不行，就吐槽起来了。1.5T 我觉得家用的话够用的一个状态吧，因为你也不可能是一直是满载的状态。另外咱们平时在市区通勤，对吧？首先你不可能完全满载，一直是满载，另外你也不是一直在上坡。1.5T 我觉得就平时家用的话是够用了。1.4T 可能也都够用。当然你说，哎，你说我们家庭成员比较多，对吧？这体重也比较重，一直满载的话，那可能还是有点勉强啊。具体看你是选择哪款车了，个人认为是够用了的。1.5T 可以怎么说呢？满足你对动力还有你对能耗选择的一个平衡，所以这个动力标准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选车、买车、用车，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后台或者是打开抖音来搜索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主播留言了。

0: 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心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准医师裴刚刚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裴准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裴主任，做完冠脉造影报告显示冠状动脉有狭窄，是不是就确诊冠心病了呢？需要立即治疗吗？
2: 很多患者拿到造影报告单后看到狭窄两字，心里就咯噔一下，以为已经确诊了冠心病。其实事情并不是这个样子哈。狭窄并不等于冠心病，关键要看狭窄的程度以及是否伴随相应的症状。医学上冠状动脉狭窄分为四级，一级狭窄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定期观察随访就好。二级狭窄25%到49%属于轻度狭窄，一般不会引起心绞痛症状，也无需要特殊治疗，重点在于控制危险因素并改善生活方式，防止狭窄进一步加重。三级狭窄是50%到74%，属于中度狭窄，若出现典型的心绞痛症状就可以确诊冠心病，通常需要启动规范化的药物治疗。四级狭窄是大约75%，属于重度狭窄，即使没有明显的症状也建议积极治疗，比如支架植入。另外有些狭窄可能是血管痉挛呀、炎症等暂时性的因素引起，并非动脉粥样硬化导致，这种情况下也不能确诊为冠心病。医生会结合您的症状、危险因素以及狭窄的部位还有程度，综合判断是否确诊冠心病，并制定后续的治疗方案。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8:4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啊！大家呢，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问题呢，在后台留言的话，主播都是能够看得到的。可以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号啊，然后来给我们留言了。当然呢，朋友们如果方便的话，不是在行车的途中啊，一直在跟大家强调，不是在行车途中的话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留言，主播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吴苏样这位听友刚才有给我们留言了，他说150,000落地的车，然后呢他会要奔着10年去开，然后不容易出毛病的这种啊，求推荐。要奔着10年开，其实现在的话，我觉得不管是合资品牌以前那些这个经典的车型啊，还是一些自主品牌的一些车型，10年的话问题都不大，包括一些新能源的车型啊，尤其是你在这个价格，基本上10年问题都不大。但是你如果综合考虑啊，然后呢想选择一款比较稳妥的，我觉得现在价格的话呢，可以考虑考虑这个凯美瑞，也没说你自己喜欢的车型对吧，凯美瑞双擎，或者是这个 CRV 对吧， CRV 混动的版本，雅阁都可以去选啊。还有一些如果说你比较喜欢大众他们家的车，像帕萨特呀、迈腾呀，你目前花这个价格去购买合资品牌当中的一些曾经的这个销量王者吧，销量王者啊，包括是之前可能都是不能说是路霸吧，就说是至少在咱们国人购买车的这个名榜单当中都是名列前茅的这些车型，而且口碑比较好的这种 B 级车，其实现在你花这个价格去购买的话是非常划算的。他们呢有外观内饰的一个变化，然后呢现在的话呢有些也会加入，就是把它的这个配置更加的丰富了，让你买起来也放心，关键是价格特别的合适啊。就是你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需求，推荐你还是去购买这些经典的车型。当然一些新兴的车也不是不能选，你比如说日产他们家现在这个新能源方面的这种转型啊，你像日产的这个 N7 这样的一些车你也可以去考虑啊，合资品牌的，然后呢他们家的纯电车型就销量也还不错，包括还是大沙发，而且看起来完全不是之前那种感觉了，哇，感觉就是进化了好几代的样子。像这样的一些车型也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可以去看一看，选一选，你去实地的去乘坐一下，去试乘试驾一下，去感受一下车型的变化。好，我们来看一下，Max 他说这个预算啊，你看基本上，这个价格区间买车的朋友还是非常多啊。他说预算10到13，想买第一辆车，极狐的 S3、宇众07、小鹏的 Mona M03。逸动的 1.5T 还有深蓝的 L06， 有没有帮忙推荐一下？不太懂，你这几款车是怎么排到一起的？就是完全感觉他们也不能说不是彼此的竞品吧，最起码从价格角度来讲肯定是竞品啊。你在这个价格区间稳妥一些的选择，我们肯定是要采取这个排除法对吧，排除法的话咱们就先 pass 掉那些销量啊，或者是目前影响力不是很大的一些车型，不是说人家这车有什么问题，你比如宇众07对吧，这性价比也是挺高的啊，几乎 S3， 只是目前的话销量的话我们还对他们有一些期待值，所以说我们去排一下序，就先 pass 掉几乎 S3 和宇众07，然后呢小鹏 Mona M03 年轻人非常喜欢的啊，外形动感时尚，然后现在销量的话在这个价格区间比较顶，续航纯电的续航也比较长。深蓝的 L06 的话主打的是一个性价比，我个人的排序的话，我可能会把小鹏 Mona M03 排在首位啊，排在首位，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销量，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是深蓝的

好的，朋友们，大家呢也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呢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是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的。已经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动起自己的小手啊，来给我们点点赞。首次来到的朋友们可以来给我们点点关注，感谢尹冰，感谢尹冰。好，我们来看一下山月路人归啊，山月路人归，他在留言了，他说这个起源的 Q05 啊 ，MG4， 极狐的 T1 这三款车该怎么选？这三款车的定位也不太一样，但是价格区间的话也是一个打平的一个状态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十万以内大家去购买这种新能源的小车，这几款其实性价比都是超高的，但定位完全不一样。我觉得你可以从车型的角度啊，起源 Q05 的话，这几个月有一种大杀四方的感觉，就是因为它的这个价格区间，然后呢它还给到一个紧凑型的 SUV。 如果说你有家用的需求，你想买一款纯电的，这续航里程还差不多的，然后也有这个大品牌去做背书的，喜欢 SUV 车型的，那你就去选择这个起源 Q05 啊，有家用需求的。然后 MG4 和极狐 T1 的话，就是你想要那种精致的小车啊，外观呀、造型呀等等的。MG4 的话，应该是销量的话可能会更胜一筹，包括做工，那排序的话呢，就是你自己的这个排序，起源 Q05 啊，然后 MG4， 然后极狐 T1。 极狐 T1 的话现在可能主打的是一个性价比，都可以去买，看你是，如果你想选一款精致小车，那你就选 MG4。 然后我们会发现呢，其实 MG 啊，它这个品牌现在也在持续发力，今年的话呢也会推出很多的新车，对吧， SUV 的车型，包括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到的那个价格再走高一些的，差不多要15到20之间的这些新车，然后包括他们有这个半固态电池的一个选择，也是它的一个优势了。那具体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乘试驾一下，你去感受一下这个车的内部的质感，包括开起来的感受啊，还有家人去乘坐起来的一个感受，来进行选择了。好的，朋友们，大家呢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遇到的一些纠结啊，不知道该怎么选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来看一看 C 啊留言了，说运阳呀，这奥德赛都14.88了。是呀，这奥德赛都14.88了，朋友们啊，要不要买起来？虽然说咱们在运城你实地去买的话，可能真的到不了这个价格，但是我觉得这个消息放出来，对于很多的这个买车的朋友们来讲，真的是我觉得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之前很多朋友说我花这个价格区间，我还想买这种合资品牌的 MPV 的车型啊，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它不但合资，我觉得合资可能之前大家没得选，就会去选现代他们家的那个车型，对吧？现在的话为啥说是特别的打动人心呢？关键它还油电混动啊，朋友们啊， MPV 车型油电混动啊，然后奥德赛，对吧，艾力绅这样的一些老品牌，那之前的话在这个价格区间那都是老将呀啊。如果是我的话，算了，下一台车要不然考虑买它吧。就是每年到了这个小长假的时候，我的那种感觉就特别特别强烈，就是说觉得自己家的车太小了，这空间不够用啊。然后呢，但是又不想买一款，就是可能我比如说我自己来开的话，我就会感觉不能买太大的这种 MPV 的车型，感觉自己驾驭起来有点难度啊。就像你想在市区开一开，然后呢就平时日常也能够开的，也不需要那么大的停车位的，关键是它也非常的这个省油，用起来用车成本特别低，然后七座啊，偶尔去应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C 你给我留言了，你有没有那么心动呢？建议大家如果最近有购买这个 MPV 的这种需求的朋友们，这个真的是可以去考虑一下的。

0: 比较心动啊，这个价格挺心动。多宝鱼来到直播间了，多宝鱼心动吗？14.88的奥德赛。好的，朋友们，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呢，欢迎大家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16点到17点来锁定我们的节目。下播之前也欢迎还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给我们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左上角的关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我们也会在抖音端呢跟大家来进行分享了。稍后将会进入到今天的嗨下班了，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各位拜拜。
1: 中国移动尼姑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尼姑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尼姑，详询10086。
3: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4: 可吗？
3: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5: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请问，当您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您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
6: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7: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8: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的。

0: 但是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明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6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您的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6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6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2: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玄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玄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东西双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和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的运林路由南向北过了粮库路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是在中心汽车站的门前，由北向南的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向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西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红旗西街由西向东，在进入到西城墙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东西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六岔路口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是玄路立交桥下的雨西路小桥洞，目前呢由东向西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3: 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4: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3: 我的天哪！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想问一下大家，最近呢有没有在网上关注一条视频？
1: 什么视频呢？
0: 就是你可以发财的。
1: 佳佳又变帅了啊！
0: 谁把这个事儿发网上、那不是找喷吗、
1: 没人发这样的新闻啊，这是一片蓝海。
0: 除非是佳佳自己。
1: 像话吗啊？我自己宣传我自己。
0: 那没什么流量啊。现在不是流量为王的时代吗？
1: 嗯，
0: 对不对？前段时间的这个西藏文旅，
1: 嗯，
0: 也发布了一条视频，意思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就是
1: 来宣传西藏，
0: 对，拍摄一些视频来宣传西藏，如果说点赞量高啊，
1: 对，
0: 或者在网上引起的这个反响比较大的话，
1: 嗯，
0: 可能会有这个50万元的奖励。
1: 哎呦，你还真别说啊，现在各地文旅都在发力啊。当时我看到这个西藏文旅要50万奖励的时候，我说我没有创意啊。

0: 那没有创意啊，你要挖掘创意、嗯、从身边的小事儿做起。
1: 嗯，
0: 最近呢这个西藏拉萨重庆小伙、嗯、
1: 李耀德
0: 啊，李耀德就是重庆人音是吧，
1: 对，
0: 搭乘这个重庆出租车远赴西藏的视频爆火了。
1: 我那天刷到这条视频的时候啊，我真的是从头到尾看完了、嗯、我还好奇呢，真的啊，那一辆出租车，关键出租车人家是电车，
0: 嗯嗯，
1: 人现在出租车不都是纯电吗，人愣是开着那纯电的车跑了差不多得有个7天还是6天，
0: 跑跑充电
1: 跑到拉萨了。
0: 你还别说，这还真得重庆的出租车司机，
1: 嗯，
0: 能跑到那儿，
1: 黄色法拉利嘛、嗯、
0: 啊，人家确实也是这个平常
1: 技术驾驶技术
0: 积累的也比较多、
1: 啊、
0: 哈。
1: 对，
0: 他呢也是获得了西藏文旅50万元的奖励、啊、
1: 哎，
0: 记者呢也是见到了这位博主，
1: 哎，
0: 他说了，说这个视频刚开始啊发出去1个小时，
1: 嗯，
0: 其实播放量不到1万，
1: 哎，
0: 他说我平常我发1个小时怎么也得有个10万左右吧，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0: 当时觉得哎是没拍好啊，
1: 嗯，
0: 还是没剪好啊，
1: 嗯，
0: 他说都有点怀疑自己了，
1: 有点质疑了，
0: 但是啊他想了想他来的这个地方，
1: 嗯，
0: 哎，觉得挺好的，
1: 哎，还
0: 管他呢，
1: 是
0: 也值了，
1: 嗯，
0: 结果过了2个小时那个流量啊一下子就很涨、
1: 嗯、哎呦，
0: 每分钟啊都在很涨。
1: 我这么跟大家说吧啊，之前我关注人李耀德那条视频、嗯、我点赞的时候当时是100多万，
0: 哦，
1: 现在这个视频啊已经差不多得2000多万还是3000多万了。
0: 你关注的还比较晚，我关注的时候还不到10万呢。
1: 哎，你不是没关注过吗？
0: 我就是我不知道他叫啥，就我没关注那么多、
1: 啊、穿一个罩衣，
0: 对对
1: 啊、嗯、人重庆那边，重庆啊四川啊，人那边比如说做饭店的、
0: 啊、
1: 做活的啊平时都穿一个那种罩衣，万万没想到这是他的那个标志、
0: 嗯、
1: 我也是通过这条视频认识他了啊。
0: 是，来问一下大家，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这个视频呢、嗯、如果说啊就是咱们运城文旅也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活动啊、
1: 嗯、
0: 你们有什么创意吗、
1: 嗯、
0: 哎，先来说一说，万一到时候有了小心大家剽窃你，
1: 像话吗、啊、那就是准备剽窃人家的创意啊，人家有创意能跟你分享吗啊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其实一到了夏天啊大家呢都得开空调、
0: 嗯、
1: 是吧，你要说谁不开空调，就连我妈最近都得、啊、太热，咱们把空调开开吧、
0: 哎、我不打开
1: 像话吗啊，那你说明你这个身体
0: 不是很热，
1: 不是很热吗，
0: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害怕我半夜睡醒我可能会开一下、
1: 哦、
0: 嗯，白天就还好，
1: 现在不是不让住地下室了吗，太阳照不到吗、嗯、
0: 把窗帘都拉上
1: 其实有的时候就在想啊，真的是天气啊太热了，近日呢就在江苏凌晨3时许，一男子呢在加油站的卫生间里啊突然倒地不起了，
0: 咋倒那儿了呢，
1: 哎，加油站员工啊赶快报警啊，苏州高新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呢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火速赶往现场，民警抵达的时候呢倒地男子黄先生啊已经是被加油站的员工和热心市民从卫生间啊搀扶到小超室内休息了、
0: 嗯、
1: 黄先生回忆说啊当晚呢因为长途驾驶感到疲惫了，便停下车啊在车内打开了空调关闭车窗睡觉，哎呦多危险呐、
0: 嗯、
1: 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很多次啊，就是你比如说把车处于这种怠速的状态打开空调其实很危险的、啊、
0: 是的，醒来之后呢他就这个前往这个加油站的卫生间，
1: 嗯，
0: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双腿呢突然发软重重的摔倒在地，
1: 哎，
0: 再也站不起来了，
1: 嗯，
0: 他说感觉啊现在还是没力气根本使不上劲儿，
1: 是、
0: 后来呢民警也发现啊他的回答呢略显迟钝，
1: 嗯，
0: 结合事发环境呢是密闭车厢内长时间使用空调，
1: 哎，
0: 车窗紧闭，民警啊当时发觉，
1: 嗯，
0: 这极有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的表现，
1: 没错，
0: 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经过初步检查啊确实是这样的啊、
1: 嗯、
0: 面对医生和民警的劝说呢黄先生啊表现出明显的抗拒，
1: 嗯，
0: 表示自己以前也碰到过类似情况，
1: 嗯，
0: 回家吃点药就好了，
1: 哎呀不用去医院不用去医院啊，
0: 说着呢就让这个转身离开啊，
1: 对，
0: 民警呢也向黄先生讲述了这个中毒的这个危险，
1: 嗯，
0: 现场呢也进行了专业的风险科普，
1: 哎，
0: 黄先生啊最终呢还是去了医院，
1: 嗯，
0: 事后回访得知黄先生经过医院详细检查确诊为一氧化碳中毒合并高血糖，
1: 哎，
0: 所幸啊就医及时经过治疗呢已经是康复出院了，
1: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之前就分享过，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想凉快一会儿你也不要把那个车窗啊、
0: 嗯、
1: 全部封闭上，
0: 还要提醒大家就是不要疲劳驾驶，
1: 对、
0: 就是您开一段时间就是该休息咱就休息休息，
1: 嗯，
0: 你看您这疲劳驾驶再加上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多危险呀，
1: 对，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嗯、生活当中啊这个如果说真要休息的话不要贪图一时的这种小便宜在车上开着空调啊、
0: 嗯、
1: 你实在不行找一个那个住宿的地方呢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
0: 是的、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平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的情况呢，
0: 应该都经常这样吧，
1: 很危险呐，朋友们啊，近日呢在贵州遵义孙女士呢躺在沙发上啊是边充电边刷视频突然

0: 在就感觉一股电流啊，瞬间从手贯穿到脚，令他无法动弹。
1: 嗯，
0: 呼救啊！幸得这个表弟及时发现，并拔下插头送医。经医生诊断呢，孙女士全身多处啊电击伤，面积呢达到了3%，曾进 ICU 住院半个月后出院了。后续治疗呢还需要10000块钱。孙女士认为呢，事故是劣质充电器加边充边玩导致的啊。她当时呢所用的是非原装充电线，她希望呢用自身教训唤醒更多人有这种安全意识，提醒大家不要使用这种劣质的充电器，也不要边充边玩手机。
1: 对，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啊。第一呢，确实是对电池，这个损耗也挺大的。第二，确实是太危险了。
0: 就像婷婷说的，那不是就跟根绳赶紧拴到那儿似的吗？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快来一起下网啊！
9: 好嘞。
10: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2: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8: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Chihuahua. Chihuahua. Chihuahua. Chihuahua.
1: 北京时间的17:20，你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2: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1: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2: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贼拉棒组合。太热了朋友们，这天气太热了，我希望所有下班路上的老板们啊， CEO 们啊，董事长们，善待每一个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奔波在上班路上的员工吧。
1: 嗯，
2: 他们太不容易了。哎呦，今天中午的时候啊，我有事出了个门，当时呢我感觉这太阳啊已经不是灼烧大地了，是在炙烤大地啊。以前冬天的时候都没有感觉到

0: 太阳这么的刺眼，这么的灼烧啊，我感觉这个夏天啊太难熬了，
1: 确实是有点太热了。
0: 关键是什么，我不知道各位好朋友们发现没有，去年夏天感觉也没这么热吧，我
1: 也热也热
0: 也热啊、嗯、我就这么感觉啊，就已经八点的时候，昨天晚上遛娃嘛，
1: 嗯，
0: 八点了，感觉我骑着电动车在街上的风都是热的。
1: 哦、
0: 那呼呼呼的那热风吹得我一身汗呐。
1: 那你在家别出去了呗。
0: 啊、不是啊，在家的话又不想让恭喜一直在空调房待着啊，就想着带他出去溜一溜啊、
1: 嗯、
0: 关键我听我朋友说啊，他们家的宠物也是啊、嗯、人宠物现在都学精了，每次呢出门溜的时候也不想溜了，就想趴到家里面吹空调。
1: 你还别说哈、啊、前两天在我们小区看到一只小狗，
0: 嗯，
1: 他那个狗我不知道叫什么品种啊，就是浑身毛特别多的那种，
0: 嗯，
1: 然后当时大夏大中午的，
0: 毛特别松湿，
1: 而且它已经剃了，就我已经看不出什么品种了、哦、就已经身上的毛剃的差不多了，但是头上那个毛还那么多。大中午的那么热的天气，主人拉着它在外面，不知道主人应该是取快递去，也不知道干啥去了，跟它在外面溜达，我看见它我都愁得慌。
0: 我关键是我觉得这些狗啊它也是特别得有这个命啊，它你说比如说在中国的话还比较幸运一点啊，这还能吹吹空调。我看了那些国际新闻啊，好多那些外国啊那个空调呢普及率都不高，关键是现在我还发现了啊，很多人现在夏天遛狗的时候他也偷懒儿
1: 啊，
0: 他们呢也不说这个腿的遛了，自己骑个电动车后面拴个狗，电动车骑得慢，然后那狗在那跑，那狗热的那人在那骑着电动车在那吹着风啊，人不人不知道啊，但是真的狗啊这是。
1: 来吧，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
0: 嗯，
1: 李先生说到了，说帅家每天打卡签到啦，
0: 嗯，
1: 请你们吃，
0: 我看看什么东西。
1: 行，大家现在也都会了，
0: 嗯，
1: 请我们吃，都是发一张照片。
0: 是，关键是啊，人李先生立蛋就是典型的这种带画大饼代表啊。
1: 嗯，
0: 关键是巧乐兹现在出的这个味儿嘛，就叫乌漆麻黑味儿，
1: 看起来不好吃呢。
0: 哦，实在不行你给我，
1: 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我就属于夏天那种吃冰棍也不吃那种乌漆麻黑的
0: 啊。
1: 我觉得夏天吃冰棍就应该吃点那种清清爽爽的
0: 啊，
1: 比如说那
0: 黄瓜冰淇淋
1: 的呀，
0: 啊，
1: 然后绿偏绿色的呀，果味的呀，
0: 嗯，
1: 我觉得这种吃的还凉快点，
0: 嗯，
1: 那乌漆麻黑的吃都糊嗓子。
0: 巧克力的不行吗？
1: 巧克力不喜欢吃。
0: 哦，那你说吧，就是那种巧克力的贵啊。
1: 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
0: 嗯，是不是帅家太帅了，所以这天气热的不行。
1: 你自己听听这两个有什么连接吗？
0: 虽然说没有什么关联，
1: 这就跟那个自行车离不开大海是一个道理啊。
0: 自行车是鱼不能没有自行车，
1: 那自行车也离不开大海。
0: 你这么说的话啊，虽然没有这个因果逻辑啊，但是我觉得你这个留言当中就是为了夸我一下不容易，能行，摇摇头没烦恼，等过两天我再给你黑幕一个梗王。嗯，
1: 来看一下刘建强也说了，帅家每天下午好，
0: 打卡签到了，下班快乐。
1: 无极变速啊，也在打卡签到，是每天下午好，打卡签到啦。
0: 看一下许叔说了哈，婷婷佳佳周三下午啊，在看车买车的过程当中打卡签到了。
1: 哦，
0: 恭喜许总啊，祝贺许总啊。
1: 许总这买二手车就行了。
0: 哦，哎也是，
1: 买新的干啥？
0: 对，实在不行，许叔你直接招聘一下啊，招聘的那个人呢直接带车啊。咱们还没成资本家，都已经感觉有点万恶了都啊，就想着剥削这些善良的听友们啊。
1: 来看一下向阳而生啊，也在我们直播间打卡，说帅家每天下午好。
0: 嗯，打卡签到了啊，君不见怎么还报起菜名来了？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的。
1: 你报你也多报点啊。
0: 对呀，
1: 就会这儿啊。
0: 那你这报菜名这菜不硬啊，就三道菜啊。来吧，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啊，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来走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啊。
1: 嗯，是的，没错。
0: 哎呀，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其实天气一热呢，大家都想去玩玩水啊。
1: 嗯，
0: 我最近呢想着说在我们小区那个健身房游个泳。
1: 嗯，
0: 我每天下午一到那个游泳池，我感觉我的天哪，
1: 都是温的是吧？
0: 不是，都是温的，那人比水都多了，都
1: 下饺子似的。
0: 我就感觉我们那个健身房老板啊，就夏天那个水池子不用注满，
1: 嗯，
0: 你就注半池子水就行了，因为人一多啊，那水就都浮起来了。
1: 来吧，来再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吧，
0: 嗯，
1: 都是怎么说的啊。
0: 哎，
1: 来看一下咋点歌呢，今天
0: 今天不能点歌啊。
1: 嗯，
0: 各位好朋友们点歌的话啊，这个等到周末的时候再点，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可以干什么呢，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关键词，
1: 嗯，
0: 韩国啊，回复韩国能看到什么呢，我们这一次的1019韩国游啊。
1: 是的，
0: 价格呢相对来说啊是市面上比较划算的价格，而且是市面上没有的行程啊。
1: 嗯，
0: 价格呢是3580元啊，从我们

0: 运城机场直接呜一下飞到韩国首尔去啊、嗯！而且呢，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啊，打卡很多首尔的定留地标，
1: 嗯、
0: 首尔的五大宫之首景福宫、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韩剧的封神取景地首尔塔、极具意义的韩朝三八线。而且这一次行程当中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得住得舒服啊！这一次行程最最加分的是什么？全程入住的都是一线海景酒店，那一睁眼啊，那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假，想想都凉快啊，朋友们，治愈所有的疲惫。如果说啊，各位好朋友们有时间的话，7月29号出发，一共呢是30个位名额，大家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回复韩国。
2: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1: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三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衰竭，
10: 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嘛，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呢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啊。为什么让大家直接搜账号呢？不搜那个名字，因为名字呢怕大家打错字儿啊。
1: 贼就是那个在家做贼心虚的贼，拉呢是口字旁，一个拉货的拉，就拉拉拉拉拉拉，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的拉
0: 啊，是一个语气助词啊。
1: 棒呢就是那个木凤棒啊，贼拉棒，大家可以找一下。
0: 对，勇闯互联网版啊，大家呢直接搜索23392000可能更方便一些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一个人场，给我们直播间点一个小关小柱啊。
1: 对，张二狗说是棒棒的
0: 啊。其实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你说小关小柱在生活当中啊，大家都已经约定俗成了，
1: 而且就是真的觉得互联网就是这个崛起之后啊，真的有很多很奇怪的词儿。
0: 对，
1: 你就比如说吧，大家呢可能不会说韩国
0: 啊，
1: 会说小韩
0: 啊，
1: 去小韩丢脸、哎，懂的朋友把这个意思打在屏幕上，或者打在我们的后台。我那天突然脑海里，
0: 也就你关注吧，小韩丢脸，
1: 脑海里就是蹦出这个词儿，我说怎么这么奇怪呢？去小韩丢脸
0: 啊，那直接叫小韩丢脸，就感觉那是一个姓韩的啊，去丢脸。不过说实话啊，生活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一看到那种四个词，就感觉是四个词四个字哈、啊，就已经把整个事件给概括了。
1: 你就比如说小韩丢脸
0: 啊，比如说小关小柱啊，点点关注啊。嗯，还有我们之前我记得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啊、非常古早的一个词语、他当时发出来的时候我都感觉我自己啊被雷劈到了，感觉已经穿越回了这个十年前了、他说蓝瘦香菇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当年的蓝瘦香菇怎么能火起来呢啊、
1: 我也不太理解
0: 啊、关键是啊，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发现互联网上但凡有个什么事儿火了之后啊，过一段时间呢就有四个字来概括这一件事儿，一听上这四个字儿啊，就感觉啊跟一个成语似的。
1: 对，是
0: 我再跟大家来
1: 新时代的成语嘛。
0: 对，形容一下啊，比如说以前啊，形容一个人开心啊，喜笑颜开呀、形容这个人啊是那个乐极是过头了，乐极生悲啊。现在我跟你说，互联网怎么形容一个人开心？
1: 怎么形容？
0: 喜大普奔。
1: 啊，这个也比较老了，这个词儿。
0: 哎呦，我都感觉哈、就有的时候啊，互联网啊这个热梗啊来得快啊，去得也快。有的时候你还没等了解呢，这一下就已经换了一个时代了。今天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啊，生活当中你发现的那四个字儿啊都已经变成成语的、你说以前一说这个成语吧，都说那个春秋战国时期很多典故啊就化成四个字来概括、成了为了这个成语。那有没有现代发明的成语呢？放到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哎，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就这四个字凑在一起，
0: 哎，
1: 你就比如说吧，之前互联网时代也有一个词儿，就这个词儿大家现在用的还挺多的，就不明觉厉。
0: 哎，
1: 不知道咋回事儿，就是觉得很厉害
0: 啊、
1: 不明觉厉，新时代的成语。
0: 对，虽然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厉害啊、那你这么说的话，互联网上还有一个弹幕啊，经常在那个、就是一个词呢在弹幕当中出现，叫火前留名。
1: 哦，这个还没真没关注到。
0: 人那个火钳呢，就是加火的钳子啊，留名。后来呢，我才明白人火钳留名什么意思啊，就是在这个视频火的时候，火之前啊，我先在这儿留下到此一游的意思。
1: 原始股东嘛，
0: 哎，就是这种火钳留名啊。有的时候我都发现啊，这生活当中啊，这个造词儿的能力啊，太快了。
1: 你像李老板就说了，那对于咱1019说，家里家气，
0: 家家帅气，家家帅气啊，这也是四个字儿。还是李老板懂一些人情世故，你早有这样的人情世故，你早都做大做强，哎，做大做强啊，再创辉煌啊！
1: 李老板说：“呸！”
0: 别吐锅里面了啊，晚上我们可得去说一说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有没有就是现代衍生的一些四字，不能叫成语吧，四字词语，一说你就知道啥意思的。
0: 对，
1: 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啊，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23392000。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 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2: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 FM 1019 玉城。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Spaceship 今天来的有点迟啊，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
1: 哎，让我突然想起来了啊，生活当中还有
0: 蛋道。
1: 哎，把咱们今天的话题给说完了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一提起成语呢，大家可能想到的都是啊，古代发明的，不能说古代发明的，
0: 比如说物华天宝
1: 啊，
0: 人杰地灵。
1: 哎呦，最近是在背《滕王阁序》是吗？
0: 研究呢。

0: 是鸭梨山大，人正按照正常的网络术语来说都是鸭梨山大，你说鸭梨山大也确实是啊，那是几几年火的，我记得应该是零
1: 好久了，
0: 09年10年那会儿还有首歌呢，
1: 就是网络
0: 鸭梨鸭梨大鸭梨大鸭梨大，
1: 听着也不鸭梨大呀，
0: 人那个歌不就那么唱的吗？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刷新后台哦，你看一生有你也说了，
0: 嗯，
1: 鸭梨山大，
0: 哎呦。提灯定损，
1: 攀嘎之交
0: 啊！攀嘎之交，刚刚庸人也说了啊，
1: 嗯、
0: 庸人和庸人的孩儿就是攀嘎之交啊。实在想不出来谁了啊！来看一下，他还说提灯定损，也是之前说的嘛，这网络上的大事件嘛。这个本来租客租完房子，他非要那个不想退押金，提着灯来说地板磨损了啊。奇怪说了，有钱任性
1: 啊、
0: 有钱任性
1: 也算吧。四字词语嘛
0: 啊、来看一下水平就说了啊，细思极恐
1: 哦，这个也是，说实话现在这个词儿好像大家用的还挺多的、
0: 啊、对对对、啊、
1: 就真的把它当成语去用了，
0: 关键是什么啊，有的时候你看一些这个悬疑片的时候、那弹幕飘过来的都是细思极恐，细思极恐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这个天狼怎么说的是普大喜奔，人不是喜大普奔吗，
1: 嗯，
0: 普大喜奔是哪儿啊，
1: 差不多吧，可能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普大喜奔是什么意思了啊、有一个朋友啊在上海那个地区啊打拼了多年、喜提了一辆大奔啊、浦东地区喜提大奔叫普大喜奔，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了人身攻击，
0: 人身攻啊，人身攻击，还有潇洒说的哈、累觉不爱
1: 啊、这个应该用的也比较多，
0: 累觉不爱啊、
1: 累了感觉不会再爱了、
0: 对对对，就是说的哈、在这段感情当中受伤了感觉不会再爱了啊、来看一下，
1: 看大馒头说精准拿捏
0: 啊，精准拿捏是什么，
1: 就是精准拿捏用户的需求
0: 啊，那你这么说的话我还有一个词呢 啊对齐颗粒啊、
1: 对齐颗粒度啊
0: 那你精准拿捏啊，那明显就是上级 PUA 下级那呀，精准拿捏，
1: 我一直觉得这个谁想的对齐颗粒度这句话呀，真太有才了我真的我每次就是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脑子里面都有那种就是、就是两个东西啊、就是那孔挺密的，然后哎对齐了夸就合到一块儿，就有那种对齐颗粒度的那种脑补的那种概念了，
0: 婷婷啊我跟你说啊，你就是一毕业就回运城了，你在那北上广深你打拼打拼多年啊，很多时候你都得夹杂着英文来说话呢啊，哎对齐颗粒度被你给拿捏了，
1: 我们觉得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他是怎么说的、
0: 郁郁而鱼说的啊，男莫女泪，
1: 这啥意思，
0: 男莫女泪，男人看了沉默女人看了流泪，
1: 哦
0: 这之前就是那种标题文学嘛标题文学啊，不转不是那什么人啊，不知道不是什么什么人啊、还有男人看了沉默女人看了流泪啊、就是那种标题文学，
1: 有个男人叫小帅有个女人叫小美
0: 那小帅小美这现在就是短片电影的这个代表啊，
1: 还有这位朋友他口也知道是蓝瘦香菇，
0: 蓝瘦香菇啊、这个桃就说的用爱发电
1: 啥意思呀，
0: 用爱发电我感觉听过，但是怎么感觉这个事
1: 儿很陌生、
0: 又很陌生，
1: 很熟悉又很陌生
0: 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很多成语呢都是古代啊一代就是一年一年传下来的、那现代有哪些成语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对是的，这个时间段也欢迎大家来搜索运城广播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当然了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3392000.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啊，没给我们点关注的朋友可以给我们点个小关小注
0: 啊，小关小注啊，还有多宝驴说了不明觉厉，这是婷婷今天这个引出话题的时候引出的词儿啊、不明觉厉啊，火前留名，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啊，柏就说的人间不拆，
1: 人生已经
0: 如
1: 此
0: 的
1: 艰
0: 难，你又何必非要拆穿，
1: 有些事情就不要再拆穿了吧，
0: 这是不是之前那个歌词吗，那个是陈宥嘉的那个说谎吧，
1: 啊你何必说
0: 啊，你想
1: 等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行了行行行，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来找到我们啦，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好消息， 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

0: 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1: 嘿，一起去韩国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可吗啊，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要去哪玩？
4: 他跟谁出去玩？
5: 他穿什么出去玩？
4: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5: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6: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4: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5: 他会不会拆家？
4: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你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个人场啊！嗯，当然了，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聊聊现代成语的话题啊。嗯，有的时候呢，四个字儿就可以概括一个网络事件，
1: 对，或者概括你当下的心情。
0: 嗯，于是呢，就有很多现代的成语啊，在网络上流行起来了。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啊，有哪些成语是现代网络上才有的，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嗯，来看一下天才小西瓜说了是林宥嘉不是陈宥嘉啊啊！
1: 你刚说陈宥嘉，
0: 我还以为是陈美嘉呢啊！
1: 来看一下，还有这位朋友、蟹黄包说到了说 YYDS
0: 啊，你要
1: 说神
0: 啊，人不是说硬硬的拔吗啊、
1: 还有这位朋友说爱你老几，
0: 爱你老几啊，那是去年不是才有的吗？嗯，那你 YYDS 我脑海当中又浮现出来了一个啊，叫1314。以前谁说1314啊？啊，现在1314真的也是成语了都啊、嗯。还有我
1: 词语的，不叫成语
0: 啊。对，那你这么说的话，网上还有一个表示开心的词儿
1: 啊，
0: 叫做2333。
1: 为啥这么说呀？
0: 就是人这么表达的啊，就等于是哈哈哈哈哈哈哈，人家表达出来就是2333。
1: 哦，哈哈啊，2333啊。
0: 嗯，就是人之前我记得在上高中初中的时候，网络用语
1: 有没有
0: 就表示开心，2333。
1: 解释一下为什么二三。

0: 三三表示哈哈哈哈
1: 啊。还有红了脸秀秀，我们在聊的是成语，你黄豆鸡绝是什么、啊、
0: 他说他刚买的黄豆鸡绝。
1: 来吧啊，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想一想啊，生活当中你们见到的啊听到的那些啊四字啊来概括的网络成语有哪些呢，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嗯、
0: 是的，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才就说了石动燃具，
0: 什么意思？
1: 石动燃具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呀？
1: 嗯，这个可能是我们最近不上网，还是我们
0: 还是这个
1: 还是太早了，流行于我们之前啊、嗯，
0: 还是我们高考那几年的，我们可能没顾得上上网。嗯、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啊、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夏就说的正龙拍虎，提灯定损，鼠头鸭脖，鼠头鸭脖我知道啊，也是网络事件啊。提灯定损也知道，正龙拍虎是什么？
0: 哦，他们说刚才你说的那个，咱俩不知道什么意思，叫十分感动，
1: 啊，十分
0: 感动，拒绝
1: 啊啊啊！要么说吃屁棋，还是在网络上冲浪的人呢？
0: 石动燃具，
1: 石动燃具、
0: 哦，十分感动，然而却拒绝。
1: 啊，那你这么说的话，就相当于是个好人呗啊，是不是？就发个好人卡，是个好人啊。

0: 来看一下冰镇夏天说的攀嘎之交啊、
1: 嗯，这个今天说的朋友也比较多、啊。
0: 哎呀，就是大家一提起来，这感觉网络成语提最先想到可能都是攀嘎之交。来看一下冰镇夏天说的攀嘎之交啊、
1: 嗯，这个今天说的朋友也比较多、啊。
0: 哎呀，就是大家一提起来，这感觉网络成语提最先想到可能都是攀嘎之交啊。
1: 锦鲤说绝绝子，这个是网络词语吧？
0: 网络词语啊、嗯，成语咱们保证的必须不是得有四个字嘛啊啊。
1: 锦鲤说绝绝子，这个是网络词语吧？
0: 网络词语啊、嗯，成语咱们保证的必须不是得有四个字嘛啊、嗯，要么是五个字儿，
1: 四字词语，
0: 嗯，四字词语啊。还有这位好朋友啊，一生所爱，你这个都没法说啊。虽然啊，
1: 锦鲤说绝绝子，这个是网络词语吧？
0: 网络词语啊、嗯，成语咱们保证的必须不是得有四个字嘛啊、嗯，要么是五个字儿，
1: 四字词语，
0: 嗯，四字词语啊。还有这位好朋友啊，一生所爱，你这个都没法说啊。虽然这个无话可说，之前这个成语叫无话可说，现在呢，网络上就直接给人就加了个英文，大家自己来品一品这个成语是什么。嗯，西碧琪，你就有点违心了啊！婷婷漂亮是个什么东西？
1: 锦鲤说这个网络，
0: 西碧琪，你就有点违心了啊！婷婷漂亮是个什么东西？
1: 锦鲤说这个网络词语花孔雀。啊，就以前我们叫搞笑女啊，你不知道花孔雀这个。
0: 你那天给我讲过嘛、嗯、啊，就说现在呢都不叫那个搞笑女了，就叫花孔雀，
1: 就特别好玩、啊、每天叽叽喳喳的叫花孔雀
0: 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葛长伟说了陈母问勇啊，这个之前我记得在网上确实比较那个
1: 我们之前
0: 感人，
1: 在节目当中嗯，然后很多朋友也说过这个事儿啊，
0: 是
1: 我们在说这个四字词语的时候大家也说过，
0: 嗯嗯，新时代的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名字叫做，来看一下冰镇夏天说的攀嘎之交啊、
1: 嗯，这个今天说的朋友也比较多、啊。
0: 哎呀，就是大家一提起来，这感觉网络成语提最先想到可能都是攀嘎之交啊。
1: 锦鲤说绝绝子，这个是网络词语吧？
0: 网络词语啊，成语咱们保证的必须不是得有四个字嘛啊、嗯，要么是五个字，
1: 四字词语，
0: 嗯，四字词语啊。还有这位好朋友啊，一生所爱，你这个都没法说啊。虽然这个无话可说，之前这个成语叫无话可说，现在呢，网络上就直接给人就加了个英文，大家自己来品一品这个成语是什么。西碧琪，你就有点违心了啊。婷婷漂亮是个什么东西？
1: 锦鲤说这个网络词语花孔雀啊。就以前我们叫搞笑女、
0: 啊、
1: 你不知道花孔雀这个
0: 你那天给我讲过嘛、嗯、啊，就说现在呢都不叫那个搞笑女了，就叫花孔雀，
1: 就特别好玩、
0: 啊、
1: 就每天叽叽喳喳的叫花孔雀
0: 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葛长伟说了陈母问勇啊，这个之前我记得在网上确实比较那个
1: 我们之前
0: 感人，
1: 在节目当中
0: 嗯，
1: 然后很多朋友也说过这个事儿啊，
0: 是
1: 我们在说这个四字词语的时候大家也说过，
0: 嗯
1: 嗯，
0: 新时代的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名字叫做，来看一下冰镇夏天说的攀嘎之交啊、
1: 嗯，这个今天说的朋友也比较多、啊。
0: 哎呀，就是大家一提起来，这感觉网络成语提最先想到可能都是攀嘎之交啊。
1: 锦鲤说绝绝子，这个是网络词语吧？
0: 网络词语啊、嗯，成语咱们保证的必须不是得有四个字嘛啊、
1: 嗯，
0: 要么是五个字，
1: 四字词语，
0: 嗯，四字词语啊。还有这位好朋友啊，一生所爱，你这个都没法说啊。虽然这个无话可说，之前这个成语叫无话可说，现在呢，网络上就直接给人就加了个英文，大家自己来品一品这个成语是什么。西碧琪，你就有点违心了啊。婷婷漂亮是个什么东西？
1: 锦鲤说这个网络词语花孔雀啊。就以前我们叫搞笑女、
0: 啊、
1: 你不知道花孔雀这个
0: 你那天给我讲过嘛、
1: 嗯、
0: 啊，就说现在呢都不叫那个搞笑女了，就
1: 叫花
0: 孔雀，
1: 就特别好玩、
0: 嗯、
1: 就每天叽叽喳喳的叫花孔雀
0: 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葛长伟说了陈母问勇啊，这个之前我记得在网上确实比较那个
1: 我们之前
0: 感人，
1: 在节目当中
0: 嗯，
1: 然后很多朋友也说过这个事儿啊，
0: 是
1: 我们在说这个四字词语的时候大家也说过，
0: 嗯
1: 嗯，
0: 新时代的啊，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名字叫做，来看一下冰镇夏天说的攀嘎之交啊、
1: 嗯，这个今天说的朋友也比较多、啊。
0: 哎呀，就是大家一提起来，这感觉网络成语提最先想到可能都是攀嘎之交啊。
1: 锦鲤说绝绝子，这个是网络词语吧？
0: 网络词语啊，成语咱们保证的必须不是得有四个字嘛啊、
1: 嗯，
0: 要么是五个字，
1: 四字词语，
0: 嗯，四字词语啊。还有这位好朋友啊，一生所爱，你这个都没法说啊。虽然这个无话可说，之前这个成语叫无话可说，现在呢，网络上就直接给人就加了个英文，大家自己来品一品这个成语是什么。
1: 嗯
0: 嗯，西碧琪，你就有点违心了啊。

0: 前给我讲过嘛，哈、就说现在呢都不叫那个搞笑女了，就叫花孔雀，
1: 就特别好玩儿、就每天叽叽喳喳的叫花孔雀。
0: 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葛长伟说了，陈母问勇啊，这个之前我记得在网上确实比较那个，
1: 我们之前
0: 感人，
1: 在节目当中，然后很多朋友也说过这个事儿
0: 哈，是
1: 我们在说这个四字词语的时候，大家也说过，
0: 新时代的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名字叫做，来看一下冰镇夏天说的攀嘎之交啊、
1: 这个今天说的朋友也比较多、
0: 哎呀，就是大家一提起来，这感觉网络成语提最先想到可能都是攀嘎之交啊。
1: 锦鲤说绝绝子，这个是网络词语吧？
0: 网络词语啊，成语咱们保证的必须不是得有四个字嘛啊、要么是五个字儿，
1: 四字词语，
0: 四字词语啊。还有这位好朋友啊，一生所爱，你这个都没法说啊。虽然这个无话可说，之前这个成语叫无话可说，现在呢，网络上就直接给人就加了个英文，大家自己来品一品这个成语是什么。西碧琪，你就有点违心了啊！婷婷漂亮是个什么东西？
1: 锦鲤说这个网络词语花孔雀啊。就以前我们叫搞笑女，
0: 啊、
1: 你不知道花孔雀这个。
0: 你那天给我讲过嘛，哈、就说现在呢都不叫那个搞笑女了，就
1: 叫花孔
0: 雀，
1: 就特别好玩儿、就每天叽叽喳喳的叫花孔雀。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葛长伟说了，陈母问勇啊，这个之前我记得在网上确实比较那个，
1: 我们之前
0: 感人，
1: 在节目当中。

0: 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啊，看看大家的留言。
1: 嗯，
0: 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吧。有没有哪些这个四个字的词语？
1: 嗯，
0: 在现在呢用的比较多，以前可能就没有。
1: 是，
0: 然后一说这个词儿啊，还确实能表达一些我平常表达不出来的心境，或者是状态，或者能总结一些事件的。
1: 嗯，
0: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你就说古代的成语啊，无非就是四个字概括了整个事件啊，概括的事件之后呢。那我们用在后来的形容过程当中啊，就觉得哎，一下你这个行为跟之前那个典故当中的行为一样，就成了成语。那我们现代网络上啊，很多事件啊，热门这个事件啊，也被网友呢概括成了四个字，就成了我们现代的网络成语。有哪些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看一下我们后台吧。
0: 这位朋友他说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的。
1: 嗯，
0: 他说对号入座。
1: 对号入座，
0: 这个是现代才有的吗？
1: 对号入座不是以前就有吗？
0: 待会儿我们调查一下
1: 啊。还有刚刚周周说的这个锦衣太妹，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当然还想到了啊，还技能篮球啊，爱好篮球。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多宝驴还说了啊，城市漫游的啊，成语 city walk。City walk， 你这还真是就是四个字啊 ，city walk。
0: 嗯，来吧，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
1: 嗯。
0: 还有这朋友用爱发电，这个几个天说的也比较多哈。
1: 对，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也就是说石动居然在给我们解释啊，十分感动，但拒绝啊。
0: 还有朋友说人身攻击，这个是以前就有还是现在就有？现在有的。
1: 嗯，人身攻击，人身攻击不就是现在才有的吧？古代的话哪有什么人身攻击呀、啊？古代的时候都没有人肉搜索呀。
0: 还要来看一下，人身攻击不一定只有搜索嘛，就比如说你当面说人家也算是人身攻击
1: 啊，那不就是骂人嘛
0: 啊。
1: 来看一下赤皮奇说了卡瓦迪卡，那不是萨瓦迪卡嘛啊，这也是成语吗啊。来看一下浮木说了8848，
0: 钛金手机啊，
1: 8848钛金手机，一部手机两个空间。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黑就说的，张卫搬腿，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感觉大家说的这些东西，我怎么感觉我跟断网了几年似的？张卫搬腿又是什么典故呢？
0: 还有这位朋友说虽然但是，
1: 虽然但是啊，虽然但是，这不是一个转折词吗？就是啊。
0: 赤壁奇说马路牙子，
1: 马路牙子，那波棱盖呢？还。
0: 还有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何处不相逢说菜鸡互啄，
1: 菜鸡互啄啊，这让我想起来了，那就是雨天下雨的画面，你们不要再打啦，
0: 不要再打了啦，
1: 菜鸡互啄啊。来看一下木秒清风。

0: 峰说的啊，说攀嘎之交，这个攀嘎之交今天也是上榜次数比较多啊。
1: 嗯。
0: 哎呀，潘长江和嘎子之间都知道啊，您说攀嘎之交大家都知道啊。
1: 还有赤壁骑说到了说波棱盖子。
0: 波棱盖子，马路牙子啊。
1: 你愣是给人加了个滋
0: 啊，
1: 凑成四个字了。
0: 那还有长门楼子啊。
1: 大过轴子。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合家欢乐也在说了，提灯定损。这也是之前的网络事件啊。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说到的说魑魅魍魉，这个以前就有，
0: 以前就有、嗯、啊
1: 就有。
0: 你看 Pradis 说的啊，火前留名，这是我今天说啊，火前留名、嗯、以前我还不懂啊，看到很多弹幕上火前留名，火前留，尤其在那种就是不错的那种网剧上，现在我都知道了啊。比如说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可以刷起来火前留名啊，要真火了到时候都挤不进我们直播间了啊。
1: 那种过气了还有留名字叫啥？其实更对于我们来说更恰当一些。
0: 那就叫冒烟留名了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啊，相信很多好朋友啊，都有脑海当中都会有一些这个成语。这个时间段呢，还想不到，想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大家呢再想想。我觉得今天婷婷创了一个我们的网络成语，
1: 叫啥呀？
0: 小韩biu脸。
1: 这不是我创的，这是网友创的，主播创的。
0: 因为我看到后台呢，还有很多好朋友啊在回复韩国。来吧，这个时间段呢，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韩国
1: 一些事
0: 儿。哎，小韩的一些事儿，像话吗？这一次呢，也是我们2019的韩国旅行团啊，专属旅行团，大家呢可以在后台回复韩国，或者说回复小分队啊，可以看到2019的专属旅游群。在这个群里面呢，这个陆队长啊作为这个群管理，会详细的跟大家来进行介绍。当然这个时间段也跟大家来大概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韩国游的行程啊。7月29号出发呢，直接坐专机，不是坐专机哈、啊，坐我们2019包机啊，从。运城盐湖机场呜一下飞到韩国首尔。
1: 对，
0: 价格呢，听友专属价是3580元，市面上是没有这样的行程和价格的啊。
1: 嗯，
0: 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啊。我们这次都去到哪儿呢？首先是韩国首尔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啊，红墙青瓦啊，去那儿看看，到处都是中国字儿啊。还有呢，第二个是去到的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韩剧的封神取景地首尔塔，极具意义的韩朝三八线啊。这些呢都是我们必须打卡的一些景点。当然最最加分的是什么，大家出去旅游了最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休息好睡好、
1: 哦、
0: 这一次呢全程入住的都是一线海景酒店啊，那一睁眼那就是大海啊，吹着海风度度假，消除所有的疲惫。而且呢这趟行程呢也是慢节奏的游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的就是精致舒服，巨出片。各位好朋友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韩国两个字、嗯、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啦。
1: 对，有朋友说是几天，
0: 5天4晚啊，5天4晚、
1: 对，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来详细了解啦。
2: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叮咚，2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
3: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2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三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

0: 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尊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的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1: 来吧。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歌王争霸赛。来嘛，各位好朋友们啊，又到了周三了，一展歌喉的时候啊。看到后台呢，还有很多好朋友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来看一下 Z 点说的啊，现代网络成语歌三陪五，
0: 这个什么意思、啊？
1: 歌三陪五，给我吃瘪鸡啊，给我们调查一下这个成语的来历啊。还有 POS 机给我们来说的，说是你是老六。人不是都是还你是老六还礼貌一点，你个老六啊，这听上去语气就重了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 Pradis 说的
0: 啊，他这个就确实最近比较火
1: 啊，
0: 误闯天家，
1: 这是从歌演变成的啊。金阳还说的电信诈骗，这也是四字概括呀啊，
0: 四字词语。
1: 还有这位好朋友李先生说了啊，瓦蓝蓝的天上飞老楞。我们在这聊天呢，你这突然插一句歌合适吗？
0: 唱呗。
1: 嗯，
0: 正好今天是我们的歌王争霸赛。
1: 对啊，李老板还说了，歌王谁在叫我？你快拉倒吧啊！你歌王啊，赶快把那个饭做熟了呢。歌王什么歌王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啊，跟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歌王争霸赛跟大家准备的这个歌曲啊。这个歌曲呢，平时大家在低落的时候，或者说遇到一些人生坎坷的时候，给自己打气。必须会有的一首歌，或者说每年在这个高考期间啊，大家这个播放量啊，就是这个歌曲的这个播放量呢，都会比平时高很多。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来吧，准备好一段这个背景音乐，我们声情并茂的朗诵给大家。
0: 哎，这首歌呢，如果您会唱啊，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把这首歌一起来唱给我们听喽。期待一下各位好朋友的歌声呢。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以刚克刚。
1: 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
0: 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活的地方。
1: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紧握双手，绝对不放。
0: 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
1: 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
0: 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1: 对爱我的人，别紧张。我的固执很善良，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发光。
0: 你不在乎我的过往，看到我的翅膀，你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
1: 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
0: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1: 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
0: 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
1: 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0: 然后继续重复，最后一句，就这一次让我大声唱，就算失望不能绝望。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1: 我拉拉的过真的弄跑偏了都啊。
0: 但是你自己还不太会拉。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时间段呢，很多朋友啊都在我们的直播间说出来我们这个歌名啊。齐佑老爹说了，五月天的
0: 对，
1: 什么叫愣怂的倔强啊。还有李老板发的三秒语音听一下。哦，对，我这个听不了，我是静音。
0: 你听了大家听不了
1: 啊。
0: 好了，这首歌哈，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唱，而且也会唱啊。
1: 对，
0: 可爱的小考拉说到了，说是我最喜欢的五月天，
1: 没错，
0: 一定会唱吧，一定唱得很好听吧。快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唱给我们听吧。
1: 哎，已经唱过来了哈，来听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可爱的小考拉抠啦。
2: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想想是不是真好，就算是我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活在风中大声的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0: 哇哦，
1: 哎呦，还有拐调的倔强啊，
0: 哎，是我喜欢的这种类型的歌声。哎
1: 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会唱的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唱给我们听啦。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7: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9: 与

0: 尊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的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1: 来吧。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一起把这首歌啊来唱给我们听吧。来自五月天的《倔强》。
1: 来吧，听一下多宝驴的声音啊！多宝驴是一展歌喉呢，还是一展歌喉呢啊？
2: 我要开枪了！我和我最后的倔强。
1: 唱什么呀？啊，你怎么着不得多唱两句啊？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你看看咱这实力啊，而且一展歌喉啊，那就收获歌迷无数啊。同时呢，也在直播间说一下，暂时没有出道的打算啊。大家有想唱的话，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后台放了啊。来看一下，李老板说了啊，结果就是单曲循环呀。什么叫单曲循环？你先唱，唱了之后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啊。
0: 怎么说的时候咬牙切齿的呢？来吧，会唱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唱给我们听啦。
1: 嗯，来嘛，这个时间段啊，各位好朋友们，这个会唱的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后台唱啊。每次我发现了，这歌王争霸赛大家就等着我们唱的，我们唱的开心，我们读的开心啊，大家是一点都不捧场啊啊。
0: 嗯，
1: 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各位好朋友们，会唱这个倔强的发送到我们的后台，不会唱的话就赶快学一学发到我们的后台啊。这个时间段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韩国游的行程啊。
0: 嗯，
1: 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在7月29号有时间的话啊，一共是5天4晚来一次韩国游，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嗯，
1: 各位好朋友们也不用担心转机的问题啊，这一次呢直接是从咱们运城机场呜一下飞到韩国首尔的。而且很多朋友最担心的是什么？出国游，他们说啊，我这护照办下来办不下来呀？护照呢提前办理就行了啊，行政审批大厅。

0: 妆品啊，大家感兴趣的话肯定是少不了的啊。当然最最加分的是这一趟行程啊，全程入住的是一线海景酒店，那睁眼那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假，治愈所有的疲惫。而且呢这一次行程啊，全部都是慢节奏的游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的就是精致和舒服啊。而且呢巨出片儿，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是我们首团的价格啊，而且呢这一次是30席的名额，大家感兴趣的话记住啊，回复韩国就可以看到了。7月29号出发，3580。
1: 来看一下平凡人生啊发来的语音，听听小孩哥说了什么。
2: 佳佳，这次去韩国你去不去呀？
1: 你想跟佳佳哥哥去呀？
0: 佳
1: 佳，如果你能组织30个小孩哥的话，我同意了。我去跟领导申请。
0: 你同意什么呀？啊，说不定小孩哥可以参加到我们的那个8月下一波的游这个研学行程当中。
1: 研学，对，研学可我可以帮你申请佳佳去参加。
0: 你是领导啊，你帮我申请啊？
1: 我跟领导说嘛。
0: 人还怪好嘞。
1: 跟领导好好说嘛。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嘿、hey, ，一起去韩国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可吗？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

0: 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南来的，北往的，
3: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4: 过来呀，
2: 打鱼了，上网了。
3: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5: 快乐的。
3: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6: 一天过去了哈，
3: 锁定收听一零一九，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3: 我们下班了，
7: 准备好了吗？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学霸靠你了的五道题目啊。在学霸靠你了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当中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我们的老朋友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
0: 恭喜，
1: 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啊，这个头像呢看起来还特别人工智能的机器人拿着手板的立刻马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摇摇头没烦恼加 TEL 和这个陈立风土，恭喜上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0: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咯。
1: 嗯，来吧，第一道题啊，迪丽热巴啊，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明星啊，那迪丽热巴的名是什么呢？
0: 她是叫热巴
1: 啊，
0: 还是叫迪丽热巴？
1: 哎，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名字里面中国名字有名有姓两个部分啊，那迪丽热巴的名啊是什么呢？是热巴还是迪丽热巴呢？
0: 再难度点。
1: 嗯，
0: 他姓啥
1: 啊？哈哈哈哈，大家也都知道啊，之前我看到人网络上短视频、人新疆的老师上课点名的时候确实也挺崩溃的啊，也不是挺崩溃的，主要是什么感觉，点完名之后半节课就过完了，
0: 不是、这个我觉得倒还是其次啊，咱可以不点或者点学号。

0: 你说万一啊，就是佳佳他就不适合在新疆生活，他万一去新疆工作了，就比如说在台里，你还有人家过去一个领导，然后佳佳那个谄媚的那个劲儿啊，给领导打招呼呢，就比如说迪利穆拉提局长还没说完，那人就走了，佳佳没办法去那儿谄媚。
1: 我怎么感觉我这谄媚劲儿得跟你再学学呢？你看直播间的指手画脚比划比划的那样啊，来吧，第一道题，迪丽热巴大家都知道啊，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明星。那迪丽热巴的名是什么呢？她名是热巴还是迪丽热巴呢？来看一下，艺术就是派大星说的啊，对，你说的非常对，你把她的名字和姓都说出来了啊。我看一下后台，迪丽热巴啊，她的名字叫什么呢？她的名是迪丽啊，不是，她的名是热巴还是迪丽热巴呢？来吧啊，后台有朋友答对了。
0: 哎，答对的朋友还不少呢。下一道题。
1: 第二道题。
0: 簪子最初的作，知道簪子吗？
1: 当然知道啦。
0: 就是这个古代女性头发上会插一个簪子啊。那么簪子最初的作用是什么？
1: 哎，
0: 是防身的武器。还是表明啊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1: 哎啊，簪子啊，最初的作用是什么呢？是防身的武器，还是表明我已经有心上人了呢？簪子啊。古代女士呢经常戴在头发上啊，那簪子最初的作用是什么呢？是防身的武器，还是表明已经有心上人了呢？
0: 我看你这个怎么黑
1: 啊，我不是还一下就给大家提醒到位了啊，北海答对了啊，看一下我们直播间。艺术就是派大星说了，唰多宝驴说了，簪子可能就是心上人送的。哎呦，也他也可以自己买呀 如果说一辈子都没人送，他就不戴了啊。来吧，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接下来第三道题，第三道题呢是音频题。翩翩明珠夜
0: 有，咱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啊。
1: 那行吧。

0: 刚刚的
1: 入喉尚算可口，
0: 没防住啊。中间的歌词当中有一个什么？秉烛夜游，
1: 偏偏秉烛夜游。
0: 好，那这个题啊，就是其实如果说大家去考一些试的话，可能会有类似于这样的题。
1: 是
0: 秉烛夜游，跟哪个词的意思是相似的？是及时行乐，还是西窗剪烛？
1: 歌曲当中唱的啊，第一句
0: 偏偏秉秉烛夜游，
1: 秉烛夜游啊，这也算是一个成语啊。那下列哪个词的意思和秉烛夜游相似呢？是及时行乐，还是西窗剪烛呢？
2: 知道你不能，还要你感受，让星光加了一点彩虹。让
0: 这个题有些难度啊。
1: 北海答错了啊。
2: 让世间美好与你欢欢相逢，
1: 一起来。
2: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我知道同一前程途，今日暮不上。
0: 咋这么潦草
2: 呢？穿越人海，只为和你相拥。
1: 行了，不唱了。第一句秉烛夜游，偏偏秉烛夜游。秉烛夜游和下列哪个词的意思相似？是及时行乐，还是西窗剪烛？来吧，接下来第四题。人民英雄纪念碑八块巨型浮雕当中的第一块，描绘的是近代史上的哪个事件？
0: 是虎门硝烟，还是太平天国运动？
1: 人民英雄纪念碑八块巨型浮雕当中的第一块，描绘的是近代史上的哪个事件？是虎门硝烟，还是太平天国呢？
0: 就只能跟大家说，跟林则徐有点关系
1: 啊。行了啊，这发生的地点呢，也在广东啊。行了啊，感。

0: 感觉太平啊、对，但是在广西，来吧，第四道题啊，有朋友答对了，接下来最后一道，最后一道题熟悉吗？
1: 熟悉。
0: 完成中国第一次太空行走的是哪位航天员？是翟志刚还是景海鹏？
1: 还是谁呢？
0: 完成中国第一次太空行走的是哪位航天员？我昨天写策划的时候就想截图发给你啊，后来一想算了吧啊，是翟志刚还是景海鹏呢？完成中国第一次太空行走的是哪位航天员？
1: 行走啊，
0: 太空行走是翟志刚还是景海鹏？
1: 这个题家应该印象特别深刻、
0: 不仅我深刻，婷婷更深刻。来吧，五道题全部分享给各位了，答对的这个知道正确答案的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1: 是的，必须得五道题全部答对啊，就是如果感觉刚才自己答的还不是那么准确，抓紧时间修改一下啦。接下来时间啊，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刚刚给大家放到一半的那首歌啊，时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0: 加了一点彩虹，当樱花开得纷纷扬扬，当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再带他外出。

0: 事，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7: 嗨，下班了。

0: 来吧，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题啊，迪丽热巴的原名啊，不是名字是什么呢？它正确答案是迪丽热巴。
1: 嗯，
0: 迪丽热巴啊，是我们经常叫的啊，耳熟能详的一名，但是它也是它的真名，它名就叫迪丽热。热巴，
1: 迪丽热巴，
0: 姓
1: 迪丽穆拉提，
0: 姓叫迪丽穆拉提啊。
1: 第二道题，簪子最初的作用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0: 防身的武器。嗨啊，我跟你拼了啊！来吧，第三道题啊，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呢叫《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第一句歌词啊，
1: 前奏还怪
0: 长
1: 嘞，
0: 还得等一会儿啊，再摇两分钟。为这点醋包炖饺子，怎么这么长呢？
2: 偏偏秉烛夜游，不与星辰私奔。
1: 哎，偏偏秉烛夜游，
0: 就为了这点醋啊！偏偏秉烛夜游当中，秉烛夜游和下列哪个词的意思相似嘞？正确答案
1: 是
0: 及时
1: 行
0: 乐啊！就秉烛夜游，哪怕这个什么啊，这晚上了看不清了，我拿个蜡烛我也得游一圈啊！及时行乐，古人秉烛夜游，良友已也，出自李白的。春夜宴，从桃花源序啊。
2: 我知他风雨兼程。
0: 来吧，第四道题啊，人民英雄纪念碑八块巨型浮雕当中的第一块，描绘的是近代史上的哪个事件呢？正确答案是虎门硝烟啊。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那四周镶嵌着有八块汉白玉历史的浮雕，其中的第一块的内容反映的就是虎门硝烟。之所以把虎门硝烟作为其中第一块的内容，主要是因为啊，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帝国主义的重要史例，也是。

0: 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展示出了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决心，对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1: 是的，最后一道题，完成中国第一次太空行走的是哪位航天员呢？正确答案是翟志刚。
0: 哎，翟志刚啊，2003年，翟志刚呢曾入选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航天员梯队，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特级飞行员，在2008年9月25日到27日神舟七号飞行任务中啊担任飞船指令长，是第一位出舱活动的中国人。
1: 嗯，是的，没错。好啦，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抗疫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啦。
0: 来吧，最后的时间呢又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一次韩国游的行程啊。大家呢在后台先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一次韩国游的链接了。这一次呢也是不用担心转机的问题啊，不用飞上海，不用飞广州，不用飞北京，直接从咱们运城盐湖机场呜一下直飞到韩国首尔，就在7月29号出发。大家说如果有这个时间的话，一共是5天4晚啊，听友专属价呢是3580元。各位好朋友们，如果说4位以上的啊一起报名，每位呢还可以优惠50元。这一次也是有1019的主播带队，带您呢打卡首尔的顶流地标，首尔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啊，红墙青瓦，到处呢都是中国汉字，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韩剧封神取景地首尔塔，极具意义的韩朝38县。同时呢也会在这次行程当中啊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免税店啊。大家都知道韩国这个彩妆，去到韩国之后你不买彩妆感觉哎呦怎么亏点什么，护肤品啊彩妆在免税店当中啊可以尽情的啊买买买，扣扣扣。最最加分的是什么啊，全程入住的都是一线海景酒店，那眼睛一睁啊就是大海，一闭啊那就是自己的眼皮，一睁那又是大海，吹吹海风啊度度假啊，治愈所有的疲惫。这一趟行程呢也是慢节奏游玩啊，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的就是精致舒服，而且呢行程当中也是巨出片的，首团呢是限量招募30个名额，大家有时间的话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来看一下这个行程。护照呢需要提前办理啊，大家呢可能担心说啊我现在办护照来得及吗？
1: 大概1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办下来，
0: 是，
1: 但是咱赶早不赶晚。
0: 行政审批啊就在那个政务大厅，120元，7个工作日呢就可以邮寄到家，也可以自行去领取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如果想去韩国的啊，直接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啦。
1: 好了，北京时间也来到了19:21，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886。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真，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

0: 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5: FM 1019，
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
4: 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5: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傍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如约而至，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朋友们，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已经是星期三了，一周的三天过完了，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是不是一切都是非常顺利的，有没有心想事成，今天的心情好不好呢？欢迎各位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你此刻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好的，节目的一开始我要问一下，摇摇头没烦恼，你今天晚上来了吗？我记得前两期节目你有一个问题，你说到了普通人嘛，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好像是有点难，特别不容易，然后觉得自己被困住了，怎么着都没有办法从被困住的这个状态走出来。今天呢，我找到了一个跟你分享的另外一个视角，因为上一次我回应你的是关于情绪这件事儿，那今天呢有另外一个视角可以跟你说到改变命运的这件事儿。如果你来了的话，你给我打个卡，我来告诉你是什么。

好的，其他的小伙伴也可以在后台冒个泡啦。昨天晚上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关于婴儿的哭闹其实是他们的语言这个话题，那么我们说到了小婴儿会有哪些方式和爸爸妈妈说话，那我们也提到了婴儿本身就自带的自我调节功能，就是把眼神转向别的地方啊，然后再回来，再移开，再回来，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爸爸妈妈说刺激太多了，我有点受不了了。那么玩耍都是这样的，如果是突然出现的陌生人或者周围紧张的气氛，那对于婴儿来说真的是有可能唤起更多的压力体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爸妈们就可以通过观察和识别孩子细微的自我调节方式，来帮助他们在彻底崩溃前就阻断一些刺激，比如说在疯玩一段时间之后穿插一些安静的共处时间，允许婴儿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用自己的节奏慢慢适应这张陌生的人脸，不要因为或者是误认为啊婴儿听不懂大人说话而把他们置于充满紧张和冲突的养育环境里。那么婴儿到底能不能听懂大人说话呢？婴儿可能在那个当下不知道你用语言在表达什么，但是当你用语言表达的时候，那个语言背后的情绪婴儿是完全可以接收到的。所以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尽管大人说的语言听不懂，但是婴儿能听得懂大人的情绪。那如果能够通过观察婴儿来提前缓冲过度的刺激，就有可能减少婴儿的哭闹。哎，所以说呢，我们首先呢就是来观察观察，看一看婴儿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里面。第二呢，就是小婴儿也会用各种肢体语言去表达情绪。很多养育者经常会对早上孩子看到自己第一眼时候的手舞足蹈的样子念念不忘。很多时候啊，如果小宝贝有坏情绪，他们呢会怎么着，蹬腿嘟嘴，有些妈妈在给孩子喂奶的时候会被孩子咬一下或者拧一下，看起来是偶发的，但是呢除去长牙之类的生理因素之外，也有可能就是孩子在表达内心的情感，尤其是当妈妈和孩子正在或者是即将经历一些分离的时候，比如说妈妈要出去工作，或者是妈妈出差几天不在家的情况下，喂奶的时候被宝宝咬的概率是大幅增加的。养育者可以猜测一下，小婴儿试图通过这些身体动作表达什么呢？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用一些言语化的方式去和小婴儿对话，比如说啊，你把妈妈掐疼了，你是不是生气了呀？妈妈出去上班了，然后好长时间没在家，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和孩子去沟通这些内容了。千万不要认为他听不懂啊，他背后的那个情绪，婴儿是完全可以捕捉得到的。我有一位朋友啊，他在孩子10个月的时候恢复工作出差了几天，回来后好几天在睡前哺乳的时候，宝宝的情绪就非常糟糕，大哭大闹，就不肯喝奶。那位朋友就非常的内疚，就说哎呀，我该怎么去安抚宝宝呀？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他说，你去和宝宝聊聊天吧，就是和宝宝说一说那些看不到妈妈的感觉，生气呀，伤心呀，还有说妈妈出差的时候有没有想宝宝之类的话。坦白说啊，就是真的有时候我们给出建议也不知道真的对这位家长有没有用，只是知道和婴儿聊天的方式在心理学当中，在心理工作中是有用的。法国儿童精神分析师多尔托也曾经在他的著作当中论证和婴儿聊天的重要性以及有效性。那当然了，第二天呢，朋友就来反馈了，提到了这个是非常神奇的，因为他也是半信半疑的和宝宝聊了几句之后，宝宝先是停止哭闹，安静下来了，接着呢，这位10个月的小宝宝就抡起一个小拳头，咚咚咚朝妈妈胸口打了3下，然后就咕嘟咕嘟喝起奶了。

哎呀，所以你看，谁说小婴儿不会说话的呀？那我之前呢，就是看到过一本书上就说，一定要和这些不管是小婴儿还是你们家的小宠物，你要和他们说话，说话在促进他们的大脑发育。好的，来关注一下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侯马往运城方向 K57 处附近闻喜和下线收费站之间，一辆小轿车发生了车辆故障，占用第一、第二车道，过往的车辆要注意避让。再来说一下啊，K75 啊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侯马往运城方向 K57 处的附近闻喜和下线收费站之间，有一辆小轿车发生车辆故障，占用第一、二车道，过往的车辆请注意避让。好的，摇摇头没烦恼啊，一会儿，你不要走开啊，下一个时间段跟你分享一个你上次提到的那个问题，改命的那个方法，我今天找到了另外一种，你可以听听看。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一张照片力量能有多大？手拿铅笔，充满期盼的那双大眼睛，让希望工程深入人心。无畏危难勇敢逆行的那群背影，让亿万国人动容。可一张照片有时也会蒙蔽无数人的双眼，甚至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只因他被三两句网络谣言所裹挟。不论是感动还是愤怒，伤心还是快乐，面对这样的照片，一键转发前请先等一等。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三晚上好，打卡打卡，下班快乐。”好的，摇摇头没烦恼，你此刻有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呢？那因为之前呢你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听上去这个词儿好像挺玄乎的，比如说类似于改命呀这样的一些词汇啊，但是呢事实上它可能可以另外一种说法，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才能让自己拥有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去看待自己的人生，去看待当下的人和事儿。好的，今天呢我们要分享一个造物主的思维，不知道摇摇头没烦恼能不能听到啊。那么我们假设啊，如果说你养了一缸鱼，那么你就是那个鱼缸的造物主，你会不会在乎哪条鱼今天因为没有抢到鱼食而抑郁吗？你会不会在乎哪两条鱼为了争一块甲方的地盘而互相撕咬了吗？其实你根本不在乎，因为在你的眼里，那些小鱼的主观情绪、勾心斗角，这些的全是毫无意义的内耗。你只有一个宏观的绝对的指标，就是这缸鱼得活得好、活得旺、活得漂亮。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宇宙的底层逻辑，大道无情，只看生发。如果鱼缸里有条鱼，突然有一天啊，我们假设它开了天眼了，那么他拿到了你这个造物主的剧本，那么他会怎么活呢？他绝对不会再跟其他的鱼去抢那点残渣了，他会干嘛呢？会主动的去帮助你维护水质，帮着让整个鱼群更加的健康兴旺。那么这个就叫悟，悟出来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了。那么比如说，当你的小我意志跟造物主的大我意志完美同频的时候，天机就启动了。很玄乎的词儿啊，你们听一听，你听一听看啊。那么作为造物主的你，能看着这条有灵性的鱼不管吗？绝对不能啊，你肯定会疯狂给它开小灶啊，加氧气，挡水流，把全缸最好的资源全部砸向它。这就叫得道多助。

天命所归。那所以人到底怎么活才算是高明的呢？怎么活才能是不费吹灰之力拿到顶级的资源呢？那么核心就是一句话啊，拔高你的思维。你可以切换造物主的这个视角，那落实到日常呢，我们该怎么去操作和实践呢？也就是说你要记住哈，可以通过三步。第一步就是彻底戒掉鱼群的思维，那不要再因为什么所谓的勾心斗角烦心了，也别为别人的一句闲话内耗了，也不要盯着眼前的那一点小得失去争抢了，这些都是低维的鱼群互相的撕咬，就是你不要在那个泥潭里面搅和。那如果继续搅和下去，就永远是一个随波逐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第二步就是只做就是一些高维的动作，比如说造物主的心法就是四个字儿：生生不息。你每天开口做事之前就问自己，我说这句话，我做这件事儿，是让这个局面更破碎了，还是让这个局面更圆融了，还是让别人更消耗了，还是让别人更深入深发了，就是深入思考了。只要你干的这个事儿，他的信念它是一个利他的一个状态，是成全的，是让整体越来越兴旺好看的，那么你就是在替造物主去干活。第三步就是成为一个管道和推手，那么这个管道和推手就不要去争抢一些所谓的食物一些好处，而是去帮助造物主养一缸鱼。当你不再是为了小我的私欲去算计，为了整体的美好去付出的时候，那么你可能你就升维了，你不再是求财求运，而是宇宙必须要通过你来把这些财富和好运就是都给到你，因为你是他最得力最同频的合伙人。所以如果你能够听懂，那么你就能够理解我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个逆天改命的方法，不争小利谋大局，同频造物养众生。你不再跟鱼抢食，而是帮更大的一个磁场一个整体去养鱼的时候，那么整个宇宙都会帮你打工。就是我记得在学心理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在跟我们分享身心灵的课程的时候，他说那个如果你真的很想就是站在某一个视角上你去同频了，你身体是非常畅通的，那么整个宇宙都会来帮你。那比如说吧，比如说我知道你的工作可能是一位挖机的驾驶员，那么你可能每天想着我今天要把这个活干完干好，然后早早回家吃饭，然后你也会想啊，今天下雨了，有可能，这是我的猜测，不一定对啊，那是不是我的收入就会减少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那么如果你要跳出当下的你个人的一个小我的思维的时候，你就会想，我做的这个事情对整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对他人有什么样的好处。那可能很多人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会回到自己那个小我的状态里面，没有关系，你就让自己来回的摇摆一段时间，它是一定会有摇摆的这个过程的。但是最终如果你不断地去让自己的思维去想，我做这件事情对别人有什么样的好处，别人会因为我做这件事情啊，他会变得更开心吗？他会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而且我做的这件事情对整体有什么样的好处。那有人可能说了，哎呀，这个我做这个事儿肯定对他有好处呀，那我赚了工资，他赚了更多的钱呀。你看，不要想这一步，当然可以想啊，但是这一步又回到了一个非常小我的一个状态，又回到了鱼缸里了，那么就不是在鱼缸外面了。那你可以思考啊，我觉得目前这份工作，我所处的这个地理位置，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干活？那其实在外面更广阔一点的地方，我的这样的一个手艺和本事，我还可以在哪里干活？还会有什么样的人因为我而受益？好的，逆光奔跑说，芝姐晚上好。晚上好，逆光奔跑。红桃 K 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晚上好，我们的老朋友们。我不知道这么说哈，能不能给到你另外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0: 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它，您的孩子就会无视它。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欢迎大家的继续守候啊！我们看到后台的互动，多宝鱼说：“芝姐来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好的，八点半的时候是可以听到这首歌的。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心态最重要吗？”我觉得你这句话对。但是呢又不完全对，对的原因是在于他最终是要回到一个心理的状态这件事儿上，但是不对的原因是他太概括了，太笼统了，很多人知道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0: 你能理解吗？也就是说，很多人都说心态很重要，我要有一个好的心态，然后在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就强行的按住自己，说我现在我这个心态就不太好，你看人家谁谁谁的心态多好，你看你的心态怎么样怎么样，就可能就会用这样的一个概念性的东西，然后贴上之后，那中间的那个思考就没有了。事实上我觉得啊，就是心态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对于你自己当下的这个情绪的理解。比如说啊，你觉得自己像被困住了一样，好像呢就是没有办法冲破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你好像有一些带着一些束缚在生活，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束缚是什么，就是是什么在你的头顶一直在压着你，或者是什么在你的脚腕上一直在拽着你，你需要感受到的这个东西首先是什么。比如说假如哈，我猜测的不一定对，生存的压力，或者说是一些规训，一些条条框框。那么你就要看到为什么我会把这些条条框框看得这么的重要。如果我冲破了这些束缚和桎梏之后，我会觉得我自己会怎么样，你知道吗？很多人他一边觉得自己被关在牢笼里面失去了自由，一边又觉得如果我从牢笼里面飞出去，我该去哪儿呢？就很多人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他并不知道完全的自由对自己来说也是非常非常恐怖和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很多人你看到啊，很多人处在这样的一个意象状态里面，你可以想象一下，脑补一下，笼子的门打开了，他一只脚迈出去了，然后自己又缩回来，主动的把笼子的锁又挂上了，因为笼子外面真的对这个人来说也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这个自由是要有一定的是要有一定的度，它不能说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自由，就是百分之百的自由其实就像是一种没有归属感的状态。好多人是处在这样的状态里面，一边渴望自由，一边呢又不敢真正的恢复自己的自由。来，柳静强说，原汁美女晚上好，寄山回运城的路上打卡了，欢迎老朋友。
1: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
0: 所以呢，你在恢复一个好的心态之前，你需要问自己，我是什么原因让我心态不好的，然后我怎么理解这件事儿的，也就是说我怎么理解我自己。你要用那些温柔的目光，还要用一种慈悲的状态去面对你自己。你不能说哎呀，就是因为我胆子小所以我才害怕，这样就是一种贴标签的方式，这不是真正的理解，这反而是对自己的一种残酷。所以如果你真的在发生一些事情，你第一时间就发生了一些让你觉得很挫败的事情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如果你的第一反应是批评自己、责备自己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自己真的很冷酷。好的，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运城出发韩国。各位朋友们，如果29号你准备好了，现在呢可以赶紧把自己的护照办下来，从运城出发韩国一起起飞，来回复小分队加入1019专属旅游群的高效沟通的这个群啊。那么另外呢，7月29号出发，下午7点15分的飞机，这次呢给我们听友的专属价格是3580元，3580元，我已经帮你们查过机票了。就是说呢，这一来一回的机票算下来得3300左右，因为得加上燃油税啊什么的。这个所以呢，你看这个3580里面呢，就包含了这所有的啊，行政审批大厅120元你需要自己付费，7个工作日就可以把护照提前办理好之后呢，就可以邮寄到家了，也可以自行领取。所以你在7月20号之前就要把护照办理好，1019这就邀请你起飞去韩国。 了。那各位朋友有没有就是特别期待的那个感觉啊？那这趟韩国之旅你不用查攻略，也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全程我们都是全包的，带你打卡首尔的顶流地标五大宫之首景福宫，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韩剧封神的取景地首尔塔，还有极具意义的朝韩三八线，还有呢女孩子们啊就可以买买买一起来购物了。最最加分的这一项呢就是全程入住一线的海景酒店，睁眼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假，治愈你所有的疲惫啊，全程慢节奏游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精致舒服，特别出片啊。那为啥这么划算呢？虽然咱啊是这个购物团，但是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啊，仅仅30个席位，爆满即刻封团，不追加名额。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你们是4位以上报名的话，每位可以再优惠50元，3530元。那么大家可以问问你身边的朋友们，要不要一起玩一下，去一下韩国呢？各位朋友，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侯马往运城方向 K57 处附近故障车辆呢已经驶离现场了，安全风险解除，大家可以正常通行。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的，时间来到20:15，今天过得可真快呀。各位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到家了呢？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1729说，芝姐晚上好，跑步回家的路上签到打卡了，点一首我不后悔郑源版的。好的，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也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好的，那么在这个让爱回家的最后一个时间段，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小婴儿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我们要说到的是生活节律的变化也是小婴儿传递情绪的一个方式啊，比如说饮食习惯变得格外的挑食，甚至是厌食，或者睡眠习惯本来睡午觉突然就不睡了。对这些生活节律的偶发改变不用太过担心，但是如果显著改变超过了一周，就可能预示着宝宝有坏情绪了。比如说很多宝宝会在更换主要的养育者、搬家、生病或手术之后出现长期而持久的生活节律的变化。不少爸妈面对这类情况就会感觉束手无策，并且担心啊，宝宝是不是再也好不起来了。其实要应对这些坏情绪，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和宝宝聊聊天之外，还有一把关键的钥匙藏在养育者自己的心里。那我经常就会问各位家长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经历生活发生重大变化茶饭不思的时候，你会希望周围的人对你说些什么和做些什么呢？有哪些说法和做法是雪中送炭的？又有哪些说法和做法是在伤口上撒盐的呢？每个养育者都有着不一样的回答，而这些回答恰恰折射着他们过往的成长经历。但无论有着怎样的童年和价值观，人类成长道路上的共同需求就是安全。安全就包括身体和心灵层面的安全。当小宝宝有坏情绪的时候，他们会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安全感。这里面既包括身体层面的，比如说拥抱、抚触，那心智层面的呢，比如说稳定柔和的气场与话语。尤其是对还不会走路说话的小宝宝，只要是养育者

0: 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再怎么宠爱呵护都是不为过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温柔，就是他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温柔。那这些是基于爱和安全的心理养分，它就是我们身心健康发展的基石。而对学步期的孩子而言，身心安全也包括适当的边界，也就是说，当我自己没有办法停下来的时候，养育者可以让我停下来，当我有坏情绪的时候，哎，我身边的这个大人可以让我好一点。比如当一个孩子把手伸向插座，或者把食物甩得满地都是，养育者恰当的管教和回应也会让孩子有健康的安全感。那对于成年人来说，婴儿的心智世界始终是带有神秘色彩的，他们不会说话，因此我们也无从通过语言描述去知晓他们的脑海中到底有怎样的图景。但是通过观察他们的非语言表达，养育者会发现婴儿其实一直在和周围人对话，通过这样的对话来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哭闹经常是他们用尽了各种沟通方式之后的终极对话形态，因为他们的很多种除了语言之外的语言，就是表达没有被接收到，没有得到反馈，所以他就开始哭闹了。所以面对宝宝的哭闹，我们可以读出哪些话外音呢？所以我们今天各位家长是不是学到了，我们可以用平和的心态，温柔的语言去和宝宝进行沟通呢？好的，来听一下那个谁发来的语音。
1: 佳佳又回到老家了，有点凉快，给我开感觉一点点冷。对了，我想听孤能勇者这首歌，它叫孤能勇者，可以给我放吗？
0: 宝贝，你前面那样说话真的好可爱，我感觉到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但是虽然前面没有听清楚，但是我真的听清了，你要听的是孤勇者关键的这首歌名我听清楚了，可以的，八点半之后会帮你播放哦。王权他说要点一首单身歌，是单身情歌还是单身歌呢？演唱者是谁呢？歌手是谁？

0: 好的，我们这位叫王权的朋友，我在等待你的回复哦。一清二九说，什么时候1019组团去威宁彝族苗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我一定去。这个县城七八月的早上经常有人失温，一般是中午才敢出门。所以你是要我们组成一个冒险的旅游团吗？跟着你一起去冒险呢，是这意思吗？
1: 像个梦却在我身旁，
0: 恐怕这个日子探不来了，应该不会啊，太冒险了这件事儿。要不咱们私下组织，各自对各自负责吧。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你讲的知识我慢慢领会完了，听一下回听啊，慢慢来啊，不听也行，没有关系的，就是因为这个确实是需要很长的一个过程。王权说，点一首庞龙的兄弟抱一下，我已经帮你找到那首单身歌了，阿丽演唱的，你要的是庞龙的兄弟抱一下还是单身歌呢？
1: 今天
0: 好的，那么下一个时间段我们会听到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我不后悔以及孤勇者。那么后面呢我们会听到的是兄弟抱一下。好的，王权给你安排在了8:45之后的那个时间段，想要点播歌曲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把歌曲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谢谢你们的收听互动，不要走开，8:30之后我们一起来听歌，咱们待会儿见。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1: 叮咚，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自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6: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

0: 做起。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
3: 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4: 神仙水、
3: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7: FM 一零一九，
6: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
1: 那怎么办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在后台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点播歌曲，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好的，我看到阳光大哥在后台说，原汁晚上好，来晚了，没有听到老师讲的内容，可以回听啊，但是我觉得没关系，因为不会错过的。海州专线说，原汁晚上好，打个晚卡，点一首李宗盛的凡人歌。好的，帮你找一下。

0: 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

0: 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2: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一零一九，玉成。

0: 哇，这首歌曲过了多年之后啊，突然觉得它真的很好听。我们来听一下一二三的语音。
1: 你说你好，我点一首鱼呀。
0: 什么？雨燕是吗？
1: 主播你好，我点一首鱼呀。
0: 各位朋友，你们能听清吗？雨燕是不是这个歌呢？

0: 来听听宝贝说的话。
1: 如愿。
0: 如愿啊，生气了。对，你看，如愿，知道啦，马上给你安排今天晚上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如愿。麻将糊了说，姐姐你好，我要点单依纯的Moon Talk。 麻将糊了，你昨天晚上你都没有回答我，我说我今天晚上八点半我第一首歌给你安排，我见你没有回我，结果你看刚好就差一首歌，最后一首歌要安排如愿呢，宝贝。

我准备在我们音乐库里面找到你点的这首歌。如果说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帮你安排的话，我可以帮你安排到九点之后，但是很遗憾就没有办法安排，因为我们音乐库里面没有，是需要我手动的在互联网上帮你找的。明天也是这个时间呀，宝贝啊。他说呀，不好意思，我考试去了。考试顺利哦，考试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明天晚上的8:30到9:00之间，你如果8:30可以来的话呢，我8:30第一个就先帮你放这首月光专线，你看可不可以？

好嘞，麻将糊了，我专门给你备注一下。然后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到下班时间了，路上注意安全。好的好的，各位朋友，那我就下班了，谢谢你们的收听。明天晚上的7:30我会继续来这里，明天晚上的8:30要帮麻将糊了播放这一首 Moon Talk。 明天晚上不见不散，拜拜。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嘿、hey,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

0: 赛开始。
1: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要去哪玩？
1: 他跟谁出去玩？
2: 他穿什么出去玩？
1: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2: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3: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1: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2: 他会不会拆家？
1: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叮咚，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5: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6: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7: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6: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14: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9: 慢点走啊，
5: 慢点、
19: 啊、慢点，注意安全。
1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5: FM 1019
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进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

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要去哪玩？
6: 他跟谁出去玩？
7: 他穿什么出去玩？
6: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7: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8: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6: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7: 他会不会拆家？
6: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些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6: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7: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8: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9: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10: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2: 慢点啊。
1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3: 哎，慢点走啊，
14: 慢点，
13: 慢点，注意安全。
1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9: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0: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0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金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4: 跳跳糖、
1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5: 神仙水、开心水。
1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9: FM 1019，
1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11:30了，你还没睡觉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7: 全力帮爸，
8: 全力帮爸，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Come on 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要去哪玩？
5: 他跟谁出去玩？
6: 他穿什么出去玩？
5: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6: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7: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5: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会不会拆家？
5: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9: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系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

就这天山黄河纯路，等海放天在物，义无反顾地跳一跳最难走的路，就算遍布在荆棘也不在拥挤的捷径里，一生都用碌碌莫等身上出了秋来，就一剑三言五载，不惧是江湖是沧海，我绝不言败，保证从磨砺出而梅花香自苦寒来，成就我服输，希望命运不会被篡改，在辛苦中磨砺酸人会得意，酸年月偏锋利，风雪的洗礼黯然了日月星辰，用坚韧的心声。

是说如果可以，那些零碎的回忆让我真的喘不过气，可不可以不要让我停止想你，我会消失的得体，从此绝

想起你和他的爱，而我不久以前看见你对他的偏爱，这感情对我都是空白，我要慢慢的去回解带，记得没发生的事到来，这种爱幻灭终究会来。

不赠予，可却无当年打赏的你含泪抵归心里。那我还剩什么？这台下人满无座，寂寞让你是我听可一杯穿肠而过。你像春水难了，这风尘有此心头，是我此刻思乡的愁，恰巧问你歌喉。剩我一手情话，撩开浓眉空少，我已汲取伤悲归家几多日夜思考。可家人本不黄土，他埋着爱人尸骨，踏雪求你避开失误，能懂我心的苦。可我已一路失落，我该身在何处？我还迟迟不想醒悟，迟迟都在看悟。流年闪亮如道，入骨相思难嗅，君若难在，难以看透，就解开我红袖。这思虑句句相思，那心上人你可知？

0: 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我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 扣款成功。
2: 划船机到货。
1: 扣款成功。
2: 唉，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3: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4: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5: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15: 你阻碍通行了。
1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这下亏大了。
1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1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
18: 风景巨美，
17: 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4: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1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13: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0: FM 1019，
1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虑。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3: 消防城，
4: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7: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现在是科普时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心脏内科二病区主任副准医师裴刚刚裴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裴准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裴主任，出现胸闷心慌的症状是不是应该去做冠脉造影了呢？
4: 并非所有的心脏不适都需要做冠脉造影检查，它是有明确适应症的。一是有典型的心绞痛症状，如胸骨后的压榨样、紧缩样的疼痛，劳累或情绪激动时加重，休息可缓解；二是心电图、心脏彩超和冠脉 CT 啊，检查有明确的异常，高度怀疑冠心病；三是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需要紧急做一个冠脉造影，明确堵塞的血管，及时开通；四是曾经做过冠状动脉支架搭桥手术，术后出现了胸闷、胸痛等症状，需要复查一个冠脉的情况。而对于偶尔的胸闷心慌且没有以上情况者，通常不需要优先做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盲目做冠状动脉造影不仅浪费医疗资源，还可能增加穿刺部位出血、感染等风险。
3: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床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01.9路况时间。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也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通行。河宝高速文源段文河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

七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运三段以及侯运段，目前也都是一路顺畅，您可以来放心通行。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九点为您直播的畅通一零一九。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0: 昨天呢，2025年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他们呢穷尽一生攻克呢各领域卡脖子的难题，把论文呢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名字刻进民族的星空。穷尽一生攻克呢各领域卡脖子的难题，把论文呢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名字刻进民族的星空，致敬。我们稍后呢共同来关注一下。
1: 再来了解一下，洗脑式诈骗哈是最难劝的，河南公安和硬核
0: 致敬。我们稍后呢共同来关注一下。
1: 再来了解一下，洗脑式诈骗哈是最难劝的，河南公安和硬核拦截，守住群众的血汗钱。
0: 一名司机呢拒绝这个礼让消防车，被罚200元驾驶证。
1: 拦截，守住群众的血汗钱。
0: 一名司机呢拒绝这个礼让消防车，被罚200元驾驶证，记3分。
1: 再来说一说哈，女子哈因为心情不好就连闯了5个红灯哈，被记31分。
0: 男子呢误触电蚊拍，被当场电晕数秒，醒来后仍然感觉到头晕。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大家伙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盐湖大爱无疆，说到了两位主播早上好，这怎么说了一个对，早上好，然后说到了是清晨，然后是来送早安啊，致敬所有的打工人，劳作平安，万事顺遂，然后是多赚钞票，少添疲劳。
0: 第二就说到，人在饿的时候啊，选择这个会选择不喜欢吃的食物，会在寂寞的时候选择不爱的人，因为强扭的瓜不甜，但是解渴。
1: 摇摇头没烦恼也说到了，金瑞老师、陈奇老师，周四早上好，来打卡签到。
0: 早上好，还有无极变速也来签到打卡。
1: 冉冉不凡说到了，金瑞、陈奇，周四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来一起听一下我们这位朋友那个谁。
2: 叔叔阿姨，我晚上和爸爸一起回到老家了。而且窑洞里面又凉又凉快。
1: 还不用开空调是吗？
0: 对，我看到有一张这个图片显示的温度22.1摄氏度，这晚上还得盖被子睡觉呀。
1: 但是湿度有点高，是80%是吗？
0: 80%的湿度、
1: 可以装一个除湿机啊。
0: 真的，窑洞真的是冬暖夏凉啊，特别的好。
1: 对，这会儿的话就正是住窑洞的这个好时节哈、
0: 是避暑的好地方啊。
1: 看这两天这个温度哈确实太热了，尤其是今天早上哈，就出来以后就丝毫没有凉爽的感觉，反而是闷热啊。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之下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

0: 出行、务农、生活，多重风险有守护，合理配置保险，化解日常后顾之忧。7月8日，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戴。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去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7:15，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慧。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陈说到了这个暑假。

0: 开始了，没休息几天又要开始这个足球训练，感觉和没有放假的时候的作息是一样的啊。孩子们辛苦，我也辛苦，但最起码没有学业的压力了呀，是吧？你除了足球训练，然后晚上的时候也没有作业呀，是吧？
1: 但如果说是最近训练的话，确实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哈，要孩子们多补水啊。
0: 没错。好的，7:16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哈。说到这个这两天的。就是你说这个足球训练，然后来说说这个世界杯吧啊。世界杯呢，目前呢，昨天是进入到八强，是吧？
1: 前天就已经是出，
0: 前天进入到八强。
1: 对，
0: 八强的这个名单。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不是每天都有比赛了哈。最近的比赛的话，是在本周末哈，周六周天，然后有两场比赛啊。
0: 对，稍微能好一些。从这个世界杯开赛以后呢，很多的一些人呢是熬夜看赛啊，毕竟有时差嘛。一名男子呢熬夜看世界杯看坏眼睛啊，医生也说到了这个视物扭曲变形，这个也常见于20到50岁的中年男性。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这个患者呢，因为连续近半个月一直在熬夜看球，基本上每天都追到凌晨的4-5点钟吧，所以他的左眼呢就出现了这种视物发黄、发暗、视物扭曲变形这些症状。通俗来说呢，它就是眼底黄斑发生一个漏水和积水。这类的病的话呢，最常见的是20到50岁的中年男性，尽量保证每天7个小时的以上的睡眠，避免这种连续的通宵啊、熬夜，少喝啤酒，少吃这些辛辣油腻的宵夜。如果本身咱们有近视，或者是这种高压工作的高危人群，一定要更加的警惕。
0: 是，就是你每观赛这个40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就利用中场休息的时间哈，闭目养神或者是远眺窗外，缓解缓解眼底的疲劳啊。另外在这个看球过程当中，少喝一些啤酒，少吃一些辛辣油腻的宵夜啊，多喝温水。
1: 对，你看这个足球比赛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这个运动员需要休息也要补水，那么上半场结束以后哈，我们的眼睛也是需要休息的哈。尤其是在晚上连续熬夜看球的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哈，规律您的作息，不要就是一直去熬夜啊。
0: 这两天除了世界杯以外呢，尤其是在这两天哈，还说到了这个广西的这样的一个防汛指南啊。其实夏季呢，暴雨呢，洪水啊，就是我们也要注意，要学会避险啊。到底怎么来避险？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应对夏季暴雨洪水，这份安全指南请收好。夏季为暴雨多发季节，如遇暴雨易引发城市内涝，导致交通瘫痪，影响城市正常运转和市民生活。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窨井、地坑等。应随时关注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橙色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出门。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低洼地势住宅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方。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如汽车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在山区旅游时，注意防范山洪，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特别注意向两侧高地奔跑，不要在桥上停留。科学避险，及时预防，平安度夏。
0: 是，所以说这些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小常识啊，我们还是必须得了解一下了啊。
1: 对，
0: 要注意安全。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说一说哈，在这个高温天气哈，尤其是天气一热的时候，就很莫名其妙，就是烦躁、易怒，甚至是失眠啊。
0: 是的哈、因为一点小事呢就大发雷霆啊，大家注意一下，这可能是情绪中暑。那为什么高温天气会影响情绪？怎么样判断自己是否中招？如果发现自己情绪中暑，又该怎么办呢？
4: 对，
5: 出现情绪的烦躁啊，焦虑不安呀、情绪低落呀，特别是因为这种情绪的烦躁呢，会导致容易因为一些小的事情就发脾气啊，或者是跟他人产生这个冲突。第二个维度呢，会出现这个认知方面的一些损害，出现注意力的不集中、记忆力的下降，思维迟缓，以及我们的判断能力的减弱啊。那第三个维度呢，还会特别容易出现躯体的症状，包括失眠、多梦、

0: 啊，包括我们的这种头痛、头晕啊、胸闷、心慌、心悸啊，以及出现这个食欲的减退啊，以及身体容易出现疲乏、疲劳等等这些啊，这个表现会在我们的情绪维度、认知维度以及躯体维度都会啊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1: 那严医生想请教您一下哈，哪些人群是情绪中暑的高发人群呢？
0: 在这个长期的高温的环境下工作的一些人群，那么其他的人群呢？主要是这个在高温的环境下，同时叠加一些这种高风险的因素啊，比如说有些人呢本身有这种情绪问题的一些基础啊，比如说有焦虑症啊、抑郁症啊，他在遇到高温的时候，他的这个情绪更容易出现波动啊。比如说像这种更年期的人群啊，因为他这种本身有激素的不稳定。啊，这种激素的波动叠加高温的影响，使他的情绪的调节能力更容易受损。啊，还有像老年、儿童这样一些特殊人群，因为他对于体温的调节，包括对情绪的调节的能力相对较差，那么在高温下呢，更容易出现情绪波动。还有像长期熬夜的人群，啊，因为他这个生物钟本身就紊乱，再叠加上这种高温的影响，啊，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就容易出现这种情绪中暑。还有一些，我们从中医来说呢，比如说它本身就属于阴虚的体质，因为阴虚就容易产热啊，口干呀、心烦呀，本身就有这样的一个体质因素，所以它在高温下呢，更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中暑的表现。
1: 那如果已经发现自己情绪中暑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吧。第一个就是这个比较快速的这个平复情绪的一些方法。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平时应该怎么注意啊？那么快速的这个平复情绪的方法呢？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情绪中暑，是因为高温影响的，所以我们第一点，首先要采取这个物理降温的方法，比如说用冷水啊洗洗脸，或者是用这个冷敷我们的后颈部这个尽快的呢我们转移到这个比较阴凉通风的地方，同时呢可以喝一杯这个常温的这种菊花茶或者是绿豆汤之类的。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通过呼吸调节这个来平复我们的情绪就是我们推荐的用四七八呼吸法所谓四七八呼吸法呢，是指的我们吸气用4秒的时间，然后屏住呼吸这个屏息7秒钟，然后再慢慢的呼气用8秒的时间，这叫四七八呼吸法重复3到5个循环。因为这种四七八呼吸法，这种呼吸的调节能够快速的激活我们副交感神经。降低我们的焦虑、烦躁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同时呢，我们也建议呢，大家在日常就注意调养。那么预防的话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注意自己的这种作息要规律最好呢就是晚上11点之前就要睡觉不要超过晚上11点我们尽量的避免在这个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段，比如说11点到下午的3点这个时间段来进行剧烈的活动或者是也避免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呢进行重要的决策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进行日常的调理。平时呢，就是在这个高温的环境下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这种清新解暑的食物像绿豆莲子呀、百合呀、苦瓜呀还有我们西瓜翠衣，大家都知道是吧？都可以清新解暑。
1: 谢谢您的。
2: 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要注意有时候可能自己这两天心情比较烦躁，说到底怎么了？可能真的就是
3: 和这个情绪中暑有关
2: 天气，
3: 系
2: 对，和天气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3: 尤其是这两天高温天气特别的闷热大家一定要多补水，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么午后一定要尽量减少户外的工作。

0: 提前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1: 叮咚，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北京时间
1: 早上7:30
2: 了，早饭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哈，还是来了解一下高速路。
1: 这一会儿哈，还是重点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新降收费站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7月2号至8月2号，河津西收费站进行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
0: 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呢，在主城区当中啊，各路段的通行压力啊不大，依旧是比较的顺畅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啊，在路面上行车。如果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0: 7:3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关注一下1729，说到考上普通高中相当于一只脚踏进了工厂，这句话说的太扎心了。
1: 这句话谁说的啊？
0: 就这句话是你自个儿的理解吧啊。
1: 黄河说到了，他说夏天的天气就这样哈，夏天的脸，夏天的天就像娃娃的脸一样，说变就变。
0: 那他前两天说的，
1: 前两天说的，
0: 周一说的，
1: 是这会儿只发了个表情包哈。
0: 早上好，涛声依旧。早上好，还有灵芝也来签到打卡啊，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25了哈，周四打卡签到。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一般情况下我们比如说买的东西我觉得不太合适了，然后有7天无理由退货是吧，这个一般情况都是网上网店会这样做，7天无理由退货啊。但是呢实体店你说我买回去我不想要了，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我拿过去
1: 换一下，都会不太好给你退哈。
0: 对，可能说是退吧哈，可能不太好，说我换个其他东西可能还相对来说来好一些。那目前呢我是新增了244家无理由退货的实体店，累计呢承诺的单位达到3352家。那么这个当中啊，广泛的涵盖了商超、百货、家电等等多个零售业态啊，加上2025年发布的3108家，目前已经是累计到了3352家了。
1: 线下实体店哈无理由退货的制度的话，是进一步营造放心消费的环境，持续激发消费潜力的一个重要措施哈。为了保障这一惠民政策的落地见效，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将会对于参与承诺的实体店实时动态监督管理，通过加强跟踪服务、加大日常的监管、随机抽查以及明察暗访的力度，来督促企业哈切实履行承诺，全力打造安心购、放心购、无忧购的消费环境，在全社会哈来营造放心消费再运城的良好氛围。
0: 对，昨天有看了一下，比如说有涵盖这个衣服店、服装店，就是你买了然后你回家，因为有时候买了衣服可奇怪了，你在店里头就觉得试的挺好的，可能店里的它那个镜子更拉长一些，
1: 可能你自个儿挺满意的，你买完衣服以后你给家人看，哎你看我今天买件衣服怎么样啊，家人说一半吧
0: 啊，或者就是在那儿试着感觉挺好的，回家一试怎么感觉是这种感觉，因为它那个镜子可能会有些拉长的效果，回到家这个真实镜子一看，哎呦我不太想要了。但是这种情况之下，一般你到那块去退的话不太好退，说我换个其他的款式是可以的。但是这一次呢，这个线下实体店无理由退货有很多都涵盖了衣服店，拿回家不满意不满意拿回来再退就可以。
1: 对，除了衣服店以外啊，还有这个商场啊、超市、百货、家电等等啊，多个

0: 领域哈都有这个参与的商家啊。嗯、
1: 是的哈、啊，到底哪些商家？大家也可以点开我们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来点击一下，详细了解一下都有哪些商家。这样的话呢，就是买起来更加的方便，更加的安心了。
0: 好，接下来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这一次的韩国游哈，7月29号哈，我们1019带您去韩国。这一次的话，就是我们7月29号运城直飞首尔的航班就要开通了，1019专属包机，直接带您哈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的所有浪漫。您不用查攻略，也不用熬夜做行程，也不用出国踩坑，全程哈我们都包了。这一次哈，咱们是什么呢？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也不强制购物哈，无套路的加价。我们这一次的行程的话，它是一个购物团的性质哈，全程自愿消费，绝不强制买单，透明出行，安心无忧，用最低的预算哈来解锁这个顶配的韩式旅行。目前我们每人的价钱是3580元哈，7月29号下午的7:15的一个飞机哈，目前我们四人以上来报名的话哈，是每位优惠50元。大家如果有需求想要了解，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韩国，会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都是可以的。
1: 另外呢，我们的暑期的这个研学游也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过程当中啊，是去到郑州啊，6到18岁的孩子，如果孩子想参加，或者是你说我想和孩子一块儿去，想亲子游，都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或者是直接来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研学"两个字来进行具体了解。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运城市银行保险业协会提醒您：投保理赔保险有纠纷，别找网上黑中介，会泄露信息，教唆虚假举证，隐患重重。发生保险纠纷，先与保险公司协商，协商不成，联系运城市中质中心，抵制各类网上保险黑产，守护个人合法权益。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就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7:4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1: 还是来关注一下在高速方面哈，新绛收费站和河津西收费站目前的话，大件运输车和超限车无法驶出，需要绕行到其他收费站。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哈，目前的道路。

0: 口辅道上哈，南向北的方向排队进医院车辆较多一些。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素水街通行都是没有问题。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还有在姚梦桥东向西方向也是车多缓行。
1: 其余路段哈，目前呢通行压力都不大，您呢可以放心来选择。那在路面上碰到任何的问题，及时的来联系运城交通一广播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2: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3: FM 1019，
2: 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好的，北京时间的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关注一下哈，任东海说到了日出有盼，前路有光，保持热爱，勇敢出发。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黄哥说到了我家孩子啊，他说就昨天没下雨，前几天都下雨的，这个夏天是真不热，这两天运城真的是热爆了。
1: 对，我们这个雨哈，可能还得再多等几天哈。
0: 特别有意思，昨天带着孩子去吃这冰淇淋，在五月，然后呢，就刚买了，然后就下地库了，没想到下那个口特别的热，在商场里还好，就一下到地库，那冰淇淋疯狂的流，我感觉只吃了一半儿。所以说啊，这两天真的是特别，我本来想着，从地库到地库应该不会太热吧，
1: 是，
0: 但是的这两天哈，大家外出真的真的真的得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尤其是在午后两三点左右啊，觉得户外劳动者还是要减少作业了啊。
1: 对，本来想着是这个晚上7-8点出去遛个弯哈，但这两天这个天气哈确实是太热了。
0: 是，他说我家孩子上太原山西大学，今天放假，计划在县城健身房办个健身卡。
1: 嗯，
0: 孩子大了啊，由不了父母，孩子高兴做啥就做啥啊，都是两手同意，大学放一个半月的暑假啊。
1: 对，最近如果说想锻炼的话，我觉得去健身房是最合适不过了。
0: 嗯，
1: 你在外边的话，确实这个温度太高啊。
0: 好的，7:49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天气炎热，那蚊子也比较盛行一些啊。不知道大家现在家里边灭蚊都有些什么样的方法？有些是蚊香片，有些呢是这个蚊帐，有些呢说有蚊子我用电蚊拍来拍一拍啊。但是这个电蚊拍，大家有些您买的这个不合规的也要注意了。在河南商丘，一名市民呢在试用新购电蚊拍的时候，就是开启的状态之下呢，手指呢是误触到了网面，被电晕。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食指跟拇指捏到两面了，我也没想到它会电流那么大，电流刺激到我手往外一甩，整个胳膊都是剧痛的，头也晕，都电了一秒钟吧，忍了一会儿就晕倒了，晕厥几秒钟吧，能感觉到电流，左手拇指上面都打火了，给了之后还晕晕的，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比较触摸的，挺危险的。
1: 是，这本身第一是不能触碰，第二个的话就是你得买正规的合规的东西哈。
0: 是的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了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来关注一下，刚才不是说到情绪中暑嘛，这两天天气炎热，可能真的有些人心情不太好，心情不太好，我觉得你就是发泄心情不好的方式方法有很多，是吧？但是不能说是做一些违法的事情。
1: 你像有一些朋友心情不好的话，可能会选择出去溜溜弯，锻炼一下，出出汗，
0: 嗯，
1: 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就会选择吃啊，我心情不好我就吃呗，
0: 或者是买嘛，是吧？
1: 对，就把钱花了我就舒坦了啊。
0: 是，最近在新疆有一名女性驾驶员因为心情不好，他干嘛去了？连闯5个红灯。
1: 哎呦，
0: 你说你连
1: 闯一个红灯6分，
0: 对，你
1: 5个红灯30分没了。
0: 你说你闯红灯吧，你但是你也影响到别人的安全了呀，
1: 是
0: 吧？民警经过核查发现，驾驶员呢驾驶的机动车辆呢是逾期未检，叠加5次闯红灯的违法行为，多项违法合并，作出驾驶证记31分，罚款1200块钱的处罚，需要重新参加科目1、科目3的考试。

0: 所以说在这也提醒大家哈，千万不能够因为个人情绪来漠视交通法规了。
1: 是的，他这个31分哈，怎么来扣呢？就是重新学习完以后哈，他不是有12分吗？先把你12分扣完，然后你再去重新学习。学习完以后的话，再把12分扣完以后，你再去学习。
0: 对，
1: 直到把这个分扣完为止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这个消防安全。我们都知道，在各个小区，包括所有的场所都是有这个消防通道的啊。
0: 嗯。
1: 消防通道不能够随意来停车，包括我们在路面上，就这个，如果说碰到了一些救护车、消防车，我们都是需要主动让路的，因为这个我们在学这个科目一的时候哈，就明确有说到哈，要给这些社会车辆来进行一个让路哈，因为他们是紧急救援嘛。在长沙哈，一位司机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哈，就拒让鸣笛的消防车，待绿灯亮起时才通行。那么长沙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哈，依法对于涉事司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0: 是的，所以说遇到这个紧急的车辆，比如说消防车、救护车哈、警车啊，这个情况之下呢，一定要注意进行礼让哈，各往旁边走30度就能够让出一条生命通道。
1: 对，之前也是在咱们运城，也是在这个中心医院的这个口哈，应该是在禹西路和河东街这个交汇处，刚好那个时候我是在骑电动车，然后一位女司机是排在第一位哈，然后后方有这个紧急的这个救护车想要通过，然后前面的车就一直不动啊，很多人说你赶紧往前走，赶紧往前走，幸好在提醒之下哈，是把这个车往前走了。
0: 对，有些人不是说他故意不让，有些人是没有这个意识的，然后或者是往前走，或者我压线了，或者我闯红灯了，我会不会被处罚呀？我礼让一下会不会被处罚？
1: 怕扣分儿。
0: 对，放心哈，大家放心，在遇到紧急情况之下，你往前走是不会被处罚的啊，尤其是礼让了消防车、救护车这些紧急车辆啊，往前走闯红灯是不会被处罚的。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2: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可梦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手路况时间。
1: 八点整，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2: 新绛收费站还有现在河津西收费站哈、进行超宽车道的改造，目前大件运输车和超限车无法驶出，选择绕行到其他收费站。
1: 主城区当中啊，来了解一下目前呢，在红旗西街来关注一下哈、红旗西街现在呢是和盛汇路的交汇处啊，双方向的车流压力呢是比较大的。